0: 嚎大哭，
1: 他悠人的本色就上来了，啊，在那哭，哎呀，马死了，好悲伤啊！哎，这楚庄王说，终于有人来，我的马死了，有个人来吊孝来了，啊，然后见了楚庄王就说，哎呀，我要求，啊，我要求什么？我要求

0: 一个啊，大夫们、诸侯的公卿们请过来观礼。我们要好好的派老百姓去挖一个大大的坑啊，让这个民众拖棺材，把这个马拖到坟上去，让诸侯来观礼，好让这些诸侯们明白我们楚国一条真理。什么真理？我们在我们楚国是重马轻人。注意，这就是游人。说说说，把这个话呀，就说说，越说越走板，越说越走板，就归于荒唐。啊，就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了。讲出来以后，这个时候楚庄王也就明白了。啊，所以能纳谏啊，好说歹说吧，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我们说以楚庄王这种身份，平时纳谏不会少。一个重贤的人，干嘛要重贤？就是要听取比自己高明的意见，这就是一种心胸。啊，另外呀。楚庄王好像还是不忘故旧，这个呢，这个故事也与这个游梦有关系啊，这都是关于楚庄王的一些有趣的话题。说这个孙叔敖啊，当宰相当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就是老了，马上要退位了。退位以后呢，因为他一做官做了几十年官，两袖清风，所以知道自己去世以后啊，家里边可能就沦于贫困。就说什么呢，就跟他儿子说，说将来你要是沦落了，混不上饭吃来，你去找游梦，他会帮你的忙。结果孙叔敖后来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呢，孙叔敖的儿子果然就沦落了，沦落到给人家砍柴火啊，砍柴火啊，卖柴烧。哎，这个时候孙叔敖的儿子就想起了他父亲的话，找游梦。找到游梦，把这个家里情况一说，游梦说好，我帮你。哎，结果他想了一个办法去帮这个孙叔敖的儿子。隔了这么几天呢，楚庄王在朝，游梦又来了。但是这个游梦来的时候啊，他打扮了一下，打扮成孙叔敖的样子，而且他让他儿子啊，就是在这之前呢，这个游人呢就让这个孙叔敖的儿子。就是说孙叔敖的啊什么样的怎么个情形，他实际上游梦也见过这个孙叔敖了，他就准备了几天啊，准备了以后就来了，来了以后就一见楚庄王以后就仿着这个孙叔敖的这个腔调说话，仿着这个孙叔敖的这言行举止，结果楚庄王初看下去啊，说整个是孙叔敖活了啊，活脱脱一个孙叔敖，结果再一看，哦，原来是游梦办的。那么然后楚庄王很感兴趣，哎呦，说你能扮孙叔敖，的确孙叔敖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非常怀念他，你能再演一演孙叔敖吧。于是这个游梦就演就开始说了，说我是孙叔敖，我现在死了啊，以后啊你们谁也别跟我学，当官的时候啊能搂点就搂点啊，另外呢有权的时候能安插一下，安插几个人就安插几个人，可别像我孙叔敖似的死了以后我儿子去砍柴。这样一说，庄王啊也是恍然，哦，原来这个孙叔敖的家庭很，这个生活很困难，对吧？于是就给了孙叔敖的儿子请丘之地400亿，啊，于是让孙叔敖的儿子，还有他的子孙呢，世世呢，就是奉祀孙叔敖，就是去祭祀，拿着这四百个亿的这种田产呢、啊，去祭祀那个孙叔敖、啊，这也是关于楚庄王的一个传说，真实性啊，是不是？啊，可靠，啊，不得而知，啊，这是关于他任贤呐、啊，不忘故旧，啊。
1: 楚庄王治理楚国，他有自己明确的想法：先是任用贤人，使吏治清明；其次，楚庄王还能够虚心纳谏，这对大权在握的君主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做到这些，楚庄王仍然不满足，他还有更高明的做法。使手下人紧紧团聚在他的周围，竭力为他效忠。那楚庄王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0: 楚庄王另外一个表现啊，对别人不是求全责备，能够宽容容众。这个就是有一个故事叫什么，叫摘鹰会。过去的戏剧里边有这么一出戏叫摘鹰会，这也是一个传说。传说什么呢？传说楚庄王有一次带着他一个爱妾跟一帮大臣们吃饭喝酒啊，喝的时间长了，

0: 长了以后天就黑了，天黑了以后啊，点蜡烛，哎，点完了，就是灯灭了，灭了以后啊，这个爱妾就向楚庄王报告了一个情况，很严重啊。什么情况？他说就在刚才灯灭的时候，有一个家伙向我伸了咸猪手，拉了我，摸我一把，吃豆腐吧。这个情形啊，一般人呢、啊、不能容忍这个事情啊。这个给一个大臣啊，敢给君主啊，就黑灯这么一小会儿就敢给啊，在君主面前吃君主的夫人的豆腐啊，想给君主戴个绿帽子戴，一般人不能容忍。但是这个楚庄王忍了，而且楚庄王稍加思索，就是对这个爱妾就说，他说这种事情啊，男人那点德行啊，喝点酒啊，不喝酒还能装得人五人六的，一喝了酒见着你这么美的女人呢、啊、容易动心，说我们干嘛因为这么点啊，你这么点小名节把一个壮士啊，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脸面伤了呢，咱们不追究了。这个爱妾一听这种话啊，也就罢了。然后楚庄王就说了一句话，这灯现在还黑着呢，楚庄王说今日喝酒啊，咱们要喝个痛快。怎么喝痛快呢？我们喝酒最后检查啊，谁的帽缨子还在帽子上，我们就要罚他酒，就是他没有喝好，我们要罚他。于是这些其他的人呢、啊、都把帽缨子咔嚓咔嚓就裸巴下来了。结果灯再亮了以后，哎，每个人脑袋上都戴着帽子，但是没有帽缨子。所以楚庄王就浑水摸鱼吧，就成全了那个伸手的人，因为他的帽缨子被楚庄王的爱妾拽走了。这就是所谓摘缨会啊。我们说楚庄王收买人心手段不差啊，手段很高明，就是要收买人心，不愿意伤任何一个人的心。另外呢，这里边也能知道他是男人，他也能知道男人的那点德行啊。好，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也没查出来谁是那个伸手的这个家伙。结果是隔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就是什么，楚国跟晋国发生了战争，就是在邲之战。结果在这场战斗当中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大臣啊，在楚庄王陷于危难的时候是拼了命的保护他，而且护卫在左右，比别人表现都突出，都卖力气。后来楚庄王战后就问说，你是谁呀、啊、我怎么好像不对你印象不太深刻，我也没有说对你有特别的恩赏啊，就是我很赏识你，很赏赐你，没有啊。结果这个男的这会儿立了功了，该说实话了。他说、啊、咱们啊两三年前喝酒啊，有个人伸手摸了不该摸的东西啊，说那个人就是我。我现在跟您说，您那次成全了我的面子啊，也或者说成全了我的生命，我呢现在拼死我要报答你。这个也是一个关于楚庄王的一个传说啊。内心敞亮，不什么，按照我们土话说欺锅夹灶啊，不小气啊，办大事啊。这又是一个故事。总而言之，楚庄王尊贤上恭纳谏忘故旧，能够笼络人是领导者呀一个必须要有的手段，这都能做到。到了这个楚庄王他十几年呢，整个的楚国的这个局势啊，就是整个的在新王领导下，就是啊蒸蒸日上，一片那个向上的这样一个情形。这个时候呢，楚庄王一个毛病犯了，什么？好田猎，好打猎，就整天外出啊，驾着战车啊，这个去打猎打虎，反正云蒙大泽呀，任意驰骋。大臣们怎么劝不住啊，劝到最后，楚庄王就说了啊，跟一些比较知心的大臣就说了，你们以为我还像当年即位头三年那么是在装傻充愣吗？是在韬光养晦吗？不是，我们驾战车打猎，在这些个猎物面前啊，有虎有豹啊，野猪， 在这种生猛的动物面前，谁能表现得上阵厮杀干得好，谁的车马驾得好，这是可以展现的。你们以为我在玩啊？我在发现我们楚国要打仗那种什么，那种干才。这件事情发生在大约在他即位以后10年以后这么一个事情，也就是说楚庄王开始要向北边发起进攻了。为什么呢？因为城濮之战以后，楚国基本上就处于下风。因为城濮之战，晋文公把子玉打败了，打败了以后，楚国在北方就处处小心，处处要看晋国人的脸色。已经一转眼呐，又是若干年过去了。所以这个励精图治的楚庄王现在已经开始秣马厉兵，准备大规模北进了。那么究竟楚庄王北进的情况如何，我们下回再谈。谢谢大家。
1: 她是一个有惊人美貌的女人，无数的男人甘愿为她献身。根据《左传》的记载，她的存在甚至导致春秋时期的列国关系发生了改变，而这最终又影响了历史的进程。那么这个女人真有那么大的魅力吗？围绕着她究竟又发生了哪些传说和传奇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夏姬之乱》。她是一个有惊人美貌的女人，无数的男人甘愿为她献身。根据《左传》的记载，她的存在甚至导致春秋时期的列国关系发生了改变，而这最终又影响了历史的进程。那么这个女人真有那么大的魅力吗？围绕着她究竟又发生了哪些传说和传奇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夏姬之乱》。在中国历史的春秋时期，有一个美丽绝伦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夏姬。她有倾国倾城的美貌，凡是见到她的男人都被她的容貌所折服。因为她，一个国家覆灭，连英雄盖世的一代霸主楚庄王也差点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而她的存在甚至影响了春秋时期的历史进程。那么夏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她真的拥有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的魔力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夏姬之乱》。
0: 夏姬嘛，应该是姬姓女子，来自郑国，先是嫁给了陈国的一位先生，叫玉书，生了儿子叫夏征书。那么结果呢，玉书老早死了，因为夏姬很漂亮啊，玉书就反正就是娶漂亮女子的一个代价，就是少活几年啊。那么这个夏姬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汉代有些人呐写这个书就说她呀，说她有媚邪技术。她生命中啊，她自己掌握了一门什么独门功夫，就是方技之术。什么方剂之术呢？就是返老还童。汉代的史料说什么？说他三次返老还童啊。我们一般女孩子青春期18、19啊，20、20几哎，一次青春期，人家2次18、193次18、19啊。所以这个技术失传了，很遗憾啊。所以今天要是有谁把它发掘出来，那是要发大财的啊。另外说她是3为王后7为夫人，说她什么意思？3为王后7为夫人就是嫁的人多，3次嫁给王，死了3个，7次再嫁给大夫，死了7个。这就是这个杀手啊，这是一个啊，他那种勾魂摄魄的力量啊，进行对男人进行屠杀。哈哈，汉代人呐，这就是有点意淫的那个意思，就是想象啊，有点过分。不过话说回来，按照《左传》春秋时期的史料，按照这种史料记载，的确是围绕着夏姬死了不少人，好像还不止10个。那么这个夏姬，丈夫死了，青春犹在， 这个时候

寡妇身门前是非多。陈国的君主就看上他了，也不知道怎么个机会，反正瞄着，哎呦，我们国家还有这么个宝贝呢，啊。与此同时，有个叫宜行父的，还有个叫孔宁的，两个公卿级的人物也看上他了。反正这个夏姬啊，丈夫也死了啊，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啊，一个也是轰着，俩也是赶着，照单全收，谁来来者不拒。这个话史书上是这么讲。我们想，一个弱女子，一个是国君，另外两个是公卿，他惹得起谁？啊，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啊，专往女人邪恶这个角度去想，应该是从这个一种权势、一种社会地位的差别。结果好吧，他们三个就没日没夜的往夏姬家竞赛似的跑。在朝中啊，晚上上到夏姬家去，白天在朝中，两个公卿，一个国君，每个人手里边都有夏姬的私赠的那个内衣，好像还是穿在身上。这个事情让我们一个联想，什么联想呢？就是夏姬应该是一个高大的女人，你不然的话，男的能穿她的衣服吗？好了，这三个人，三个国家的公卿拿着礼物，拿着这个内衣礼物，就还是显说你看你有，我也有。这个事情啊，这就是公卿宣淫，按史书说法，这就是宣淫，就不正经。你可以看到这个老贵族，这个不像样子了。那哪有说在朝廷中干这些事情的？所以当时有个大臣叫谢冶，就站出来了，就跟这个陈灵公就说你们这像什么话？你们这个公卿还急啊，团伙似的，还这个组团似的跑人家去宣淫，让老百姓怎么效法你们？说出去有多难听啊！哎，这个事情呢，陈灵公一听有人提出意见来了，这个心里边的是非是有的啊，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啊，这个事情是错的，他明白，一听这个赶紧的，就虚心接受。说是我改啊，这个话是这么说呀，一转脸儿就把这个谢冶想阻拦这个好事儿啊，这种意思就告诉了孔宁和宜行父。这就是叫什么奸出人命穷出贼，这该出人命了。这俩大臣可不像陈灵公似的啊，说我改，俩人就开始说好，你小子敢阻挡我们哥俩的好事儿啊，我要你好瞧。于是两个人就合起伙来把这个谢冶杀掉了，就不能劝的这种事情，他是邪火上身，中了邪了。孔夫子在读这段史料的时候就引了诗经里边两句，说民之多辟无自立地，岂谢冶之谓乎？就是老百姓现在就是别人呐，已经邪恶到份上的时候，已经邪恶到无以复加的时候，你不要站出来再给这些人立法了。岂谢冶之谓乎？说这个事情啊，就说的是谢冶。注意，孔夫子并没有骂陈灵公，也没有骂宜行父和孔宁，这种人已经不能再骂了，他已经不耻了啊。倒是说你一个谢冶，像这个事情闹到这个份上的时候，你保持闭嘴缄默呀，可能是明哲保身的一个好方式，你让他们杀了你不值啊，这是孔夫子的一个看法。好了，谢冶被杀了，这一下啊就没了拦挡了，这就开始整天就是变本加厉的往夏姬家跑，明着啊不说是什么夏姬找夏姬，明着说是找夏征舒啊，找夏征舒谈论事情，找夏征舒，这是明着说。可是这个老百姓，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就作诗讽刺这个事情啊。哎，这个诗篇就保存在诗经今本的诗经尘封里边，这个诗就叫朱林，我给大家念念，说胡为乎朱林从下南，非是朱林从下南，驾我胜马睡于朱野，趁我胜居招食于猪。诗是先用发问说为什么到朱林去呢？朱林是夏征舒家的地方，大概有这么一片林子叫朱林。

0: 林，说有些人干嘛到朱林去呢？啊，说是找夏楠。夏楠是谁？夏楠就是夏征舒，啊，夏楠是夏征舒的名字，征舒是夏楠的字。接着就来了一句，说我们不是去朱林，我们的的确确是找夏楠。啊，此地无银三百两。再重复一句，啊，这儿没有埋着银子啊。的的确确这儿没有埋着银子，啊，这就是不打自招，这就是民风，讽刺你，啊，揭发你那个神态，啊，你那点那个小聪明，啊，大愚蠢之下的小聪明，啊。那么第二段说的是什么？说驾起我四匹马拉的车，我们到朱林这个野外去歇会儿，啊，去游一游，玩一玩，休息休息，然后说驾起我四匹马。拉的车，我们呢在朱林这儿吃饭。在中国古代文学当中，吃这种情形往往跟这个男女之事相关，往往用吃饭来说这个男女之事。这个食色性也，儒家也这么讲，两件人生基本的事情，所以拿一件基本的事情影射另外一件基本的事情。诗篇就是讽刺，这个诗篇保存下来了，这是诗经里边很少的几首能够确有本事的这么几首诗。所以这个整天往下家跑，老百姓看见了，说老百姓痛恨这种事情呢，还有原因。这个陈灵公跟他的大臣三个没有材料的陈国统治者整天往下家跑，就荒废了国政。这个时候呢，周王室有个大臣叫善公，他呀去宋国出差，然后出完差以后准备到楚国去，按照古代的习惯要借道于这个陈，他就从陈国走回来以后跟周王就说这个事情。他说什么？他说陈灵公怎么样？说陈侯不有大救，活必亡，就下了一个断语，说这陈侯陈灵公如果不好好改悔，他一定要亡国。这个事情就闹啊，所以上公已经下了一个谶语，说要亡国准完蛋，这样做下去。好，这接着我们刚才那个话，就陈灵公啊，陈灵公有一次跟宜行父跟这个孔宁仨人又来到夏家，干嘛？喝酒，三杯酒下了肚子，人话就不说了，啊，就说这种鬼话了，该，啊，就该说鬼话。陈灵公就指着夏征舒就说：“嘿，你瞧，他长得像你。”就指着宜行父或者孔宁说：“哎，这孔宁跟宜行父俩人也不吃亏，反过来说：‘哟，我们瞧他怎么长得又像你。’”注意，这个时候就惹恼了夏征舒。注意啊，夏征舒不是小孩子了。所以你可以反推夏姬年龄也不小了，啊，好吧，我们先不管这个话题。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喝酒，夏征舒，男孩子，十七八的男孩子，十六七，这里边开始窜火。他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开始有所行动了。等到这场宴会结束的时候，陈灵公、孔宁、宜行父歪歪斜斜往外走。走到夏家的快到门口了，走到马棚马厩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发现夏征舒这已经摆好了阵势了。摆好什么？摆好强弓大弩，开始大弓就射谁？射陈灵公。这一箭射过来以后，啊，射得正着，一下射到关键部位，这陈灵公啊咯楼就死了。
1: 陈国动乱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在各诸侯国之间，楚国是第一个有反应的国家。楚国的君主楚庄王马上派兵进入陈国，然后灭掉了陈国。但让人奇怪的是，楚庄王虽然灭掉了陈国，但没过几天他又重新立了陈国。那么在这一灭一立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陈国的老百姓对这个夏征舒当君主啊，这龟儿子当君主不满意，所以这楚庄王的部队来到陈国没有费什么劲， 楚庄王当时发布了一个命令，说你们都不要动，我要讨少息事。少息事就是指夏家，夏征舒家。说老百姓你别动，跟你们没关，我就要专门要消灭乱臣贼子。这个是老楚庄王说的是一个什么老规则。按照西周以来的封建体制，诸侯国跟周王室这都是一家人，任何家庭出现了什么弑杀君主这种行为，人人得而诛之，这就是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个楚庄王说话很会，所以陈国人就不动，不动三下五除二就把个陈国灭了。灭了以后，这就顺手就把国家灭了，灭了以后就准备消灭这个政权，就不准备立新的君主了。当时，楚王身边的一些大臣祝贺这个事情，这个列国呀，一看这个情形，也得赶紧的，真的假的吧，也得表示祝贺。但是有一个人不吱声，谁呢？这是文献记载上，这是楚国的一个大贤人，叫申叔时。申叔时这会儿啊，刚从齐国出差回来，正赶上什么？正赶上楚庄王灭了陈国。然后啊，别人都祝贺，申叔时回来交完差以后，见了君主面以后，只是把出差齐国的这个情形交代了一番，转身就走。这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大臣，所以楚庄王纳闷说，你先停停，说我现在把陈国不费吹灰之力就灭掉了，灭掉了别人都向我祝贺，所以你们申大人你怎么回事？你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怎么不向我祝贺呢？楚庄王这样一问，申叔时就停住了。申叔时就瞅着君主说，这个事情还容许我说话吗？楚庄王说，当然了，你是国之重臣呢，你当然你可以说了，你可以摆摆你的理由，包括你不贺我你为什么。申叔时就说，他说乡间有一句话，牵牛以西人之田而夺之牛，说俗话有一句话叫什么，说有一个人不小心牵着自己的牛踩了别人的田，结果这个田主人为了惩罚这个行为就把牛夺过来了。申叔时就说这个是惩罚，吾乃太重乎？太重了吧。楚庄王说，哦，这倒我倒没想到。然后申叔时就说，你现在讨这个陈国，诸侯跟着你啊，有好几个小诸侯跟着你，你本来是讨什么？讨的是一种淫，讨的是一种过分，你本来是一种德性的行为，结果最后怎么样？最后你现在变成贪婪了，你这就跟夺人家牛是一样，让诸侯怎么看你？注意这个话，前面打个比喻，说到这儿要点出来了。列国体制下，你要想称霸，称霸的一个要义是什么？就是让诸侯跟着你，那你做事要小心，你做事不能太出格。你好，你把一个国家就这么一顺手就灭了，那其他国家就该说了，今天灭陈国，明天就是我蔡国，后天就是我唐国呀，这南方那些小诸侯，这就离心离德，离心离德称什么霸？所以注意，这就是当时列国体制决定下的霸主必须做事儿还得讲究分寸。这也是春秋史跟战国史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个时代还不能全用拳头说话，还得讲点道理啊。因为什么？因为列国体制这种关系还没有打破，还没有纯任暴力这个时代啊。这样一说，楚庄王是个很聪明的人啊，聪明绝顶啊，规章特达啊，是个棱角分明啊，英气勃发的一个人。他一听这个马上明白了，哎呦，他说我没想到这儿啊，说那怎么办？问这个申叔时，那怎么办呢？申叔时就说民间还有一句话，叫什么？从他怀里取出来，交到他手里边。你看，这是很抠门的一个做法，拿我的东西从我怀里拿出来，交到我手上，说取诸于怀而还诸于手， 比不给强，有与不还呐、比这个不还还要好。言外之意就说，现在啊，把人家恢复了就完了。楚庄王说：“好好好好。”于是就，开始立新，找新的君主，就是立，然后把陈灵公埋葬，让这个国家恢复原样。孔夫子后来也是读这个书的时候，《史记》记载啊，孔子读书，他说楚庄王这个人不简单，重一言而轻一国呀，重一啊，一个大臣的一句话可以让他放弃一个国家。这个人是一个尊道理的人，也可以说明事体、明大理的一个人，不是靠着自己拳头硬，就有点忘乎所以。所以，实际上孔子在感叹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为陈国捏了把汗呐。这要遇上个糊涂君主，灭了就灭了。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情形，表现什么？楚庄王明智。所以，楚庄王为了纪念这个事情，他怎么办呢？他就从陈国每一个乡里边取一人，让这些人迁走，迁到他楚国去，组成一个夏州，表示纪念。所以以后楚国就多了一个行政单位，叫夏州。这个夏州就是平夏征书之乱、平夏姬之乱获得的一个州，就表示纪念。
1: 楚庄王把陈国灭了，在大臣的劝说下又重新恢复了陈国。陈国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个劫难，但我们知道陈国的动乱，包括陈灵公的死，都和夏姬有关。楚庄王虽然是雄才大略的霸主，但对于有着惊人美貌的夏姬，楚庄王也有很强的好奇心，他也要见一见这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那么当楚庄王见到夏姬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0: 所以这个楚庄王啊，就把陈国灭了又恢复了，这个事情本来就完了啊。但是刚才我们讲过，实际上这场战争是把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那么我们就要来专门谈谈这个夏姬。这个夏姬，我们知道陈国从哪儿乱的，陈灵公怎么被杀的，是从他起的。楚庄王当时从郑国坐着车往陈国去的时候啊，这心里边就瞧不起这个陈灵公，你一个男人，你怎么让一个女士把你搞成那个样子啊？说那几个两个大臣没材料，你也没材料吗？结果把陈国平了，平了以后见见夏姬啊，好奇也得见见呐，这个女人怎么回事，能亡一个国家的女人，我得瞧瞧。这一瞧不得了啊，这个叛这那那股黑煞之气，一家伙就把楚庄王给绝住了，没了魂了。楚庄王的那点君主的高傲自尊呐、男人的那点东西啊，那点不得了啊，那点自以为是啊，自命不凡，打垮了。当时他就像过了电一样麻了，说心里想：哎呦，陈灵公死在这个事情好值啊！我这样揣测了。接着就提出来，哎呀，这个女人可是好，真是从来没见过那么美的女人啊，匪夷所思啊，就提出来我要娶她，准备纳她为妾啊。这跟这个夺这个比，说实在的，这个比夺这个陈国的国家要啊，娶了真要娶了夏姬，真是楚庄王真要娶了夏姬，那个事情啊，比夺了陈国还丢人。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就站出来了，这个人是叫什么？叫申公巫臣，楚国大臣，是个智者啊。这个申公巫臣就站出来说：君主啊，您讨伐陈国堂堂正正啊，你是在罚这种弑君之罪，说你最后你娶了她，你让列国怎么说你啊？这个理由说出来以后，注意，楚庄王还真听了，这个不简单。老话说这叫杀活之剑，楚庄王这个人，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真不简单。他就断绝了说：“行了，我答应你，我不娶她了。”不容易，这比放弃陈国还不容易。这个地方，这就是一点个人的英雄气概了，是用礼压住情，还是让情战胜礼？我想楚庄王当时啊， 那内心中肯定翻江倒海呀、啊。最后一个

0: 杀国之剑一剑砍下去，把情欲之根杀掉，活的是理性，这就叫杀活之剑。能下的手，好汉子，啊，比《水浒传》这帮汉子们还汉子，啊，《水浒传》的王英还不行呢，还好色呢，啊。所以无论如何吧，楚庄王听了，结果他听了，这个事儿啊还接着往下发展。另外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是楚国的，应该是大司马，叫子反，很跟国君很亲的贵族，他站出来了。他站出来说：“君主不娶了吗？不是，我娶。”他也看着这个，哎，大家对，这就是孟子说的啊，说这个美味呀、美色呀，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子反也觉得这个女士不得了。申公臣又站出来了。站出来干什么？阻止这个事情。申公无臣这次阻止啊，不是从道义上讲，他说话很有策略。他说这个女人可不祥啊，不吉利。然后他就掰着手指头数，说你看他搞死多少人了。说最后最早的一个叫子蛮，然后就是玉书，然后你看陈灵公，然后孔宁，一行父，哪个得了好了？这是个不祥的女人。这么讲啊，大概是这我们在看这个书，史书没有交代，但是我们看这个书，我们可以想象，这是申公无臣瞧着子反这个特征了。这个家伙呀，好色好财，还有一个特点，怕死。所以这个子反想了想，还是命重要，啊，最后说算了，不祥的女人，那怎么办呢？楚庄王就把这个下姬赏赐给一个叫连隐香老的一个人，这也是楚国的一个贵族。后来呀，这个连隐香老也死了，当然死不是死在这个日常生活状态下，是死在一次战争中，就是后来的邲之战，连隐香老是被人射死了。射死了以后，连隐香老有个儿子叫黑妖，啊，这个黑妖看着他这个后妈，啊，也是控制不住，哎，他们俩之间又不清不楚了。就在这个时候。啊，这夏姬本来就是也可以，就是跟着这个黑妖就不清不楚下去，最后他也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啊，历史上不清不楚的这种男女关系有的是啊。
1: 夏姬虽然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但跟她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先后都死掉了。按照当时的迷信说法，这是不祥之兆。谁要是和这个美貌的女子生活在一起，谁就会短命。但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他知道有关夏姬的所有故事，也了解和夏姬生活过的男人的下场，但他仍然坚持要娶夏姬为妻。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0: 但是又一个人站出来了，要娶夏姬，谁？申公乌臣。这个事情匪夷所思啊！说你，啊，你跟君主说，这是个不义的啊，你这样做是不义的。你跟子反说，娶了这个人是要短命的。可是你怎么站出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申公乌臣呐，在一开始劝说庄王、劝说子反的时候啊，到底是出于什么？这值得考虑。他是实际上这些理由，注意，他说服别人的理由，实际上最终注意没有说服自己。说不道义，不道义，想想啊，不道义，不道义，我也认了。再想想，这要短命的，短命我也认了。这个大概是爱情了，啊，可能上升到爱情了啊。要是能把自己的命豁出去，喜欢一个女人呢，哎，我们应该佩服。结果呢，就是说申公无臣这种心态啊。陈封里有一首诗特别能形容申公无臣的这个心态，就是被陷入到夏姬的那个魅力中不能自拔了。陈封有一首诗，我给大家念一念，叫《择悲》，说彼择之悲，有仆以何，有美一人伤之如何，无美无为涕泗滂沱。先是打比喻比性，说水啊，大水潭长满了蒲草以荷花，啊，说有这么一个美人呐，让我伤神呐，伤神到什么程度？晚上躺下起来，躺下起来，就是放不下，最后把自己搞得又是眼泪又是鼻涕，四条胡同齐下。 所以这个是。

0: 来形容，我想形容深宫乌沉，这是非常非常恰当的啊。总而言之吧，他是都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以后，这个时候夏姬已经嫁给连隐香老，连隐香老也死了，黑妖那儿那就不能算了，黑妖啊就不能算他一任丈夫了啊，是非法的啊啊。这个时候深宫乌沉就给夏姬送了一个信，说我现在告诉你，你要提出来，向楚国提出来要回娘家。回娘家干什么？找丈夫的尸体。刚才我们说过，连隐香老在邲之战打死了，打死这个战场就在郑国。夏姬也不笨呢，啊，当时就答应了，啊，反正再有一任丈夫，她也不怕了，啊。于是呢，这个深宫乌沉这工作做得很细，又从郑国送一个信儿给这个夏姬，说你的丈夫的尸体找着了，你来认领尸体。然后夏姬就准备走了，就提出来说，我丈夫的尸体在郑国找着了，我作为一个寡妇，我有责任把连隐香老这个尸体拿回来安葬。本来啊，一个女战场上有丈夫死了，女人去认尸这个事情是一个常事。夏姬从楚国就来到了郑国，来到了郑国，他走之前跟楚国人就说，我这一次走啊，我不找到尸体我是坚决不回来了，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短期内别找我。他回到了郑国以后，他就待下来了，啊，待下来以后，这个时候深宫乌沉就跟打通了郑国的一些关节，就提出来了，我要娶她。郑国人说，反正这个姑奶奶在家也闲着，啊，也是出嫁了好几回了，有人要娶，我们乐观其成。于是他们在这个按照在空中就结了婚，啊，就是深宫乌沉来不了，他没有机会离开楚国。就等着等着，十年以后又要打仗。十年以后这个时候啊，楚庄王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深宫乌沉还没有见着夏姬，但是终于他有一次机会，就是楚国要打仗，要跟齐国拉关系，于是深宫乌沉就被派了去齐国呀，去当使者。这样的话他才有机会离开楚国，这一离开楚国以后，深宫乌沉呐，也没忘国事，先到齐国办完事儿，办完事儿以后再回来的时候，就没有直接回去，就来到了郑国。来到郑国以后，使者出差都有副使，就把所有的这国事，就是外交的这些事情，就交给了副使，说你拿着这些东西回国，我不走了。人家终于在啊若干年以后啊，跟夏姬团圆了。哎，夏姬就正式的就嫁给了深宫乌沉，成为她新一任的丈夫。这个结果是什么？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啊！行了，她终于满足了自己要求。实际上这会儿夏姬50多了，到底还是不是当年，她是不是第三次返还青春，谁知道啊。反正这个深宫乌沉再见了她以后，跟她成婚的时候夏姬长什么模样啊，我们不清楚。当然要出于真正的爱情，老点就老点呗，啊！而且，深宫乌沉在离家走的时候，他已经打好主意不回楚国，就把自己的那家事，包括金人细软，包括老婆孩子都带走了。都带走了以后，可他到郑国结了婚这个消息，这就纸里包不住火，就传到了楚国。深宫乌沉结婚的时候，楚庄王已经去世了，新的一代君主叫楚共王，还小。子反还活着，这会儿做相，子反就提出来，好你个深宫乌沉呐，你不让这个娶，不让那个娶，原来你自己留着呢你啊，说你小子你这么干。子反就联合了子仲，子仲跟深宫乌沉也有仇，这俩人合拍了，一个为了财，一个为了色，俩人就合起来就杀什么，杀深宫乌沉的家属。我们刚才讲过，深宫乌沉已经把亲近的家人带走了，但是他还有家族，就杀了好几个，而且私分了人家财产。这都是重要的原因，就是夏姬的这个余毒啊未了。多少年过去了以后，仍然为这个事情，注意，又一次血案出现了。这个子仲和子反他们俩人在这个楚国就大杀大砍人家 申公无尘的家亲人的时候，申公无尘当时正在晋国，他们一开始想往两口子吧，想往齐国跑，但是最终落在了晋国。家人被杀了，亲人被杀，申公无尘就写信给这两个人，他说：“你们两个以贪婪之心弑君，你们做事太过分了，我要叫你们从此永远不得安宁。”于是申公无尘就向晋国的君主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楚国向我们挑战，具有那么大强大的威力，是因为他没有敌人，他没有后顾之忧。怎么办？我们现在大战略上，我们在他后方吴国培植他的敌对势力。”这晋国的国君正苦于没有办法呀，说：“好，这个政策好啊。”吴国这个时候正式崛起，也是苦于没办法，结果两下一拍即合啊。所以这样的话，吴国就在迅速的就蹿升，于是就在后方不断的骚扰楚国。所以这就是夏姬的力量的一个表现啊，就是由夏姬这个人改变了当时列国的整个局势。这就引起了什么？引起了中国历史向南，它的历史中心向南推进，就引起了什么？引起了吴越争霸。到了孔夫子生活的年代，中原的这个厉害的霸主啊，还不是中原这些老诸侯了，是吴越，尤其是吴国。所以这就是一个女人改变了什么？改变了整个历史的态势。当然夏姬这个故事我们今天反思啊，它可能是出于史观的一种巧妙的，用一种文学的手段解释历史，他就用一个人物的命运然后来解释这个历史的发展。至于说夏姬是不是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只是看《左传》看这些史料，但是历史在变化，晋楚争霸之外，突然在春秋后半段崛起了吴越争霸，这个需要一个给大家一个解释。所以那个时候的史学家，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家就把它做了一个文学化的解释，但是这个题材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学表现啊，一个文学故事。不过我们的话题不是沿着吴越争霸走，我们还回过来说那个楚庄王啊，楚庄王人家还英雄在世呢，那他灭了陈，复了陈，那么之后又如何呢？我们下回再谈，谢谢大家。
1: 楚庄王向陈国用兵，使陈国屈服后没有任何犹豫，又把兵锋指向了郑国，那么郑国能够抵挡楚国的兵锋吗？当楚国在征服中原诸侯的时候，通常另一个大国晋国就会站出来有所动作，那么这一次晋国的反应是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战和不定》。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1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1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21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1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1度，王土房晴，最高气温21度，七家带晴，最高气温21度，梁鹤园晴，最高气温17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3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2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22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22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2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2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3度，小刺沟晴，最高气温23度，稻湖沟晴，最高气温23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3度，塘坝晴，最高气温23度，博罗树晴，最高气温23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

0: 师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市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7: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8: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0: 没人看见，快走。
1: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0: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1: 妈妈，还没投钱呢。
0: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2: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1: 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4: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5: 小兔子乖乖唱。
4: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5: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4: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5: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4: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6: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4: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叔叔也开过来了。
7: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8: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8: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7: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9: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的冰糖炖雪梨，上午好呀。

0: 是留恋。
1: 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哈，电影的名字叫做《密档》，一间不起眼的石库门老宅，20000余份珍贵的当时档案，10余位隐姓埋名的接力守护者，在平凡的日常里默默地坚守，恪守着人在箱子在的生死誓言，使这批放在中央文库的绝密档案无虫咬、无霉变、未污损，最终完整的移交。这段隐秘于岁月深处的红色记忆，历经8年打磨，被电影《密档》搬上了银幕。
2: 没影踪，你说你爱的汹涌，最后一场空，说是没在一直哭的冲动，是什么？
1: 由郑大圣执导的电影《密档》正在上映。该片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影片，跳出大历史、大人物、大场面的创作路径，将镜头对准上海石库门的市井街巷，以日常中的反常为叙事内核，依托中央文库真实史实，讲述在1942年上海沦陷的高压局势下，一对地下工作者夫妇，化名徐淑婷、沈玉林，以普通市民的身份为掩护，贴身守护20000余份建党初期的核心绝密档案的故事。

但书写历史也在见证历史。中央文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处在上海设立的地下文书库档案库，保存了党成立初期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20000余份核心档案。在中央撤离后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当中，这些档案一直深藏敌伪统治森严的心腹地带。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最后一任保管者陈来生全部清点装箱，送交中共中央上海市委组织部。珍藏在上海市的档案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给陈来生的证明信中写明，这批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档案保存完好，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证明信以毛笔写，短短17行字，虽是两页轻薄的纸张，却分量千钧，见证了中央早期档案的回归。电影《密档》出品人介绍，影片于2018年底开始着手准备，档案是静默的，但是他在书写历史，也在见证历史，非常重要。选择这样的题材、这样的内容，也是希望做一部真实的电影，在朝前看的同时，也驻足回望，看一看来时的路。

导演郑大圣接触到这个题材源于上影资深编剧贺子壮的推荐，接手这部电影之后，他才知道竟然有20000余份完整的档案秘密收藏在上海的中央文库，无虫咬，无霉变，未污损。他开始搜集所有能够看得到的公开资料，读了程存仁先生的抗战生活史，以及当时的一些私人日记和报纸，发现对于那个时代的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中央文库十多年来有十几任的保管员，现在能够看到的记载下来的其实也就5-6位，当中有很多历史记录的断裂处，这些断裂处埋藏了很多的问号和惊叹号，而这个正是需要用戏剧性改编可以展开的地方。随着阅读的素材越多，郑大圣原初的设想也不断地被修正，剧本被推翻过2轮，每次都是重启炉灶，最终呈现的是全新的3轮。2023年2月，主创团队前往中央档案馆，档案馆规定只能进去一个人，因为那里是恒温恒湿，非常高规格的保护状态。郑大圣作为导演得到了这个机会，他说，我看到一个长长的文件柜，保管员把其中一个抽屉打开，里面是建方的账目盒子，再打开有一份纸质的文件，上下用无酸的文件袋夹着，保管员拿出一副白色手套戴上，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接着他把其中一份掀起来一个角说，看好了吧。

然后就小心地放下了。郑大圣其实没有看到一个字，但他看到了纸，不同材质的纸，隐约看到了不同的字迹，有钢笔的，有毛笔的，还有铅笔的批注。于是呢，他就知道那个时候刘当有什么笔，有什么纸，那就用什么。这个细节某种意义上成为整部电影创作方法论的隐喻，不必看清每一个字，触摸到材质本身就已经足够接近真实。

电影《蜜当鲜明》的标签是日常中的反常，这六个字哈，来自于出品人与导演的讨论。导演说了哈，他想拍地下党夫妇过日子，那想拍沦陷时候老百姓是怎么熬过这些日子的。出品人说好，那就拍一个日常中反常的电影，一个风平浪静暗流汹涌的电影，一个好看的电影。导演认为好看的电影不应该是一个标准答案，他想哈，不应该依赖这种类型或者是去抖机灵，应该是最朴素的回到人，人是最好看的，所以会紧张的紧张他们的紧张，痛苦他们的痛苦，愉悦他们的小确幸。唯一能够建立信心的，那还是要回到人。影片没有选择强冲突强反转的谍战类型叙事，而是用一种近乎纪实的方式细腻展现地下党的真实生活日常。人前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关上门两人却要承受妥善保管20000余份巨量档案的重大压力，每一次邻居的敲门都藏着步步惊心的窒息感。为了将日常中的反常做到极致，主创做了两个向度的压缩，其中就是人物的浓缩。历史上有10余位守护者，最终剧本选择把故事浓缩在徐淑婷与沈玉林这一对夫妇身上，把5、6任保管员的精力拿出来汇合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其二就是时间的压缩。真实历史当中，中央文库由10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近20年，电影《密档》则把这段历史浓缩到1942年上海沦陷后的3个月的叙事里。郑大圣解释说，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是因为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日军开进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中立被彻底打破，租界内的权力机关遭日本宪兵接管，上海孤岛时代终结，这座城市彻底陷入黑暗。导演形容那个时候的上海特别像巴黎，巴黎那个时候也被纳粹德国占据，巴黎人说，你们可以占我们的街道，但是你们占领不了法语，占领不了法兰西的文化和艺术。上海市民也是如此，虽然敌人占领了城市，但是占领不了我们的生活。

K 歌需要天赋，其实 K 歌更需要的是自信。带上你的自信来平泉广播电台，娱乐无国界， K 歌我最爱，释放你的热情和天赋吧。

继续我们的电影《密档》哈。扮演徐淑婷的袁弘说，这次的拍摄让他觉得很幸运，他们所有的演员提前半个月进组，并非开始对此走位，而是进入一种沉浸式的生活，大家唯独剧本逐字逐句打磨人物关系，然后亲手布置家居，生火做饭，演员们甚至参与到了场景的设计、服装造型的决策当中。作为演员呢，第一次参与场景设计，家里用什么样的家具、沙发、床，需要自己跟美术去讲。每天拍摄呢，袁弘说了哈，都是自己在做造型，自己决定穿什么衣服。如果是服装部门提供的啊，那就是戏服。他说了，自己准备的那就不是戏服，他们会根据天气、心情、是否需要出门来决定穿着。这一切都是为了无限接近那个时代普通人活着的状态。定完所有东西之后呢，演员们开始大量的生活练习，早上起床谁叠被子，谁扫地，谁做早餐，走出卧室碰到邻居说什么做什么，这些袁弘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演员对角色、环境、对手的认知逐步建立，很多即兴小品演完之后，这个事儿就已经在心中发生过了，他可能没有在影片里呈现哈，但在表演当中会带出来的。每个演员进组前，导演都发了一个网盘文件，里面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市民生活资料。袁弘手机里至今保存着一个文件，是从大概1930年开始在上海《新民晚报》上连载的一部分内容。一个家庭主妇每天告诉大家最近时令是什么菜，哪个菜和哪个菜可以做一个什么菜出来，最近的菜价是多少。哎，觉得演员接近人物可以靠的就是这里的点点细节啊。如果说今天是几月几号，知道今天的什么温度啊，外面有什么样的新鲜新闻，知道今天的菜价，那样会更相信自己就是这里的人。

当硝烟散去，无名英雄的故事不会被遗忘，当市井归于平静，藏在烟火里的信仰依旧滚烫。背焦将来四字哈，这个写入历史啊，如今呢从历史走入银幕，电影人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在箱子在。那些守护档案的人和守护这段记忆的人终将被历史记住，他们就像水汇入历史的海洋，消失了自我，却守护了整个民族的未来。电影《密档》所做的便是凭借滴水之姿潜入历史深海，让今天的我们得以听见那沉睡于海底的惊雷，并从中汲取那份跨越时空关于承诺、坚守与背焦将来的精神力量。这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密档》。

0: 区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

0: 苦。
1: 今天我为妈妈吃饭。
2: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唐平演唱的《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小宝演唱的《此处省略一万字》。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静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那首先来听唐平演唱的《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7: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
9: 老婆，面子。

0: 帮我拍背。
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5: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6: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7: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8: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9: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0: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8: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哈！
1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4: 生活超给力，
15: 快乐来接力。
14: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5: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4: 让烦恼一键清零，
15: 让好运天天爆棚。
14: 生活超给力，
15: 幸福新定义。感觉

0: 那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那么今天的最低气温是4度，最高气温22度，全天晴朗，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5米每秒。现在当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大概是在17度左右这个样子，所以呢还是万里无云很晴朗的一天，但是夜间的温度呢相对也是较低。
1: 是的，晚上已经很冷了。
2: 那我已经盖上了这个以前只有在10月1以后才会盖的蚕丝被，就已经很凉了，不然的话晚上没有办法去舒适的入眠了已经。但是下周好像气温依然会有所回升，这个最低气温就会又回到10度或者是11、12度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最近的这个温度起伏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点别感冒。那同时呢还是提醒听友朋友们，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音初，
1: 我是大正。
0: 那其实这开学也有半个来月，对对对，也有半个来月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很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其实那会儿可能消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低一些。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这个作为家长朋友们，对这个孩子每个月的生活费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关注，就是到底每个月给孩子多少钱的生活费才算是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区间内。
1: 你说多大孩子呀？
0: 大学呀。
1: 大学呀。
0: 对呀。
1: 大学确实值得讨论，我以为你说小学，然后
0: 没有，
1: 刚刚说完我已经陷入回忆了，陷入一个什么回忆？就是小时候
0: 买辣条，
1: 没有，小时候我那个不是最开始要马学校上吗？后来去的那个实验小学，我得天天早上自己坐公交去，然后那会儿是我妈给我说是每天早上一共给我多少钱？那会儿一天给我5块钱。
0: 但是那会儿一天5块其实不少了。
1: 不是，那会儿一天给我5块钱
0: 啊。对，你小的时候还跟
1: 我
0: 不一样。
1: 对，我小的时候了，就是我一天5块钱是在转学之前是勉强是够花的
0: 啊。
1: 然后转学之后，因为桃李街那边好吃的很多，所以就完全
0: 不够花了。
1: 对，基本上你看我早上去的时候，
0: 公交一去一回就2块。
1: 对，我买一瓶饮料3块钱
0: 没了，
1: 然后剩下这2块钱有可能就只够买一个1块钱的小炸串买一根，或者就买2包小辣条。
0: 对对对，
1: 就非常的紧吧。然后
0: 就你量化之后它就不够。
1: 对，然后每天早上就要跟我妈就疯狂的拉扯，我说不够吃不够吃，我说我要吃早饭在家早饭吃不热。
0: 但是你想，就如果说一天5块钱的话，一个月是1500块钱
1: 啊
0: 不是吗？30天啊，
1: 30天150啊。
0: 啊啊，对对对，150块钱，那是挺少的哈。
1: 你的数学水平感觉跟我妈无限接近，而且你还把周六日算进去，我周六日都没有零花钱。
0: 不是，因为我现在想的是大学生，你在说小孩儿。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就在我们学校，在我们家门口，我从我们家出门到学校，慢慢走5分钟也走到了，所以我就来回不需要坐公交，中午吃饭也不用在学校吃。如果就是那会儿我每天这几块钱零花钱就是完全够。
1: 哎，你要说这个大学生生活费，我觉得就咱俩其实肯定也得有代沟。
0: 肯定有。
1: 你想想你大学的时候的这个
0: 物价。2010年左右。
1: 我是2017年2018年左右。
0: 哦，差7-8年，那可不。
1: 然后我当时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上说应该就按我当时为基准比较好。我大概是其实以我为基准，我感觉都有点那是
0: 久远了。对，
1: 我的基准现在应该也得7-8年之前了。
0: 嗯，
1: 妈，
0: 差不多
1: 17我是17年，
0: 8年之前
1: 上的大学，21年毕业。
0: 你就是说按20年

0: 算吧，也得六年了，对吧？
1: 然后，
0: 嗯，
1: 按着中间算，我当时，我给我比较奇怪啊，我是折合一个月是1500。
0: 哎，那挺省的。
1: 不是我
0: 你咋折合呀？
1: 就是我折合一个月这1500，这我感觉就纯是雇，就是这个报穷日子，就是报穷数给外人听的。
0: 哦哦哦。
1: 然后具体这个1500是咋回事？我这个1500的生活费是我妈给我的，每10天给我发500块钱
0: 啊、嗯哦，所以30天是1500。
1: 因为我妈比较了解我这个人，就是用他们老话叫“狗窝里搁不住干粮”
0: 哦。
1: 啊，要一气儿月初给我1500，有可能我第就是比如说
0: 月中就饿死了。
1: 一号给了我1500，有可能我都花不到15号，有可能就清
0: 差不多
1: 清空余额了。
0: 对，
1: 然后就这样的，这整了点这个劳动人民智慧啊、
0: 嗯、
1: 然后拆成散份给，10天给一次。
0: 那按说这样也还可以了。
1: 不是我这个1500，但是它很特殊，它不
0: 是
1: 说就是
0: 饭费
1: 啥都包，对，它只管就是吃饭买水果差不多、
0: 嗯、差不多差不多。
1: 这样折下来1500的花销就是我这50，这样就是我就被倒逼着自己就做一个差不多的规划，我一天差不多吃饭就有个50块钱左右。
0: 嗯，
1: 然后按咱们学校当时的物价其实还不低呢，咱们学校吃饭买东西啥的还都。
0: 但你和现在咱们点外卖比，确实挺低的了。
1: 嗯，比点外卖啊、哦，确实还是要低，
0: 是吧？而且量大，还相对来讲选择性还更多
1: 一
0: 些。
1: 保守
0: 一
1: 点吃的话，早饭有个六，
0: 没得10来块钱。
1: 嗯，不，早饭那会儿6-7块钱就行、
0: 哦，
1: 如果不算喝东西的。
0: 哦，差不多。
1: 早饭
0: 你别不算喝东西，你得算啊。
1: 早饭不是我说就买那种饮料或者别的，就是要是买那种豆浆或者那种小杯子，它那个热牛奶啥的，可能就2-3块钱，就算10块吧。
0: 嗯 嗯，
1: 早饭算10块。然后中午
0: 30，
1: 中午花不了30，一个人吃一般就是，吃点面条啊，或者是
0: 那有十多块钱
1: 啊，或者那种简单一点那种小份菜，有个8到10块钱。
0: 嗯，
1: 然后稍微好一点的那个就是小炒或者那种稍微丰富一点的肉多一点的，有能到个15块钱顶天了。
0: 嗯。
1: 啊，对，
0: 还是便宜。学校
1: 最经典的就是那个10块钱一大碗的那个捞汁叉烧饭，贼香，就是最让我意难平的一个食堂窗口。这样，然后中午就算15块钱，买个5-6块钱的饮料，
0: 嗯，
1: 这是20，然后晚上跟中午差不多，这是20，
0: 嗯，
1: 然后
0: 差不多1050，
1: 挤过出来点零头钱，还能买点水果。
0: 哦，
1: 那1050合着就是10天要一次，
0: 哦，其实是合理，
1: 但是实际上每次我这个10天基本上就是
0: 一个礼拜，
1: 我这10天基本上也就一个礼拜都勉强能撑到，都算不错了、
0: 嗯、差不多。因为男孩本来吃的就都在谈个恋爱交女朋友，
1: 然后我还没有什么这个脸皮薄的顾虑。
0: 嗯，
1: 我只要这个
0: 没了就要，
1: 花完了就说，我说吃没了，我说我饿。
0: 你就是你看，如果要是这样算的话，就算一个月2000、
1: 嗯、
0: 差不多吧，就说吃、
1: 其实实际花销估计最少1800。
0: 哦，那咱就按2000算，其实还好。那我那会儿也差不多。那按说可能这个2020年之前，这个物价没什么太大波动，差不多。但现在的孩子，因为为什么今天会想到聊这个事儿，是因为刚才我看说这一个孩子一个月3000的生活费，他觉得特别的少，就是说已经觉得自己被苛待了。但是你话说回来，你想一想，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毕了业找了一份工作，他一个月能不能挣3000呢？
1: 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3000的生活费在学校里，
0: 嗯，
1: 他还是刨去了你正常的一个，比如说就是进入社会之后生活需要的一个房租水电
0: 对
1: 通勤，
0: 嗯，
1: 这房租水电通勤这三大件，其实比如说这个
0: 这是大花销，而且是你啥都看不见的。
1: 你正常一个人就是生活一个月，其实你就是哪怕你自己住，就通勤水电差不多一个月也得500-600了。 对吧？
0: 通勤差不多呗。
1: 通勤水电一个月500-600，
0: 嗯，
1: 然后你要算加个租房子，有可能租房子正好你按月租1000的房子算，
0: 嗯，
1: 这就1500，就一半工资
0: 就出去
1: 了。
0: 对呀，
1: 啊，
0: 就已经出去了。
1: 所以人会活得很紧吧？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他在学校，就是在学校期间，你说一个月3000纯花，我觉得其实
0: 我觉得挺宽松的了。
1: 按我的比例算，当就搁我当时算，其实也都算不低的了。
0: 对。
1: 就是我一般是赶上在学校，比如说，这个月跟那个同学啥的活动比较多。或者就是赶上换季了买衣服啥的，把这些钱算进去，
0: 哦，
1: 摊进去一些，可能都差不多能够。
0: 就我不知道你，我那会儿的时候，就感觉大学生挣钱也还挺容易的。比如说做兼职，有的时候那会儿就比如说接个平面模特儿、什么发型模特儿，或者是说什么商演主持。
1: 我们那会儿
0: 就来得快，
1: 我们那会儿就不太好弄了。我们那会儿就是。哦，
0: 也可能女孩就会比这个要多一些，
1: 相对多一些，
0: 哦，
1: 男孩相对就是更偏向那种就是耗时耗力的东西。
0: 对对对，你发个传单什么的，
1: 嗯，
0: 你像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拉开差距，还是想法问题。
0: 嗯，
1: 有的你像就是你像我这种就是当时不太有困难的，
0: 嗯，
1: 就是犯不着啊，我有事我跟家里一说，
0: 嗯，
1: 或者就
0: 他就会给
1: 要就行了。
0: 我也给我妈也给，但是
1: 有那种就家里管的比较严的，
0: 嗯，
1: 或者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他自己就会去想办法了，就
0: 是，我
1: 是
0: 家里管的也不严，我爸我妈也给我天天老问，但是我就是特别不想老管他要，你知道吗？就是我那会儿基本也是差不多一个月1500，然后呢，但是你想女孩她就爱买包买衣服什么的，但是我这个人呢又不想跟家长去要钱买这些东西，所以那会儿基本上你比如说一个月接一个商演1000块钱，然后你好不赖的整个这个什么就是小小的那种什么平面模特，比如说人给你拍一组这个照片什么的，他会给你打水印，这就500块钱出，你一个月好歹2-3干干就能2000来块钱。
1: 而且那会儿正是比较虚荣的年纪，我当年也是花过那种，
0: 哦，
1: 那个1-2000块钱买什么球鞋
0: 腰带，我那会儿
1: 买什么球鞋什么那个潮牌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对，我那会儿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买个包，但是你想上大学不会买很贵，就2000左右块钱。
1: 对，
0: 那你基本上我打个比方说一个商演或者是一条配音广告，
1: 干点活就挣回来了，
0: 对，2000就出来了。你想也不像现在似的，你非得买多贵多贵的，一说动辄弄个奢侈品
1: 20000块钱。
0: 对。那会儿就还行，那会儿整个小轻奢就什么 Coach 啊 MK 啊什么 MCM 其实就够了，大学生2000多块钱也差不多，买个小包也挺美。所以其实我感觉像我这种就那个时候也会就是父母给一部分然后自己再来一部分，好像反倒让我能无痛的去衔接到我毕业之后的工作，然后毕业就我就会觉得那至少要比我当时我的花销加上父母给的这个要多的这样的工作我可以去，否则的话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了。
1: 所以说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是设计一个，也是其实就是家里
0: 规划，
1: 其实跟自己完全就是家里教育问题。
0: 嗯，可能也是
1: 咱俩其实属于就是你算是开源的
0: 啊，哦，开源你自己在那节流完事厚脸皮要。
1: 我属于就是勉强算个节流吧，虽然我一直在厚着脸皮料，
0: 嗯，
1: 但是就是最起码吃饭这部分还是有个大致规划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剩下你像我除了吃饭的钱，比如说剩下有啥事儿，我家给我一个类似就专款专用的
0: 啊，对对对，我那会儿也是，
1: 就是你要别的
0: 有买鞋钱买包钱，
1: 对别的地方用了，你换季添衣服了专门的有钱添衣服，然后那个有啥活动了出去，包括其实我家这么一说我家还是很开明的，
0: 嗯，
1: 出去同学出去玩啊什么，那个，
0: 对，这些都是单给的，
1: 对，那种小活动了啥的，或者说买点那种就是爱好类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单要。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你要这样算下来的话，那肯定是一个月1500-2000打不住。
1: 对，但是这么说带出来一个，就是其实这几年社会上还挺热点的一个问题，这两年打的比较狠一些了。其实，
0: 嗯，
1: 咱们那会儿可能我那会儿比较盛行啊，
0: 嗯，
1: 就那个学生贷款。
0: 哦，对。对，
1: 其实你看咱俩这种消费习惯，我觉得好
0: 就不会有，
1: 基本上
0: 沾不上
1: 这个东西。
0: 嗯，
1: 我上学那会儿，除了为了套那个支付宝那几个花呗红包，我连花呗都不愿意开，
0: 是，
1: 那东西特讨厌。
0: 我现在我都想把花呗关了，就是因为我花呗就是有一个分期是之前买沙发还是什么的，闲的没事点了个分期，他你要提前还你就觉得不合适，因为它是没息的。
1: 嗯，
0: 要不然我花呗都关了，我白条、信用卡我的信用卡全停了，我特别不想去透支这个消费，
1: 特别不喜欢欠账。 上，然后我是现在是给花呗留了100块钱额度，就纯是比如说赶上那个为了怕到时候真是遇到点啥突发情况，比如说给我银行卡冻了，或者说那个哪个账户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应急买应急顶2天饭钱。
0: 哦，可能咱们就也我不知道咱俩能不能代表一部分的这。

0: 这个中青年，我感觉我身边好多人，就反正我们家我们两口子都是属于这种特别讨厌这个透支消费的这种人，但是好像就是老人，你像我妈他们特别喜欢用信用卡和这个花呗，我有点理解不了。
1: 哎，对，我刚想说我家老人不喜欢，后来发现
0: 也喜欢。
1: 我妈不喜欢，我爸不是喜欢，我爸是就属于这种
0: 习惯性，
1: 不是个体户，不用这玩意儿没法弄
0: 啊。对，他得倒尖儿。嗯，那听友朋友们，如果就是哎，咱们正好家里也有个大学生，或者是您也是刚刚好和我们差不多这个20多岁30郎当岁的这种，哎，咱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消费习惯，或者是平时的一个消费的规划，咱们也可以到
1: 来直播间聊一聊。
0: 哎，对了。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温柔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10: 回来好，回来好呀，

0: 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1: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2: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3: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2: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3: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5: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快乐！
8: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9: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8: 爸，瞧您夸张的。
10: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8: 啊。真的？
9: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8: 知道了，谢谢爸妈。
11: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9: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1: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9: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1: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2: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3: 奶奶，
14: 奶奶捂背吧。
13: 我背不动了，我背不动了。
15: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3: 别忘记问我爹哈。
15: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地保存着。
16: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5: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6: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5: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6: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5: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6: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7: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0日，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秦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4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客观总结成绩，增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件事的专注与执着，用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与责任担当，用实干实际培养了一大批适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人才，为平权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会议强调，要准确分析形势，坚定振兴平权教育的决心和定力，深刻理解国家在教育发展上的顶层设计，必须把自身工作、平权教育发展放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点要点、改革攻坚的着力点学深悟透，切实把方向转化为路径，把思路转化为办法，把目标转化为举措，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进步，确保两步走目标在平权高质量落地，充分认识教育强势建设的新挑战，清醒把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全新期待。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工作，明确推动平权教育重回领跑地位的目标和任务，把牢正确方向，以振兴平权教育为己任。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为平权发展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角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切实凝聚起重教、兴教、助教的强大合力，树牢质量意识，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从一所所学校抓起，全力破瓶颈、补短板、提质量，切实以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回应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坚持严管厚爱，持续锻造德才双优队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建强校长队伍，建强教师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战、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队伍。本台消息，9月8号，我市举办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各参展单位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

0: 安全、防灾避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领域，用通俗化、接地气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有针对性地解答市民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疑问，让科普知识可看、可学、可用。此次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部署，通过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营造人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1: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群众科普需求，持续开展一系列惠民科普活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进经济强市美丽平原建设。
0: 本台消息，在北五十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向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向学：
2: 我这园子是七八亩地儿，这个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0: 果园主打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张桂玲：
3: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看这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又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0: 小小鸡心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希望，依托特色林果种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本台消息，眼下南五十家子镇大洋帐子村迎来红薯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分拣、装箱工作，农机穿梭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洋帐子村出产的红薯品质出众，香甜软糯，广受市场青睐。当地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做优产品品质，打造洋帐子红薯品牌。平泉树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树印：
4: 今年我一共种了红薯100多亩地，有4个品种，第一是西瓜红，第二是哈密，第三是板栗，第四个鼹鼠25，亩产呢，平均3000斤上下，而只效益平均2块多钱。
0: 南五十家子镇立足本地资源，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育苗、种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特色红薯产业不仅夯实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南五十家子镇副镇长任航：
5: 南五家子镇立足区域优势，紧扣一线一川发展路径，聚焦红薯、食用菌、陆地蔬菜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多处百亩红薯示范园区，不断壮大种植规模，强化基地示范带动，通过合作社联动农户，补齐产销配套，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

0: 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月平只身斗武敌，因为众寡悬殊打了败仗，被人家猛击一掌摔倒在地，结果宝伞被高峰给夺过去了，后背上还挨了赖皮僧法院一掌。虽然这一掌拍得挺结实，打得很重，没伤着月平。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那个白衣女人说话了：“爸，都住手，别打！”这几个人不打了，法院也从地上爬了爬了屁股站起来了。高峰一瞅这女人变了脸了，柳眉都站起来了，马上笑脸相迎：“姑娘，您怎么了？”“我高峰，你们四个人跑这儿凑什么趣儿？谁稀罕你们给帮忙？”“哎，姑娘，你这什么话呀？你看我们同奉了教主所差，同为了一个目的，咱是朋友啊，我们怕你吃亏，这才给你打打下手，难道这还有什么不对吗？”“呸，说得好听，我办我的事儿，你们办你们的事儿，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起的人。拿来，什么，把伞给我。”“姑娘，你瞧你说的，这伞我得的，我怎么能给你呢？高峰，你刚才怎么讲的？你不是说我们同奉教主所差，同为一个目的吗？我先跟月平打的招呼，要书信，要铁伞，为什么得到你的手中？快给我，不然的话我可不答应。”“这位，我姑娘，你可有点不讲理呀。”“哦，我明白了，把伞给你，你见教主去勤工，是不是这个意思？”“废话少说，你给不给吧？”“哦，我不给。”“你要这么说，我就是不给，你能把我怎么的？”哎，月平一看这好，自相残杀，他们自己人起了矛盾了，乐得利用这机会在旁边喘喘气儿，休息休息。就见这个姑娘冷笑了一声：“高峰啊，你说你小子是个人吗？你，哎，张嘴闭嘴跟我是一世，我要跟你联系在一起，姑奶奶就栽跟头，我丢人。你跟月平怎么回事？嗯，亲如兄弟啊，结果你出卖了月平。 你帮着追魂剑司空廖把月平抓住，送到刑部衙门百般折磨。要不是毒手女娲梅五娘从中解救，月平早就不在人世了，七心何其多也。你纯粹是个白眼子狼啊，你跟姑奶奶我能联系到一块吗？我丢不起这个人，栽不起这个跟头，我嫌你臭。哎呦，齐剑飞仙叫他损的这脸呢，一会儿红一会儿紫，一会儿青一会儿绿，跟那变色龙差不多少了。哎呀，丫头骗子，你竟敢当众侮辱于我，我岂能答应？你不答应怎么样？你还叫我往深一步说吗？另外，你是不是真正的高峰？姑奶奶，我怀疑。月平就在旁边听着。月平听什么什么？他不是高峰，不可能啊！就见这个高峰啊，为之一惊，打了个冷战。这，你对我的身份还有怀疑？对。我怀疑你是不是真正的高峰，我怕你是冒名顶替之辈吧。好啊，你血口喷人，拿命来。这高峰啊，左手是宝剑，右手是铁伞，两件兵器向这个白衣女人发动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下了绝情的。哟，这高峰可不简单，那能力相当高，跟月平比了一块，只比月平高着一点，都不比月平次。因此这个女人想胜高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旁边呢，赖皮僧法缘、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幻影嫦娥周代刚想过去帮兵助阵，月平缓过气儿来。月平一想，我也别闲着，带三个小辈拿命来。月平跟这三辈搭在一块儿，瓶子本来不大，你说这凉活咋，石头桌子也翻了，石头墩子也滚到水里去了，乒当乒当乒当乒当，啪又扑通咚。赖皮僧法缘被月平一脚蹬到水里头去，这家还不会水，道里头是坛子腹灌满拉倒的，墩墩墩墩墩墩，好在水不太深，要深了就把他淹死了。后来这家搂狗刨也不怎么爬着上来的，咱就先别说了。可他这一下去，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就一愣，被月平反背一掌，叫海比杨花，啪！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把满飞也击落水中。幻影嫦娥周代一个没注意，被月平又是一掌，正削的后背上，把他打出三丈多远，也飘落在水中。这三位就下了饺子了。后来这三位好不容易爬着上来，一看大事不妙，三十六计早为上策。他们到了对岸就喊高总管风景可祸，哎呦，把高峰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你们倒能扯，我扯得了吗？我让这丫头片子死死地把我缠住了。他一看这仨人跑了，心里没底了。本来对付这白衣女人都对付不了，月平一会儿腾出手来不得揍他呀，也得找他算账。他心这一慌，坏了，啪，铁伞让那女人给夺过去了。伞这一失手，他心里的咯噔就一下，一个没注意，被这女人这一短剑正扎在前心窝上。这女人拔出宝剑，又是两剑， 扎肚子上一剑，扎得软。

擂上一剑，岳平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后边露出宝剑尖来了，就见旗剑飞肩高峰，身子晃动了几下，头一扑了，栽入水中，那水哗一翻花都染红了，他那脑袋在水里头冒出来，还说一句呢，我不愿意死。他不愿意死也不行了，紧跟趁起就嘟嘟嘟嘟嘟，时间不大，死尸飘在水面。岳平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心里头也翻了两个。尽管高峰是个白眼狼，出卖过自己，但高峰的爹是高宠啊，高峰的娘冯氏对我可不错呀，我跟高峰是患难的弟兄，你说眼睁睁被这白衣女子给刺死，我就袖手不管吗？再者一说，这个女人也不是个好东西，叭叭叭，我跟你拼了。岳平啊猛扑这白衣女人，这女人身子往后一退，我说岳平啊，你可真不知道香臭啊，我为了你把你的仇人给消灭了，你还不说感谢我，还要跟我拼命，看来你这个人真是好歹不知啊。我岳平现在伞到了我手里，我目的达到了一半，现在那封逆信还在你的怀中，你给不给？给我还则罢了，不给高峰就是你前车之鉴，我让你跟他同走一条路，你胡说八道，还我宝伞。岳平施展通天八卦掌，跟这女人就玩了命了。这个女人要讲真功夫，不一定赢得了岳平啊，因为岳平啊这通天八卦掌占着一绝呀，火树银花，海底扬波，倒砸满天星，一招挨着一招的，掌风烈烈，真要拍上那就完了。这个女人一想，罢了，看来我不使毒招是不行的。就见这女人一晃头，把嘴一张，吐出一件东西来，这东西是不大一个小红色的球，直喷岳平。岳平上哪住这个意气，正好打到前胸上，这边还有粘性，见衣服就沾上了。岳平就觉着胸口发热，用手一扑了，坏了，腾一下身上这火就起来了，这玩意儿硫磺焰硝球啊，见方就着啊。闹了半天，这女人呢把这种东西含在嘴里了，人家是特制的，事先早有准备，不到我时不可解的时候人家不使唤。好在旁边是水呀，岳平也机灵，绑架跳水里去，火灭了。刚爬到岸上来，这女人一阵的冷笑，交信不？不交，再烧你一回。第二次刚要打着硫磺焰硝球，顺着曲桥飞身行，如同闪电一般跑进一人来。慢，师妹留情。这人说着话过来，把岳平给护住了。岳平啊，脖子、脸蛋全烧坏了，但是不重。要不是靠着水边啊，岳平就毁了容貌了，那就变成了丑八怪了。可一看来人是谁呀？真没想到，正是木剑先生。就见木剑先生把岳平护住之后，跟这女人一躬到地，师妹，听好吗你？
那个女人一看，哟，原来是师兄啊，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师妹呀，你我分别多年，小兄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于你呀，你为我受了苦了。说的这是木剑先生声音颤抖，就见那个白衣女人两肩耸动，眼泪掉下来了，把方才打仗那个事儿忘了，变得非常温柔软弱呀，宝剑还侠，紧走几步，一头扎到木剑先生的怀里头，哭开了。岳平心说，这怎么茬？这是莫非两位是恋人？听这意思是啊。岳平就呆呆地听着，就见木剑先生把眼泪斩了一斩。师妹啊，其实这个事儿当年都怪我，是我主动向你提出来到庙后班珠林相会，结果你去了，我们两人还没说十句话呢，被师父创建了。师父命人把你我二人捆绑起来，受到责打呀。师妹啊，把你抓去之后，师父是怎么惩罚的你？这白衣女人抽抽屁屁就说开了，师父把我捉拿到前厅，说我言心犹存，诚心不改，不宜做他的弟子，打了我一百鞭子，把我撵出寺院呢。哦，那么后来呢？由于我受伤太重，下山离庙之后昏倒在路旁，幸好遇上了追魂大剑司空廖，就这样他把我救到临安丞相府。后来我听说找人给我治好了伤症啊，秦丞相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就把我收养在府，一日三餐要什么给什么。后来经过秦丞相一缺道长莫七松、追魂大剑司空廖三位的举荐，把我送到火龙帮，拜火龙尊者宗立妹为师，我学艺十年呐。后来奉师命下山，为了报答秦丞相对我的恩德，报答追魂剑司空廖的救命之恩，我现在才为相府办事。岳平在旁边一听，哦哦，明白了。但这女人姓什么叫什么还不知道。就见木剑先生点点头，好啊好啊。师妹啊，我再说说我吧。我被老师捆绑起来，揍了我一百棍子，同时关了我一个月，叫我在向善堂赎罪，好在没把我撵出庙宇，在以后对我看的是紧上加紧呐。我一共学艺15年，奉师命下山，按照老师所差，经过朋友的举荐，我也到了秦丞相府，身为总管呐。我也给秦丞相办事呀。师兄这么一说，咱俩走的是一条路，全为秦丞相办事，这事儿也太好了。那你为什么还护住秦丞相的仇敌岳平呢？另外你帮帮我的忙，快点抓住岳平，把他身上那封信搜出来，这封信至关重要，有关秦丞相的生死荣辱啊。师兄你来得太好了。岳平一听，得，我算倒了霉了，
哪知木剑先生一晃头，师妹啊，哈哈哈哈，我跟你虽然同在丞相府，咱俩的目的截然不同啊，将来有机会我再详细的告诉你。我表面上给秦丞相办事儿，实质我是秦桧的仇敌呀、啊。这你还不明白？岳霆那是我朋友，我们俩情同骨肉，我能帮着你拿他吗？啊！白衣女人闻听此言，倒吸一口冷气，柳眉倒住，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用手就握住了剑柄。师兄，这么说咱俩走的不是一条路了。对，不是一条路啊！你不能帮着我捉拿岳霆，不但不能拿他，我还要帮他的忙呀。那咱俩就是水火不能相容了。师兄，难道说咱俩还要变脸动武不成？师妹啊，别激动，我能跟你动武吗？我日思夜想，迟早有一天我把师妹找着，把这些烂摊事办完了，你我还结为夫妻呢。我说句粗野的话，你我现在的身份就是未婚的夫妇，我怎么能跟你动手呢？但是师妹，你可得听我的话呀，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虽然秦桧对你不错，他不是出于好心，而是想利用你给他办事啊。师妹啊，你看看有多少人都受他的利用，到头来是卸磨杀驴，都得什么结果？妹妹要不醒悟，迟早还要为秦桧所害。别说了，师兄，这些话你说不说都没用，我就问你一样事儿，你能不能站在我这边帮我的忙，要岳霆那封信？不能，一万个不能。师妹，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不但不给这封信，我还得帮助岳霆。好，要那么的，你召见。他把宝剑拽出来，恶狠狠奔木剑先生便刺。木剑先生连躲都没躲呀，把眼一闭，胸脯一挺，来吧，随便。可这个白衣女人呢，手腕发颤，不忍心扎呀，那剑尖儿都碰到木剑先生的衣服上了，又撤回来了，一跺脚他哭开了。你欺负人，你欺负人。嘿，岳霆一瞅这样不错呀，木剑先生还真能降住他。就见木剑先生过来，师妹呀、啊、你走吧，方才我跟你说的话你要好好寻思寻思，我说的对还是不对，我希望你日后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师妹，逃命去吧。这么说，师兄，你非要插手此事，这事儿我是非管不可，我跟岳霆有特殊的关系。好吧，师兄啊，看在你我青梅竹马，同堂学艺，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就忍痛割爱，我让你这一步，但是下不为例。再有一回这样的事情，休怪师妹我翻脸不认人。说着话转身他走了，木剑先生就喊，师妹，师妹，你把那伞给留下。哎，这木剑先生心还挺细，这个女人连头也不回，啪把岳霆那把伞给撇回来了，带着那个吊死鬼龙源
上了驴人就走了。

0: 哎呀，月平到了现在才知道木剑先生是自己一头的。月平哭痛就跪下，恩公，三番五次救我不死，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给恩公磕头了。兄弟起了起来，你说什么？我怎么是你的恩公？我是你哥哥呀。啊，你是我哥哥？对呀，我是你真正的哥哥高峰。月亭一听傻了，怎么你是高峰，死的那个不是？哎呀，这里边的事儿错综复杂，容小兄对你演讲。木剑先生救了月平，跟月平啊亲热的不得了啊，同时他还说自己是真正的高峰，被扎死的那个是个冒名顶替之辈。月平心说，我打出世以来净吃亏上当的，瞪眼受人家骗，这回我得谨慎点。木剑先生说，兄弟，一会儿我再跟你详谈，我知道老伯母在这儿呢，我太想他老人家了，我先见见老伯母。好吧，两个人离开湖心亭，还没等进屋呢，开店的掌柜的在这等着呢。掌柜的给那嘴咧得跟瓢似的，我说你们住着好好店，怎么打起来了？这湖心亭这水里还有死尸，这要官府追查起来，我可怎么交代？木剑先生拍拍掌柜的肩头，掌柜的，你是不是姓沈，叫沈邦本？啊，一点都不错，您认识我。过去你是不是做过德州的知府？
1: 对。
0: 退归临夏之后，你钱有的是，你才开了一座阔气的店房，不为挣钱，专为交友，是也不是？
1: 对对，
0: 您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哈哈，那你别问了。我说沈大人，你不必哭哭啼啼的，我是秦相府的总管，我说了就算，我们整死的人都不是好人啊，麻烦你雇几个人把死尸打捞出来，买口薄皮棺材把它埋了，官府要揪这个事儿，你就说秦相府的总管叫新元，新总管交代的，谁也不敢再问了，我给你留下个条。
1: 哎呀，那感情好，原来是总管大人，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落挺了。
0: 哎，给留个条，掌柜的转忧为喜去办这些事儿去了。木剑先生出手大方，给包赔了50两银子，人家沈掌柜的千恩万谢，这事儿办完了回屋。你说这一折腾，李氏夫人还睡得着觉啊？早惊动起来了。杨红为什么没上湖心亭，却帮助月平去呢？不敢离开，保护着夫人呢。雷电二侠以及周三卫听着风声之后赶到出事地点，这事儿已经结束了，大家都跟着到了月平这院了。夫人就愣住了，儿啊，你没伤着吧？烧了一下子，不主要。哎呀，脸都起泡了。杨红说，没关系，我这有药，抹上一夜就好。帮着给月亭抹上药。就在这时，木剑先生倒身下拜，伯母啊，伯母一向可好，小侄儿给您磕头了。把李氏闹愣了，清奇清奇，平儿，这是谁？还没等月平说呢，木剑先生自我介绍，伯母啊， 我就是高宠之子，我叫高峰，我娘是冯氏啊。哎呦，一提这个事儿，李氏夫人哇一声哭开了。搂住穆剑先生，你就是风儿啊，我知道你那阵还不大，现在变成大人了。想起往事，李氏这哭啊。月婷就劝娘啊，娘节哀，娘节哀，你先别哭。月婷心里话还没弄明白，你就哭啊，谁知他真的假的？他说别人冒名顶替，我看他也悬。你看月婷的警惕性多高，那小脸仍然冷飕飕的在旁边站着，那俩眼睛不离开穆剑先生。穆剑先生干什么的？明白了，贤弟啊，你对愚兄是不是还有怀疑？有那么点儿，我叫人糊弄怕了。哎呀，兄弟，也难怪，我可是真的。不相信，咱把这事儿先弄清楚。你嘎吱窝底下有七颗红朱砂痣，对不对？左嘎吱窝四个，右嘎吱窝三个，对不对？月婷说对。那么愚兄，我嘎吱窝底下有什么，你知道不？我当然知道了。左右俩嘎吱窝，一边一块鸡，都像那铜钱大小。是啊，兄弟，当面我叫你验看，我这有鸡，你那有红痣，咱们小时候老互相观看，这你总有印象吧？我记得我娘在世的时候说过这话，说七星发光，两翼腾飞，意思是说将来你有了出头之日，有出息那天，哥哥跟着也借光，我就像长了俩翅膀的也能腾飞了。这话你记得不？哎，月婷一想，是有这话。哎，这不是编的，他听谁说的呢？你真有计，现在我就叫你验看。穆剑先生一看杨红在旁边呢，古人他封建呢，有男的也不能赤身裸体，说光大膀子那多粗野。但今天情况特殊，穆剑先生先冲着杨红作了个揖，我说未来的弟妹，休怪小兄粗野，咱是一家人，哥哥失礼了。为了证明我的身份，你也别走，你也看看。穆剑先生红着脸把衣服扒了，两臂平伸让月婷看。月婷一瞅，真的，真有计，心说这不是搞墨水涂的，我得好好检查检查，弄点水还来回蹭蹭，一看那玩意能蹭得下去吗？千真万确，这玩意不是假的。哎呀，月婷这心呢就活动了。穆剑先生把衣服穿好，接茬往下说：“贤弟啊，你还记得吗？自从咱们得到消息之后，秦桧派大内高手相府的刺客，要杀所有忠臣之后，以及株连家属。我娘没办法了，求救我叔父高陵啊！我叔父叫飞天玉虎，你还记得吗？那年我八岁，你六岁呀、啊，咱们坐着车，我娘怀里抱着你，抱着我呀，准备逃出临安，远奔他乡。结果走到黑虎岭下，遇上刺客了。那些刺客把咱们包围，眼看有生命之忧，贺道也赶到。贺道爷这才拔刀相助，救咱们不死。后来袁三爷袁明也赶到，把咱们也给救了。可就在这时候，我被一个老道把我抢走了。你回忆回忆，有这事儿没？月婷六岁了，那么聪明，记得清清楚楚的。对，你被一个白袍老道夹走的。那么兄弟，我问你，那白袍老道是谁？那就是一缺道人莫七松啊，把我给夹走了，要抢你没抢到手。对对对，是那么回事。那么后来呢？后来莫七松一直把我送到四川峨眉山呢、啊、 将我抚养大，在我10岁的时候传授给我武艺，给我改了个名叫新元。现在外边都知道木剑先生新元，可不知道我是高峰啊。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了，那个大奸贼莫七谢有一个本家的侄子叫莫七剑，也到四川峨眉山前去学艺。说也奇怪，我们二人的个头长相相差无几，他得知的我真实身份之后对我非常仇视。不知他们怎么商议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熟睡，我的咽喉被人给掐住，当时我背过气去了，又打山涧顶上扔到下头，要把我活活的摔死啊。打那之后，这个莫七剑就冒名顶替高峰，一直到今天死在湖心亭那水中。这小子叫莫七剑，可我为什么没死呢？我被大树一个树枝把我挂住了，哎，我就没死。后来被剑圣圆通长老把我所救，带回灵隐寺学艺15年呢，传授我一把木剑，江湖上才有木剑先生这个称号。方才我在湖心亭跟那个白衣女子对话之时，兄弟你也听着了，我们俩是亲师兄弟呀，都是圆通长老之徒。由于我二人不加检点，老师生气，这才半路把他给撵走。我们俩的事往后咱们再说。我是千真万确的木剑先生，我就是你哥哥高峰。再不信，我脚心上有字，你右脚上有个波字，我左脚上有个风字，不信脱鞋咱们看看。鞋袜扒掉一看，脚心也千真万确。木剑先生还说，你看风波亭这个波字短一点，我这个风字短一点，对不对？当时我娘有意赐字做的这样安排呀、啊，恐怕旁人冒名顶替。哎，等等等等，岳亭说不对呀、啊，死的那个高峰脚上也刺着字呢。我们俩把鞋袜扒掉，互相验看，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兄弟你太天真了，他那纯属是伪造的。我是千真万确的。岳亭啊一律没有彻底大笑，他怎么说吧，心里头觉着这事还不太落挺。木剑先生把鞋袜穿好，兄弟你听我说，为什么咱俩见面我没向你暴露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奉师之命，经过朋友的介绍打入秦相府，我当了总管。我表面上是他的总管，实质上我奉师之命搜查他的罪证。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讲过，不要急于杀死秦桧，你要把秦桧杀死闹个一时痛快，但是咱们几家冤案都不能昭雪，相反秦桧成为世代的功臣了，等于给他树碑立砖了，大家都得说咱不对，当务之急得找着他的罪证，他怎么投敌卖的国，怎么陷害的岳帅，把证据得拿到手，到那个时候咱们的冤案才可以昭雪，世人才可以公认，秦桧的罪名才能成立。兄弟这事儿有吧，你记得你夜入奸相府去刺杀秦桧，结果叫我给你抓住了，我当时把你放了，你眼珠子一瞪，你还说我不领情，可你当时不了解哥哥的处境，我也没法向你做详细的解释，今天和盘托出，你明白我用心良苦了吧？
1: 我还有点事儿不明白。
0: 嗯，

那么你赶到店房来，你干什么？你今儿怎么这么巧上这儿来了？兄弟，我就是找你来的，因为我得知你从燕京保护老伯母回来了，而且得知你身上带着秦桧的夫人王氏给金兀术的密信。这封信至关重要，我知道兄弟你掌握了秦桧的罪证，我非常高兴，我怕半道有失，暗地之中保护于你啊。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我告诉你，别看我是在秦相府当总管，实质上我是东宫太子的人呢。赵元勇是我真正的主子，我把这事儿跟太子说了，太子也非常高兴，命我见着你把你领进东宫，特别要拿着这封密信，太子要看看，好做的心中有数，我来接你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啊，明白了。兄弟，你对哥哥还怀疑吗？还有一点儿。你晚上现在来叫我磨这弯儿，我恐怕还磨不过来。好兄弟，那你就保留，慢慢的你就知道我说的真的还是假的了。兄弟，跟我走吧，赶紧去见太子，太子正等着咱俩的回信呢。岳亭说，那咱俩走了我娘怎么办呢？往哪安顿？贤弟啊，咱们大家商议商议，我早就替你谋划好了，老伯母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老人家身体不好啊，再架不住任何惊吓了。我的意思，请雷电二侠还有我弟妹杨红辛苦辛苦，你们专门负责保护老人家的安全，连周三卫老人家最好送到顺元峰丐帮那地方去。你还记得阴阳教吗？那个地方多保险呢，一人把守，万将难攻，丐帮叶无光帮主够朋友，应当送到那儿去，求丐帮给帮忙保护，我看万无一失啊。那么大家说呢？雷电二侠在旁边听着频频点头，弥陀佛，无量天尊，这是好主意。好，咱们跟叶无光帮主都是老熟人了，他绝不能不管。周三卫说，好吧，这是上策，岳亭啊，你就答应了吧。岳亭呢，征询母亲的意见，李氏夫人点头，孩子，最好别让为娘成了你们的累赘哟。给我找个地方呢，我也放心了，你们也免去了麻烦。岳亭同意了，现在开始行动。雷电二侠、周三卫、杨红、老太太明天就起身赶奔顺元峰，岳亭和穆剑现在就起身赶奔临安去见太子。啊，在屋正商量着呢，就听外边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好你个穆剑先生啊，你装的真不错呀，你们这如意算盘打的也太妙了，恐怕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好，众人赶紧把桌案上的灯光吹灭，拉出家伙，闪身躲在门后和窗后，把老太太还吓坏了，老太太都堆在那儿了。穆剑先生把窗户捅了个眼儿往外观瞧，好家伙，外头来了没有20，墙上房上都是人了，为首领队的非是旁人，正是一缺道长莫七松。莫七松啊，俩眼瞪着溜圆呢。穆剑先生跟岳亭说，贤弟啊，你甭管，你就负责保护老伯母的安全，把他交给我了。哥哥，

你一个人哪行啊？双拳难敌四手，我看咱哥俩的吧。杨红也过来了，我也不能闲着，最好咱们三人联手。那老伯母怎么办？好办，就这样，杨红让雷电二侠负责保护周三位和老太太。如果出了闪失，为你们二人失败。现在咱们人手太少，只好豁出一头去。就这样，屋里的准备好了。木剑先生一伸手拿把椅子，把门哗的砸开了，然后把椅子撇到院里去了。随着椅子，这三人横身就蹭蹭蹭跳到院中，一字排开，面对一缺道人。就见一缺道人手提大宝剑，用手点指木剑。我说心缘呐，忘恩负义之辈。方才你们在屋中的谈话，贫道听得真而切真呢。闹了半天，多年来你还活在世上，你跟月平千方百计还要搜寻秦丞相的罪证，你们的胃口可不小啊。这回呀，你们露了馅了，不但目的达不到，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木剑先生一听啊，打了个冷战，低低的声音嘱咐月平和杨红：兄弟，别没听见没，来的这些人一个也不能剩，必须杀人灭口，要放掉一个对咱可不利。明白明白。木剑说：这么办，我对付一缺道长，你们两个人对付那一帮。月平说：那哪行，杨红啊，你帮着我哥哥对付一缺道长，那些骚干零碎我包下了，不能让他们走啊。对了，不能让他们走。三人计议已定，木剑先生哗啦一声把木剑撤出来，是直取一缺道人。那一缺道人是峨眉派的派主啊，那家功夫成了高了，在阴阳教顺元峰被月平揍他一巴掌，把锁骨给他打乱了，家趴了半年，把伤养好了。后来又勤学苦练，现在的能耐比当初又高着一大截，不然的话他敢领人来吗？木剑先生这一伸手跟他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上下。杨红晃双刀也加入战团，两人拼命跟一缺道人搏斗。单说月亭一个人对付眼前这一大帮，这帮人一看我们这么些人打一个，那是万无一失的。兄弟弟兄哥哥，上上上上上上，把这小子收拾。哗，单刀铁拐长枪大戟十八般兵刃像雨点儿一样奔月平袭来呀。月平今天要豁出去了，一手是伞，一手是掌啊，一个人站住这些人。由于今天情况特殊，不能留半点客气，所以月平就下了扶手了。几个照面之后，啪扑通一个，啪啪啪啪砰，啊扑通又一个，大开杀戒。碰上月平的就死，挨着铁伞的就亡啊。眨眼之间遍地全是死尸。月平一口气把这二十来个整个收装包了圆。月平怕有留活气儿的，那将来是麻烦，挨个的检查了一遍，哪个没死定再给他补一家伙。一看确实是没有活口的，这才转身回来。这时木剑先生和杨红还没有站倒一缺道人，月平大吼一声啊：莫七松，恶贯满盈，今天你的末日

0: 聊。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

0: 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0: 上回书说到小月琴，
11: 回头一看，呵，木剑

0: 杨洪还斗这一瘸子，那还没结束呢，岳平眼珠子就红了，要到你哪里走，哥哥，红妹，我来了，咱们仨打他一个，飘一飘。
1: 本来莫七松就不是那两个人的对手，再加上一个岳平，他更吃不消了。一会儿的功夫，累得他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在这时，被岳平使了一招叫天风败叶，反里的家长正削到老道的后背上，把老道打得哎呦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响出去十几步，就觉着两肋发胀，心口发热，眼前发黑，脑袋瓜发沉。莫七松一看不好啊，看来今天够我的呛，怎么办？有主意了，36计走为上策吧。再看他把脑瓜一拨，那双脚点地，噌，腾身而起，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唰，落到房脊之上。哎，您还真别说，这老家伙功底儿扎实，确实有两下子。但是呢，动作有些迟缓。杨洪呢，就利用这个机会，把掌中的柳叶钢刀撒了手了，对准莫七松的后心就抛出去了。这下扎的那个准劲儿，正焊到莫七松后腰上头。莫七松在房脊上身子一摘的咕噜咕噜咕噜，又摔在院里了。岳平、穆剑先生利用这机会垫步凝身跳到他近前，岳平把铁伞举起来对准他脑袋，啪啪啪啪啪，就四伞。穆剑先生双手捧剑，就捅了七剑。莫七松能耐再大也架不住啊，顿时是绝气身亡。三个人长出了一口气，哼，用手点指着他的尸体，这就叫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总算今天出了一口恶气。可这时候呢，开店的沈掌柜的闻讯赶到了。沈掌柜的往院里一看，妈的妈，我的老了，遍地都是死尸啊，查了一查23个，那还受得了吗？人命关天呢。掌柜的哭通给岳平他们跪下了，哎呀，好汉英雄，我这店没法开了，你们在这杀了这么多人，这官府要查问下来，我可吃罪不起呀，你们可不能走啊。哈哈哈哈，高峰一乐，沈掌柜的别怕，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是丞相府的总管，奉丞相相谕捕盗拿贼，他们都不是好人，都该死，今天拘捕让我们都给废了，如果上边查问下来，你推到我身上就可以了，那我就红嘴白牙这么一白

0: 果人家能信吗？没关系，我给你留点东西。高峰在怀里一伸手，拽出相府一面铜牌给了沈掌柜的，看见没，这铜牌是我特有佩戴的东西，有人问你就把铜牌拿出来叫他看看就可以了。
1: 哎，好好，多谢总管，多谢总管。
0: 掌柜的，麻烦你把这些尸体全都掩埋了吧，啊，所有的损失我包赔。高峰又拿出100两银子来，忙活完了，天哪，就快亮了。高峰、月平、杨红都有点累了，告诉沈掌柜的，给准备早点，越丰盛越好。掌柜的遵命照办。高峰他们洗完了脸，漱完了口，吃早点，边吃边谈。月平就问大哥，咱下一步应该如何呢？贤弟啊，我都跟你说好了，咱们两路分兵，雷电二侠还有我弟妹杨红，你们呢就得吃点苦，费力把老夫人和周老伯送到顺元峰去找叶无光叶帮主，求他帮忙给照看。贤弟，你跟我迅速赶奔临安，面见东宫殿下，东宫等着要看你身上那封密信。好了，吃完了饭之后，两路分兵。哎呀，临别之时，李氏夫人拉住儿子月平的手啊，千叮咛万嘱咐。月平说，娘啊，您到了顺元峰，该吃吃，该喝喝，该休息您就休息，不要挂念孩儿，我是成年人了，又有我哥哥跟我在一起，万无一失。杨红啊，你要好好照看咱娘，哎，爸你放心吧，杨红是未来的儿媳妇，那没得说呀。雷电二侠也下了保证，兄弟你放心吧，你该办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老伯母的事交给我们了。就这样，不到中午，他们分两路启程。杨红他们保着李氏夫人如何到顺元峰去见叶无光，咱暂且不提，专说月平和高峰哥俩起身奔临安，一边走一边闲谈。这会儿月平心里头比较痛快，没有母亲在身旁，免去了很多麻烦，这是一。另外把一缺老道给整死了，出了口气，不有那么句话，要解心头恨，拔剑斩头人，就好像减轻了不少负担似的，走起路来也轻松愉快，这词儿也就多了。大哥，我问您点事儿，能告诉我吗？兄弟，咱们情同骨肉，无话不说呀，什么事儿你说吧。我说咱们在湖心亭动手的时候，那个白衣女人可有两下子，她跟你亲亲热热，我瞅您俩一见面眼泪都淌下来了，田哥哥蜜妹妹的，好像你们俩有点特殊的关系。高峰一听脸红了，兄弟，实不相瞒，我们两个在数年前私定终身，如果将来能如愿的话，这是你未来的嫂子。是吗？他叫什么名？他姓柳，叫柳如烟呢、柳如烟，嘿，这名新鲜。他家是干什么的？哎呀，苦啊，自幼父母双亡，随他舅父。

长大的，他舅父对他很器重啊。很小的时候把他送到北高峰下灵隐寺跟我同堂学艺，我们俩自幼就青梅竹马呀，要不怎么有感情呢？不过他比我聪明，在某一点上来说学功夫比我也认真，我们俩的功夫要比较起来，就拿现在来说，他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唉，所不幸的是我们俩私自约会被我老师发现，揍了他一百，揍了我一百，揍了他一百棍子之后把他撵出灵隐寺，把我给留下了，直到现在。可是他就更不幸了，后来听说追魂剑司空廖把他给捡了去了，交给秦桧，秦桧是惯使手段，命人给他治好了伤，然后又通过司空廖等人介绍加入了火龙帮，拜火龙帮的帮主钟离昧为师，二次学艺。他现在是火龙帮的少帮主啊。兄弟，这火龙帮跟咱们一向不和，到现在成了对头冤家了。将来我见到他之后啊，我还得好好说服说服他，要说好了我们俩能言归于好，说查了还不定得到哪个地步呢。哥哥，看得出我未来这位嫂夫人性情刚烈，很听不进别人的话呀，将来我看还有点麻烦，可不是吗？现在没工夫想这个，咱们先见完太子然后再说。另外兄弟，还有件事儿我没告诉你的，四月初五这天咱无论如何要赶到萧家峪飞虎岩，咱们去给旁人得帮个忙啊。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四月初五这一天，火龙帮的帮主钟离昧要率领火龙帮所有的高手火拼昆仑派，昆仑派的帮主铜头铁背金发老人萧敬轩跟咱都不错呀。萧敬轩现在全力以赴，但是缺少人手啊，咱们弟兄必须得到那给帮忙去。月行说太行了，我认得萧老伯，在顺元峰人家跟鹰爪门的鹰爪王林飞燕给我帮过忙，现在人家有事儿了，我焉能袖手啊。见完太子之后咱马上起身赶奔萧家峪。哎，就这么的，快走快走，他俩顺着大道下去了。那么他俩怎么见太子咱等会儿再说。翻回头来再说火龙帮的少帮主柳如烟，就是一身白面罩青纱的那个姑娘。柳如烟骑着一头驴，后边跟着个吊死鬼叫龙元，是他徒弟，窜着窜着紧跟着驴屁股转悠。柳如烟呢离开德州之后要回火龙帮见老师钟离昧，想汇报汇报这些日子的情况。一边走着这姑娘心乱如麻，低着个头非常非常不痛快。他想什么事儿呢？就想木剑先生高峰这件事儿。你说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是一对恋人呢，到现在他对高峰来说那是非常非常的爱，他已经把终身许配给高峰，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高峰跟月亭是一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月亭身上有秦桧的密信，这封密信火龙帮的帮主非要要不可，让我来要来，结果没拿到手，

高峰给搅了。因此姑娘心里十分不痛快，心说将来有了机会见着高峰，旁边还得没人，我们两个人好好的谈一谈，他要能听我的话，站到我这方面，最好呢加入我们火龙帮，我们两个人还可以白头偕老，如若不然呢，后果不堪设想啊！难道说有一天我跟高峰还能变脸动手吗？哎，他心里头想这些事儿，乱的就甭提了。正往前走着，树林之中，噌噌噌，跳出三个女人来，一字排开，把道路给挡住。别走了，站着！把柳姑娘可吓了一跳，身上一哆嗦，因为她没注意，驴后边的龙源把脑袋也一扑了，噌，跳到驴前面去了，赶紧护住女主人。柳如烟透过轻纱一看呢，认识头一个女子，个儿不高，端肩膀，孔背弓身，跟个猴差不多少，骨瘦如柴呀，满脑袋黄头发，扎喷磕似的。再瞅那张脸，铁青色，宽宽的脑门，抠了眼，一对眼珠在深眼窝里头转悠，不知道就像两个大窟窿似的，鹰钩鼻子，菱角嘴，嘴角往下耷拉着，满嘴的黄板牙，周身上下一身青，挺肥的大脑袖子，两只手一搭了，长可过膝，那手跟胳膊都是铁青色，简直就是个活鬼呀。刘如烟认识，这是辟邪派三大圣母之一，叫冷寒星。前者咱们在顺元峰的时候说过他呀，他还大战过月平呢，这家才厉害呢，会打一种特殊的毒素，闻着这味儿，你躺在地上就动不了，满身他都是毒。那俩女人，幻影嫦娥周代，鹰风蜘蛛赖九红。那要说他们干什么把道给拦住？前文书咱说了，那个假高峰叫司空剑，还有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赖皮僧、法缘，他们几个人在殿房里截杀月平，要抢那封信，结果假高峰死了，剩下那几个人跑了，跑到半道遇上他们仨了，他们仨是来给帮忙的。满飞一见冷寒星啊，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一边讲一边晃脑袋跺脚，没想到没想到啊。这冷寒星就问什么事没想到，嗨呀，今天倒来血霉了，我们在德州店房把月平及他一家子给堵住了，本想从他身上抢回秦丞相的密信，另外呢也帮帮柳如烟的忙，你猜怎么样？他妈这个骚丫头相反的帮助月平跟咱们作对，可难了，莫其剑死在他们手中啊，我们一看实在对付不了，这才逃跑。你们看刘神马往后见着柳如烟，可别拿他当自己人，这丫头是月平一伙儿。哦，是这么回事。冷寒星听罢此言，一蹦多高啊！好吧，你们回去搬兵去，我们去看看。注意，可厉害啊！就这样，满飞领人回去搬兵去了。三个女人顺这条道奔德州走，迎着面

来找柳如烟和月平。哎，哪知道走到半路上遇上迎风蜘蛛赖九红，告诉冷寒星圣母啊，柳如烟可邪乎，他是火龙帮的少帮主，能耐可大了，你要留神。放你娘的屁，你休长他的威风，灭老娘我的锐气。什么柳如烟，也慢说是他，就是他师父来了也白给。今天我把这个小骚货撕碎了。这冷寒星啊，满嘴肮脏的话呀，倚老卖老，什么难听他说什么。那别人还是他的晚辈，也不敢跟他抬杠。就这样，他们跳出来把道路给拦住。柳姑娘一点都不着急，在驴上也没下来，把青纱轻轻地撩起，看了一眼。对面来的冷寒星吗？如果我猜的不错，你是周代，你是赖九红。正是正是正是。您把我的道拦住想干什么？冷寒星往前大跨了一步，干什么要你小骚货的命？哎，柳如烟，我问问你，你是哪头的？你也抢密信，我们也抢密信，咱们就应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对付月平。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头？你偏袒月平，这是何意？你别跟老娘装糊涂了，今天我们要向你讨还一个公道，你必须得说清楚，不说清楚，老娘今天我废了你。柳姑娘一笑，冷寒星啊，你有这个资格吗？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就你那两下子想跟姑娘我要进行决斗？好啊，丫头线子，你拿命来。他往上一窜，吊死鬼龙源不干了。龙源嗷一嗓子过去，把冷寒星给拦住了。主子，把这丑婆子交给我吧。龙源呐，他是满身毒气，你可留神。嗨，我就不怕毒，越毒越好，等我先吃一粒丹药啊。这龙源也没心眼子，想干什么先吵吵出来，把小葫芦掏出来，倒出一粒药丸，这玩意能避毒和避瘟，把这药丸他吞下去，然后晃晃脑袋，干嘛呢？运气呢？双臂晃动往上一窜，用手点指冷寒星，妖婆子拿命来。冷寒星一看跳过来这位跟吊死鬼差不多，心说咱俩配上对了，你说我难看，我说你更难看，二丑才要决斗。吊死鬼龙源晃晃脑袋，没动手之前先练了一招绝艺，这招绝艺叫空谷回声，很厉害呀。再看他运足了气之后，把脖一扬，嘴一张，嗷这一嗓子，就好像打了一个霹雳，这一嗓子不要紧，把周代和迎风蜘蛛赖九红吓得嗷了一声，是摸头就跑。冷寒星也打了个机灵，但他没跑，回过头去他就喊周代赖九红别怕回来。这两个女人连头也不回，三晃两晃跑没影了，就把这冷寒星一个人给

0: 蹲这儿了，天冷还行，火这个大呀，把一肚子气都撒向龙源。咱这么说，两个人打斗5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姑娘柳如烟一片腿从驴背上跳下来了，龙源呐，回来。这龙源连奔都不敢打，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归本队。主子，我打的正在兴头上，您怎么给我叫回来了？我看你太吃力了，对付他还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劲吗？看着驴，把他交给我了。是。冷寒星扎着背膀一看，姑娘亲自出阵了，一个小骚货，你早就应该过来。哈哈哈哈哈！我冷寒星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废话，你管我多大年纪？我是说你偌大年纪，不识好歹呀！你的根底儿，姑娘我都清楚。你是辟邪派三大圣母之一，当年你捅了娄子，五大圣人把你给制服了，你嘛起誓发愿说得清楚，从此之后隐姓埋名，再不露面。可是你说话怎么不算数啊？事隔多年之后你又冒出来了，继续为非作歹，你就不怕新账旧账加在一块儿跟你算清楚吗？小骚货，用不着你管，拿命来！嗨，唰啦一招叫游魂索命，伸出他那只铁青色的手，直奔姑娘的咽喉。姑娘往旁边一闪身，躲开了。冷寒星，我可奉劝你，现在你走还来得及。如果跟姑娘我真伸了手了，你可追悔莫及，到了时候可休怨姑娘手狠心黑。呀，少说大话，拿命来！唰，又一招，这一招叫冤魂缠身，您听见没？这位竟使这样的招，又叫姑娘给躲开了。柳如烟柳眉一挑，背着手跟他说，冷寒星啊，我知道你性情刚烈，是个红脸的人，咱们俩要伸手不能白伸手，咱得下点赌注。
1: 你说什么赌注？
0: 比方说吧，姑娘我要不是你的对手，叫你把我打败了，我跟龙源主仆跪在你的面前拜你为师，你收两个徒弟，从今之后我们主仆二人就是你的奴才，你叫我们上东我们上东，叫我们上西我们就上西，永远侍奉你，你愿意不愿意？
1: 这可是你说的。
0: 红嘴白牙，天日可表。那么冷寒星，相反来说，你要不是我的对手，被姑娘我把你制服了，你怎么办？
1: 那还用说吗？如果你把老娘我给赢了，我也跪在你的面前拜你为师，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奴才，我伺候你一辈子，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0: 好，冷寒星啊，因为你这个人一向出尔反尔，姑娘我不相信，你起个誓，起完誓咱俩就动手。
1: 还要起什么誓？我要说话不算数，叫我死在乱刀之下，车压马踩雷劈电击，就不太好死就得了。
0: 你逼得老娘我都疯了，你还叫我说什么？好，好了，行行，够了，够了。龙源呐，你做个见证人，你全听清楚了吧？
1: 主子，我全记住了，一个字儿都不带忘的。

冷寒星既然如此，就请你发招。冷寒星啊，没等递招的时候，先用气把两只大长胳膊抡起来，呼呼刮风，冷不丁往上一扑，就下了绝情了。这一招叫僵尸锁喉，伸出那黑手指头扣姑娘柳如烟的梗嗓，出手如电，真快。柳如烟往旁边一闪身，躲过他这一招，窜蹦跳跃，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书中代言柳如烟的能耐可太大了，要不穆剑先生都夸赞他们。先是跟剑圣圆通长老学艺，后来又跟火龙帮的帮主钟离昧学艺，练就一身绝艺。你看他稳稳当当的，因为他心里有底儿。就这样跟冷寒星大战到80回合，姑娘喊了一声：“冷寒星，你可要趴下了啊，留神注意。哟，小骚货，你别吓唬老娘，你来吧。”让柳如烟呢使了一招火龙掌，正削他肩头上，这一下把冷寒星打出去2丈多远，吭吭就摔在那儿，半天没爬起来。姑娘往后倒退了2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服接茶底，多攒服了，多的拉倒。好啊，老娘我跟你拼！2次反扑，50个掌面，柳如烟喊了一声：“我可要踢你了啊！左边的胯骨，你小心着！”揉揉揉，啪！蹬空空，有一跟头，正好踢到胯骨上。这冷寒星打了个冷战呐，心说这个丫头可够厉害的，比我的功夫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但是他下不来台。3次爬起来又玩命，几十个照面，又被柳如烟打倒。他不认输啊，3番5次没皮没脸，频频发动进攻。吊死鬼龙源在后头看着不乐意了：“主子，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你瞅这东西是个臭无赖，您干脆给他点颜色看看，动动绝招吧。”柳姑娘一想，也真是这么回事。冷寒星根本就没发现，姑娘从怀里头掏出个小药饼来，这是火龙帮的绝招啊！这种药饼，只要打出去，连烟带火。姑娘把它扣到手心。打着打着，啪，把这药饼甩出去了，正好粘到冷寒星前心上头。冷寒星一点觉察都没有，姑娘暗地之中数了3数，1、2、3，也就是3秒钟的功夫，就见冷寒星啊变成火龙神了，腾着火就着了。有道是水火不留情啊，把冷寒星烧得嗷嗷直叫，就地翻滚。哎呦，烧死我了，哎呦，这条老命保不住了。柳如烟问他：“冷寒星，说话算数不？”“算数啊，算数，你把火快整灭了。”“说话算数，我就救你，不然的话把那火化为灰。”“哎呀，说话算数，我服了，我服了。”姑娘一伸手掏出一块白药饼来，对着他一扔，一物降一物，刹那之间烟消火灭。你看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不知道什么料配成的。要知道哪着火扔这一片还真好使。

0: 款呢。不过人家祖传秘方不往外传，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材料配成的。单说冷汗心，那衣服都烧得破碎了，尽管上了年纪了也不好看。姑娘呢，把包袱打开扔给他一件衣裳，穿上吧。冷汗心披到身上，这衣裳还是红的，呵，穿他身上贼拉拉那么难看。本来就是个骷髅，再穿一件大红袍，比骷髅还骷髅。姑娘也乐了，冷汗心服不服？不服，宅定个日子，接茬再比。我这人向来是要脸的人，我说话就得算数。老师请上，受小徒一拜。哎，真跪下了，给柳如烟磕头。柳如烟又觉着怪心疼的，那么大年纪了，用手相搀。烧坏没？我这有解药，给他吃了解药，身上不那么疼了。哎呀，冷寒星很受感动啊，一瞅这姑娘挺善良。老人家，刚才呢我无非是跟您开个玩笑，我敢收您当徒弟吗？哎，老人家千万不要认真。
1: 哎，不不不，
0: 我这人说话算数的，我都起誓发愿了，我要说话不算数，车压马踩不得善终。哎呦，心诚则灵，算了，不要再提起了。龙源也过来了，
2: 嘿嘿，哎呀，行，这才叫好样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从今以后咱都是一家人了，也不分彼此了。不过你这骷髅鬼，这俩大长胳膊也够厉害的。
0: 拉倒吧，你这吊死鬼也不简单。说着都乐了。哎，柳如烟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把冷寒星叫到旁边去了。老人家，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吧姑娘，
0: 你说话就是圣旨，你说什么我听什么，也不至于那样，供你参考。要不方才我问您多大年纪了呢？是不是没有老头子？
2: 哎呦，瞧姑娘你说的，多大岁数还有老头子？
0: 人家到现在还是大姑娘呢，根本就没许配给人家。
2: 那太好了。
0: 那么，你喜欢龙源不？如果你们俩要结为夫妻，知疼知热，白头偕老，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从中为媒。
2: 冷寒星一听，把脑瓜一拨了，嗷嗷直叫唤。
0: 把姑娘吓一跳，坏了，这句话捅了娄子，人家翻了。
2: 哪知冷寒星紧跟着咧着大嘴又乐开了。姑娘啊，我早就乐意。既然你愿意做好事，那你就给说说吧。
0: 哎呀，姑娘吓一跳，心说这位有病啊，都乐得发了狂了。
2: 扭回头跟龙源商量，龙源早听见了。姑娘不用商量，我也乐意。这老伴儿上哪儿找去？我是吊死鬼，他是骷髅鬼，这一对儿那可以说天衣无缝，我乐意。
0: 三个人都乐了。就这么的，柳如烟从中为媒，他们俩人从今以后就是夫妻了。可柳如烟姑娘在乐着的时候，突然往那一蹲，呜呜的哭起来了，把这一对丑鬼啊给哭愣了。龙源哈一腰看吧，姑娘，你哭了，为什么？冷寒星也纳闷儿，姑娘是不是我言语冒犯把你给气着了？不然的话，你就是保媒这事又后悔了，你为什么哭？
3: 嗨，
0: 我哭的不是你们这些事，我想起我本身的事情来了。姑娘啊，把话说出来，说出来痛快，闷到心里的非作病不可。有什么为难？

的事情，只管告诉我姓冷的。赴汤蹈火，我万死不辞。哎，那好吧，我就说给你们听。龙源知道，你刚到我这儿，你还不清楚。我老师是火龙帮的帮主，叫钟离妹。哎，我知道。姑娘，你不用细说了，你的出身我也了解那么一些。是啊，我话没说完呢。20年前，火龙帮总坛设到南海普陀山，那时的总帮主叫黄九公啊，因为得罪了铜头铁背金发老人萧敬轩，那萧老头子勾结了天山派、少林派、武当派，勾结了200-300人血洗南海普陀山。我们帮主黄九公100多人无一幸免呐，都被他们给杀了。10几年后，我现在这个老师钟离妹挺身而出，重振火龙帮，要报当年之仇，命我下山负责此事。我感觉到人单势孤啊，身边只有一个龙源，现在索性又收下了你，可做我的左膀右臂，但充其量咱们只不过才3个人，能不能斗得过萧敬轩，能不能斗得过那几大派，这玩意心里头没底呀，故此我伤心。另外呢，我家里还有家仇呢，我舅舅把我抚养成人，把我送到灵隐去学艺，可是我舅父也惨遭毒手，1家17口都被人家杀了。我要给我舅父报仇。哦，龙源也没听说过这个事儿，他跟冷寒星都蹲在柳如烟面前。姑娘，那么你知道不？杀你舅父一家的凶手是谁？一大帮的，但是最主要的元凶就是云天道长贺长兴，就是月平的义父。啊，冷寒星说我认识的贺老道啊，他领人干的。姑娘你放心吧，这个仇我替你报了，我把贺老道掐死、撕碎、啃烂，给姑娘你出气。但是贺长兴可不是一个人呐，上有张三丰，下有月平，都是很难对付的，往后你们可千万留神。现在快到4月初5了，我打算领着你们2个人赶奔萧家峪飞虎岩去一趟，探看虚实，能报仇就报仇，报不了仇我领你们回去去见帮主，再另行商议。妥了，姑娘，就这么办。除你之外我没有福地人，我老婆子可以这么说，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收拾萧敬轩啊、月平啊、张三丰啊，不费吹灰之力。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骄者可必败呀，往后你不要太猖狂了。是姑娘，我这是跟你说心里话，当着外人我怎么能呢。好吧，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起身。哎，走。这3位起身赶奔萧家峪。现在咱翻回头来再说萧家峪，这是什么地方？萧家峪飞虎岩，那乃是昆仑派的总坛，总坛主就是铜头铁背金发老人萧敬轩，萧老剑客。这老头可好呢，那要说萧敬轩那么好，为什么学习南海普陀山
把黄九公100多人都

0: 扎了呢？那么有原因，因为萧敬轩呢有个儿子叫小白猿萧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萧顺突然就死在南海普陀山。当爹的能不疼儿子吗？经过调查了解，有人告诉我叫火龙帮的人给杀了。那时候呢，萧敬轩刚出任坛主，年纪也不这么大，气血也旺盛，痛子心切，打算给儿子报仇，就邀请了鹰爪王林飞燕以及少林武当各大高手，联合二三百人去找黄九公辩理。黄九公不服，双方发生械斗，就这样才造成了血洗南海普陀山，把火龙帮给灭了。儿子的仇是报了，但是这冤仇也结上了。这么多年，萧老剑客心里不落实啊，每当想起此事，感觉到内疚。后来听说火龙帮又蹦出了个钟离妹，声言要报当年之仇，萧敬轩老头吃饭都吃不消。事先呢，也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最近接着战术了。老头打开一看，吓了一跳，哎呀，火龙帮的新帮主钟离妹要报当年血洗南海普陀山之仇，定准四月初五在飞虎岩决斗，看来来势甚猛啊。老头一想，我现在年过八十，气血衰败呀，我死不足惜，我手下这些弟子徒孙就得被他们杀得一个不剩，怎么办呢？马上请人。都请来的谁呀？天山派的派主鹰爪王林飞燕，他们俩关系密切，林飞燕头一个来报道，第二个又聘请的点苍派的派主段洪修段老剑客，峨眉派派了三清上人鲁敬然，武当派派了个代表就云天道长贺长兴，正好是岳廷培义父。这些人一来了，萧敬轩心里有点底儿了，就在山头上做好了准备，迎接四月初五一场决斗。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德娜，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7: 柳州知府冯文锦听的传言太多了，把这于成龙说的神乎其神，他是半信半疑，故此连个招呼都没打，领着下属突然来到罗城县。东关西关南关北关四郊他溜达一大圈也累了，这才来到县衙。但是老冯头平心而论，对于成龙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见着所有的乡亲，一了解情况，有口皆碑，没有不挑大拇指的，都管他叫于青天，于的老爷。于成龙自从到了这儿，服了多少苦，冒了多少风险，怎么办的事儿，每个老百姓都能说出一大套来，都有切身的体会，都是受益者呀。冯文锦心说，难道于成龙是将星下贱，咱们大清国出来清官了，人才难得呀。因此相见之下，他对于成龙亲热的不得了。等到里边分宾主落座，仆人们把水端上来了，白开水，不趁茶叶。于成龙歉意的一笑，大人您委屈委屈吧，我不喝茶，其实这是客气话，想喝买不起。要说买不起那也叫瞎扯，有钱不能用到这上，就喝白水。冯文锦点了点头，好啊，是水就解渴呀。哎呀于大人嘛，我说点什么呢，我只能给你道一声辛苦，你太辛苦了。于大人不用跟我介绍，这回我太信服了，我为朝廷高兴，为皇上高兴，你是难得的清官，好，做得太好了。本官回去马上立刻写上奏章，行文到上司，向你请功请赏。于成龙一听好像没哭了，为什么？总算这一年多的劲儿没白费，得到上级的肯定，不图什么表扬，也不图什么奖赏，问心无愧，这算没白来，没白花这么大的气力。

所以玉成龙一笑，大人算了吧，这点小事不值一提呀、啊、身为臣子者，理应当为朝廷尽忠。哎呀，于大人你不必客气了。

0: 这位姓李叫李炳，身为巡检；这位姓王叫王冲，身为捕快。这是叫阿元，是副巡检，一一给做了介绍，同时把他们亲身的经历，为县里头做了哪些事儿，又详细的做了介绍。冯文锦闻听不住的点头，用才得当，善于用人呐、啊，好，好透了，本官都应该效仿。你等要为于大人好好办事啊，你们遇上于的人是你等的福分。
1: 是大人，我们知道。
0: 好好好好。哎呀，于大人呐、啊、到你这儿来，我这肚子还饿着，咱边吃边谈好吗？
1: 是是，准备。
0: 厨房给做了，一会儿端上来一看，每人都是白米饭，家乡制造的糯米酒，另外呢两盘素菜。于成龙说，一，不知道您来没做准备，二，我手头特紧，拿不出多来的钱，所以请大人担待。没说的没说的，家常饭更好吃，着香吃着舒服。哎，你一年多就受这苦，我吃一顿算得了什么呢？好，来来，大家都坐下，团团围坐，不分上下。哎，咱们好好谈谈。冯文锦老头真认真，哎，把了解的情况都详细了解了。最后于成龙说，大人您来的正好，您不来呀、啊、我想上柳州去一趟，老百姓太苦了，刚从大山里回来，百废待兴，交不起赋税呀、啊、恳请大人能不能把当年的赋税给减免了，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休养生息，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2: 这个
0: 哎呀，于大人，这可难点儿啊，我没法向省里头交代呀。于成龙一听这心提到嗓子眼儿，进一步解释，也是哀求，大人您想想，原来罗城县有县无治，老百姓都跑到深山老林去了，那时候不什么也收不上来吗？现在他们刚刚回来，连饭都吃不上，怎么交这赋税呀、啊、您就知道他们还在山里头，等他们缓过气儿来，我敢保证按时交纳赋税，求大人开恩。唉，可怜呐，可怜呐，就冲于大人一片至诚。好吧，有天大的难事我顶着，罗城县的赋税免了，谢大人。在座的人都站起来了，谢大人，真交不起税，交不起钱粮，都穷的叮当是人讲，拿什么交？可是当官的一句话，免了。于成龙万分高兴。等到第二天上午，陪着冯文锦又溜达了一圈，所谓的视察，冯文锦颇有感触，于大人啊，你这县衙也太破旧了，这是执法办公的大堂，代表朝廷，官职不雅，我深知你太困难，没有这笔银子修缮县衙。这样吧，我回到府里之后，多方筹措，给你一笔银子，你马上备料备木材动工，修一座新衙门吧。
1: 哦，多谢大人。
0: 我说话算数，半个月之后你派人到柳州去提银子，不得有误。
1: 明白，多谢大人。

说到这儿，于成龙又想起一件事儿来：“大人呐、啊，我还有个要求，说吧，把话都说尽。”大人，老百姓以农业为主啊，讲的是春种秋收。哎呀，看现在的形势，连种子都没有啊，拿什么播种？拿什么收啊？是不是大人能帮着我解决解决这种子的问题呀、啊？需要多少啊？当然多多益善了，您能帮着我解决多少？于大人呐、啊，难呐、啊！你们六个县，每个县都向我伸手，我上哪儿筹措去？我看这事就算了，你自行解决吧。于成龙一听人家把门封得那么紧，也就不往下说了，好好，我自己解决。这把这知府送出去快十里地了，老知府不忍，平身站住，于大人留步吧。咱们经常说这句话，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还说点什么呢？老弟呀、啊，你为官清廉，备尝苦头，我非常敬服啊，希望你坚持下去，前途无量啊。我没别的话可说了，你要牢牢记住，多谢大人，你就放心吧，我于成龙肯定就艰苦奋斗下去，绝不辜负大老爷的盛情。好好好，请回请回。冯文锦走了，话不多呀，每字有千金。当官的就得清廉，什么叫两袖清风啊？那袖子都宽都大，古人兜没有多少，全在袖子里搁东西。你没看着电视剧和电影吗？拿点东西塞袖子里了，那俩大肥袖子就是兜。两袖清风就说明那兜里什么也没有，出来兜点风，里头没有干货，没有金银财宝，也就是说明这个人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冯文锦说什么呢？怕他变质，将来你好了忘了本，你在浮化堕落了就完了，你要保持下去，肯定你前途无量。这话真是字字千金。拿现在反贪来说，有多少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贪污浮化堕落，结果把性命给搭上，这就说明他们忘了本，忘了法，法不容情啊。古往今来皆同一理。且说于成龙领着下属回到县衙，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总之打着往后一帆风顺。过了些日子，下了一场透雨，于成龙视察了一下，这样有种子正好春播呀。哎呀，现在没有种子怎么办呢？管上机要，上级不能给，跟手下人一商议，他忽然想起来了，临县，就是融水县，跟他搭界。融水县的县太爷叫赵廷章，赵的人跟他关系不错，一年多以来有个大事小情没短了，讨人家的麻烦。别看县跟县连界，融水县要比他这罗城县富裕得多得多。那县跟县能一样吗？有那富县富得流油，有那穷县穷得掉渣，不能同日而语。所以于成龙想到融水县了，回来跟李鼎跟张敬贤动人商议，我呀亲自去一趟融水县，见见赵廷章赵的人，求求他帮助咱们一把，将来连本带利还给人家呗。大家点头称善。就这样，张敬贤仍然留守看家，

0: 他呢带着李炳、阿元、王冲几个人起身了，赶奔融水县。哎，该这出事儿，就走到罗城县融水县交界的地方，旷野荒郊，从融水县的大道上来了一伙人。你看路上人不多，有几个人非常显眼，于成龙呢可就注上意了，一看七八个人，都是棒小伙子，一个个长得是五大三粗，抬着一张担架，就是那软床，前后俩人架着，其他的人在左右护着。特别引起他注意的，这软床的左右站着四条大汉，这手在软床的里边，怕什么东西掉下来呀，还是干什么呢？说时迟那时快，就走到眼前了。于成龙他们往旁边一闪，让对面的来人过去。就在擦肩一过的时候，于成龙发现软床上躺着个人。哎，这个人盖着被子，本来天挺热，被盖得溜严。他心里想，是死人那是病人。哎呀，抬这个人怎么这么费劲呢？那床嘎吱嘎吱直响，而且抬床的大汉是四鬓汗流啊，就引起他的怀疑来了。站住！一声断喝，这帮人不敢走了。谁这么管闲事？抬头一看，当官的，穿着官衣呢。他们赶紧站住，把这床放在地上。你们这里谁说了算呢？其中有个小伙子赤红的脸膛，能有31、2岁，一边擦汗一边回话，大人，我说了算。床上抬的是什么呢？是人，是个病人。撩起被子我看看，他怕受风，撩起来我看看。天这么热也没有风，受什么风啊？哎，这位不情愿的把被子撩开了。于成龙一看，躺着个女人，这女人岁数不大，也就22、23岁左右，说是病人，一眼就看出来她描眉打鬓，还涂着胭脂和口红，头上还有花，穿的也不错，虽然闭着眼不像病态，但是浑身上下都是汗。那个男人迅速的把被子又给蒙上了。大人，这回您看明白了吧？这确实是有病。你是什么人？他是你什么人？
1: 我呀，
0: 在下小人，我姓刘，我叫刘三。这是我妹子，我妹子呢早就许配给人家了，这是没事啊回娘家，在娘家她就得了病了，你说找多少郎中也给她治不好，我们家就犯愁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不得担责任吗？所以经过家人一商议，打算送到婆家去，我亲自护送，求了几个哥们儿帮帮忙，就是这么回事。
1: 哦，于成龙眼睛转悠转悠，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0: 好吧，你们过去吧。谢大人，快走，快走，快走！费九牛二虎的劲，把这床才抬起来。于成龙望着他们的背影，疑惑不解。这床上有什么呢？怎么那么重啊？要说一个弱小的女子还有病，她能有多大的分量？这几员大汉身大力不亏，抬着这么费劲，肯定床上有东西。你说又没有理由，又不便去查看，这个地方属于罗城和融水两交界。

看那意思，人家属融水县管，自己又管不着，所以这么一犹豫，这伙人没影了。李炳就不耐烦，李炳心说，这大人你管的事儿太多了，放省心不着，走路还问这问那的，人家病人兄妹的关系，你看你还问起来没完。但他心里想着没敢说，只是说，大人路还挺远呢，咱们赶紧登城吧。好。李鼎啊，在我们赶奔融水县县衙，大概一半时不能回来，你马上跟踪下去，看看这伙人上哪儿去，住在什么地方，接待他们的是什么人，你更要了解详细情况，速到融水县县衙向我报告。李炳一听有这个必要，但是他深知于成龙是有所指的，于成龙要怀疑的事儿，肯定有事儿。是，小人从命，我这就去。李炳把马一圈，掏着跟这伙人下去了。按下李炳怎么调查，咱先不说，还说于成龙，按照原来的计划，来到融水县，进了县城，找到衙门，把手本一递，衙门的人一看，呀哈，罗城县的县官到里边送信。赵廷章一听，好朋友来了，赶紧降阶而迎啊。赵廷章这个人呢，爱开玩笑，今年40岁左右，见着于成龙，伸出双手把于成龙抓住了，年兄，我的于大老爷，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这儿来了？哎呀，赵兄啊，我有求于你，我现在是穷困潦倒，就得伸手求人救济，我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哎呦，瞧你说的多可怜呢！好，有话屋里说，屋里说。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其他的人到下屋里喝水休息。然后赵廷章吩咐，把那个乌龙茶沏上来，沏上来。嘿，大概我知道你来，怎么那么巧啊？我的朋友刚送给我2斤上好的乌龙茶，你就来了，你真有口福。好茶叶是真香，于成龙也真渴了，一口气喝了好几碗。那位说他不是不喜欢喝茶吗？那是违心的，谁不想喝呀？没钱买茶叶，那么喝现成的，谁不高兴？几杯茶喝完了，赵廷章就问老兄，听说你们罗城一天一个样，一个月一个样，日新月异，我看早晚超过我们融水。哎呀，老兄你太客气了，怎么能赶得上你的县呢？你有基础，罗城一片空白，基础薄弱，没个3年5载的，恐怕缓不过这口气儿来。哎，老兄你别客气了，有你这个能人，有你这于青天，错不了错不了。怎么办怎么办，你来了我高兴，今天我请客，来人，摆一桌上好的酒宴在西花厅，给我的好朋友接风，多准备酒啊，今儿个一醉方休。说着拉着于成龙到了西花厅，于成龙本不愿意，一肚子话要说，一看人家这么热诚，不好驳人家的面子，进了西花厅还是喝着水在这等着，边等边谈。赵大人，我求你来了，说吧，什么事儿？缺什么少什么尽管吩咐。哎，你太客气了。哎呀，我们县里太穷了，现在春种的时候连

种子都没有，都把我愁死了。我请示了柳州府，人家也解决不了，我只好厚着脸皮向你求援来了。老兄，能不能帮着我解决点好种子？行，只要你张嘴，我没有办不到的事儿。融水县县令赵廷章为人豪爽大方，不拘小节，他心目之中最赞成的人，最钦佩的人就是于成龙。咱们说书的一张嘴啊，表不了其他的事情。在这一年多来，于成龙没短了麻烦人家，缺了少了有点困难事儿，就来找他。赵廷章是慷慨解囊，公私两方面都够意思，要不怎么于成龙又找他来了。咱们说了，相见之下，赵廷章非常高兴，拉着于成龙的手到了华厅，排摆盛宴款待朋友，在酒席宴前是推杯换盏，一个劲儿的痛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廷章就问北明兄，北明是于成龙的字儿，亲热才这么称呼呢。北明兄，有什么困难说吧，想叫我办点什么？哎呀，廷章老兄啊，我又向你伸手，春播在即呀，我们连种子都没有，另外呢还缺少精牛，你看这一大串的问题，你能否帮着我解决？哦，种子精牛妥了，包到我的身上。哎，我是尽力而为。不就这点事儿吗？正是。哎，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咱把公事搁在一边，你在我这儿最好住几天，咱们每一天都一醉方休。多谢多谢。哎呀，我的罗城县比不了你的融水县，差得太悬殊了。老兄啊，我真羡慕你，你比我省透了心了。赵廷章一听，把酒杯放下了。我北明兄，你呀，自知其一，不晓其二，不错。要讲究基础，要讲究收入，哎，是比你的罗城强得多。可你别忘了，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也有难处啊。哦，说来听听，什么难处？嘿，远的不说，就说最近十天来，有一件事情我脑袋都疼，到现在连点头绪都没有。什么事情使你脑袋疼？那还用问吗？做父母官的就怕治下出人命，而且不是一般的人命案呢。这件事搞得我是晕头胀脑啊。人命案？什么人命案？本来我说了，今天光喝酒不谈公事，既然你非要问不可，那我就跟你叨念叨念。长沙知府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姓袁呢，叫袁崇礼，袁崇礼的儿子叫袁宏图，今年40岁，媳妇儿孙氏，他们两个人就住到融水县的县城。要说起来，这袁宏图人还不错，为人也比较和善，哎，也没靠着他老子的势力欺负人。看那样，他是经商的，手头很富裕啊，也是我们融水县第一的守护。有钱就招来祸呀，前些日子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伙人呢，
也不知怎么进的他家，很可能是飞行拷打勒索金银。结果有人发现袁宏图和他老婆孙氏被铁烙铁烙的全身是伤，惨死在房中，金银财宝被席卷一空。案发之后消息传到长沙，他老子袁崇礼可不干了，亲自来到融水县大闹公堂，逼着我重塑破案。我说北明兄，你想想，这么大的案子能说破就破吗？我是百般应付，这老头是不依不饶。哎，总算我把他打发回去了，现在这案子还挂着呢。我把融水县马快班头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了，在融水县翻了个底儿朝天，结果一无所获，甚至连点蛛丝马迹都没有。你说我能不头疼吗？这件事情我要解决不了，老袁头能跟我善罢甘休吗？他就要参我一本呢、啊、说不定我这官帽哪天就丢了，回家抱孩子去喽。北明兄，你来的正好，一个是呢咱们高兴高兴，喝点酒消消愁，另一方面你再来的时候也许我就不在融水县这位置上了，哎，所以呢我才要求你一醉方休。来来，不提这烦人的事，不提这事，来喝。哦，于成荣那人心多精细，又详细地了解了解情况。平章兄这么说一无所获，没有，没说蛛丝马迹都没有。你说这贼是哪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冒出来的，怎么一点踪影都没有啊？这么大的案子我是束手无策呀。莫非说我融水县的三班人义都他娘的是饭桶？哎呀，糟糕的很呐、啊！哈哈哈哈！哎呀，听张兄啊，你我做父母官的，谁也短不了这种闹心的事情。不过你还得往宽处想，说不定现在咱们喝酒这时候，案子就破了。那拉倒吧，哪有那好事儿？哎，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你也不能说的太绝对了，哎。另外呢，你这说起来了，我倒发现一桩可疑的事情。赵廷章一听就愣住了，跟本案有关吗？那不敢说，肯定可疑了。是吗？那说来听听。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上你的融水县吗？走到罗城融水交界的地方，从对面来了一副担架，大概能有十来条大汉吧，一个个非常矫健，是贼眉鼠眼。哎，那软床上躺着个女人，我拦住了，我问怎么回事，其中有个汉子说是个病人，哎，是他妹子，要护送他妹子回婆家。我看着光景不对，让他撩开被子，我看了看。本来那个汉子不情愿，但是看我满身官服又不敢，把被子撩开了。果然躺着一女人，但是绝不是病人。虽然她挺清瘦，但是满脸的官粉。哎呀，肚着胭脂和口红，满头的装饰，好像是个妓女，起码是个不正经的女人。这个女人如果上秤称一称，不能到百斤。
可奇怪的是，那张软床却重有千斤。为什么这么说呀？四个汉子抬着，累的是通身是汗呢。这怎么回事呢？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呀。哎，尤其这么热的天，头上还蒙着被子，怕人发现，这更引起人们的怀疑。种种疑点，因此我就动了心了。但是我手里又没什么证据，又不了解情况，放他们过去了。我让我手下的李炳、李巡检偷着跟踪，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咱在这儿喝着酒，很可能李巡检一会儿就回来，不知道跟本案有没有关系。哎呦，北明兄啊，你的心太细了，但愿苍天有眼呐！真要是我这个案子，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来，喝喝天酒。接下来，两个人就谈官场的事情，谁也有一肚子牢骚。于成龙呢，边说边给他解释，又谈了谈两县的情况，交流交流感情。掌灯的时候，李炳回来了，有人陪着，大步流星来到花厅，躬身施礼：“大人，卑职回来了。”哦，于成龙把杯子放下了。这位是赵厅长、赵县令，还不过去见礼。哦，赵大人可好？李炳有礼了。哎呀，李巡检免礼免礼。李大人，坐坐坐坐坐，看您满头大汗，来啊，拿毛巾来擦擦汗，喝点水。于成龙就问他：“怎么样，我派你跟踪有什么眉目吗？”回大人：“大有收获呀。”“是吗？详细讲来。”“是。”“是这么回事，我骑着马偷偷跟着那伙人，走出老远老远去，但是没离开融水县的县界，就在这个县界的边上啊，有那么个村子，后来我打听一下，叫老山坨子村，属于融水县管。哎，那伙人就进了这个村了，我偷偷的观察，发现他们走到后街，有个黑门楼，石头墙十分高大和坚固。他们就叫门，里边出来两个汉子，左顾右盼，一句话也没说，就把他们接进去了，然后把门关闭。之后卑职了解乡亲，您猜怎么样？乡亲们一听我打听这家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全都说不知道，而且面带惊恐，不知为什么，我什么也没了解出来。但是那家我算牢牢地记住了，一点也没惊动，因此我马上赶回来报告大人。哦，于成龙点了点头，很好。转回身跟赵廷章说：“老兄啊，听见没？这可疑之处太多太多了。你的治下有个老山坨子村吗？”“有有有有。”“哎呀，那块的人十分野蛮不讲理呀，地处边界呀，非常复杂，小村不大，但是好人不多呀。”“嗯，那就对上号了。我敢断言，那是个贼窝。假如我们现在派人把他们一窝掏，肯定能查个水落石出。是吗？听你的，北明兄，今儿个你算做主了，我算你的属下。来人！”赵廷章不着急吗？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他要担责任的。捕快班头
闻讯来到，

0: 垂手站立在面前，大人有何吩咐？
1: 马上集合弟兄，带30人全要骑着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老山坨子村。
2: 是，慢。
1: 还有件事，见过李巡检，这是罗城县的巡检官，叫李炳，今天这次行动完全听他的指挥，不得有误，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李炳也没客气，站起来了。
1: 好，我马上就走。于成龙说，别别别，你还没吃东西呢，他们那准备马匹，你现在抓紧时间吃一口，懂吗？
2: 哎，行。
1: 李炳也不客气，坐下来狼吞虎咽吃个80成饱，把嘴一抹，
0: 二位大人，我去了啊。
1: 转身他走了。这会儿的酒能老喝吗？喝个不得灵儿了，酒席撤下，仆人献茶，赵廷章陪着于成龙两人在这品茶，边吃茶边闲谈，但两个人的心都飞到老山坨子村，都是心不在焉。等啊等啊等啊，天快放亮了，四亮四不亮的时候，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李炳满脸的喜欢，带着捕快从外边进来了。
2: 二位大人还没歇着呢。
1: 于成龙点了点头，怎么样啊？
2: 大获全胜，我领着人去了，神不知鬼不觉就包围了老山坨子村，我又带着10名弟兄直扑匪巢，到那块越墙而过，您猜怎么样？他们没提防这手，在屋里正分赃呢，桌子上摆的是金银财宝各种首饰，地下的包袱里的都是值钱的皮衣，让我们抓了个正着。我们这一闯到屋里头，那几个小子企图反抗，但是手底下没有家伙，我们先发制人，让卑职打翻了几个，然后把他们绳之以法，全体拿获，就连病榻上躺的那个老娘们也让我们逮来了，男女一共10个人。卑职初步审讯了一下，这才得知他们是七星山的强盗啊，老窝就在七星山，他们的领头人叫金黑子，那个女人是个妓女叫翠萍，其他的人都是帮凶，那个妓女翠萍还招认，她在融水县县城卖身，跟那金黑子不错，老袁家有钱这事儿都是他提供的，他是个牵线者，同时他们还约定，这买卖做得少了，有1/3的好处给这翠萍。详细案情请二位大人审问。赵廷章一听，我的娘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李巡检，李大人你辛苦了，于大人，我怎么感谢你呢？这么长时间我破不了案，连点蛛丝马迹都没有，你这一来一走一过把案子就替我破了，你帮了我的大忙了，哎呀呀呀呀呀，事后我定有重谢。你们辛苦不辛苦？
1: 马快班头都说，大人不辛苦。
2: 好，传点手下升他，我马上审讯，趁热打铁。
1: 北明兄，你要有兴趣的话帮审一下吧，咱们两个人坐堂。
0: 于成龙一摆手，不不不不不，
1: 强兵不压主，这是你当管的事情，我困了，我打算休息休息。
2: 好吧，既然这样我不勉强了，李巡检你也没睡觉，抓紧时间也好好歇歇吧，我现在
1: 要升堂审问犯人。赵廷章走了，于成龙一块心病放下，拍拍李炳的肩头，李炳啊，行，你真够把手，大人，这算什么呢？小菜一碟儿，要说杀七个宰八个还挺过瘾，这玩意儿有劲儿施展不出来，打还行，骂还可以，就是不能要他的命，卑职也不敢胡来呀，觉着心里不痛快。国家是有法度的，你切记，你现在是朝廷的官员，绝对不准胡来。
2: 是啊，要不我怎么不敢动手呢？气得我奔奔直蹦，手心都痒痒啊。
1: 哎，就得交给朝廷按律治罪。
2: 是啊，歇歇吧。
1: 他们休息了，到下午一觉醒来，洗把脸正在喝茶呢，赵廷章从外边进来了，满面春风，北明兄，一切一切都审问妥当了，你看这是供词，这伙人就是从七星山老贼窝子来的，策划了不止一天了，所以他们这才动手，手段残忍呐、啊！晚上到老袁家家里头要勒索金银，谁都是善财难舍呀。袁宏图不说实话，他们就动用飞行，你说手段多残忍，把烙的烧红了，把两口子烙的遍体是伤，受尽了折磨，可能不说也不行了，把多少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这也没保住性命啊，惨死在强贼之手，同时还有个丫鬟也死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抢完东西之后就藏在翠屏的妓院，因为那几天查得特别严，他们没敢动，这两天放松了，他们打算把赃物转移，叫翠屏假装病人转移到老山驼子村，幸好被贵县发觉，李巡检及时调查清楚，这才一举全歼呢、啊。你说怪不？要说破不了这个案子，那就一点门都没有；要说快破了，刷了都破了。哈哈哈哈！哎呀，白明兄啊，我太谢谢你了，我太谢谢你，你帮了我的大忙了。于成龙虽然没说别的，心里也替他高兴。因为他们都是县令啊，这种案子也短不了啊。就这样，于成龙起身告别，要回罗城县。赵廷章就说，关于你提出的困难我记得心上，现在我就筹划，哎，一定满足你的要求，你回去听信儿，也就是三两天的功夫。于成龙带着下属回到罗城县，三天之后喜信传来，赵廷章说话真算数，亲自派人给送到罗城县，送来100头水牛，膘肥体壮，另外30车上好的粮种，这30大车拉老鼻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罗城了，罗城县的老百姓全看见了，哎呦，高兴的不得了啊，有种子了，不但有种子还有金牛了，这下帮了大忙了。于成龙听着信儿之后，率领下属跑步迎接，真是替我解决了一大难题。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 公司始终

0: 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2: 赵廷章说话真算数，刚到3天，派手下人送来100头牛、10担粮种，可把于成龙乐坏了。就这些东西，在融水来说可能不算困难，但是对穷困的小县罗城来说却解决了大问题。敲锣打鼓，热烈庆祝。于成龙把客人让到县衙盛情款待，吃一顿饭，给了点赏钱，打发他们回去了。送牛和种子的人还说，我家赵的人交代的清楚，您不急于归还，有就给，没有就算资助了，让您千万不要着急上火，说有什么事情及时跟他打招呼，多谢多谢，帮了我的大忙了。把客人送走了，于成龙当天晚上把各村的保长都请来了，开了个会，向大家宣布，这些种子和精牛来者不易啊，是我借来的，人家融水县给咱帮了大忙了，因此带给四乡的百姓，谁需要谁来带，种子也可以带，收成之后要及时归还，必须出具个手续啊！你们回去马上安排这件事。你想谁不带呀？人以食为天，庄稼人就靠种地呀，土里刨食靠天养活，机会难得呀。报名的人非常多，没过几天精牛种子都发放出去了。正好下了场透雨，春播在即，还没有务农时，四乡八镇干了个热火朝天。于成龙也坐不住了，离开县衙亲自去视察，看看春播的情况，大家认真不认真。他领着仆人起身到西关，离开县城能有10几里地，发现有个小村，往地里一看，男女老少忙个热火朝天，大伙看着鱼的人来了，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过来打招呼，跪倒磕头，大人您好，大人您好，鱼的人帮了我们大忙了，哎呀，您算成全我们了，我们怎么感谢您呢？于成龙摆摆手，算了算了，应当感谢朝廷的恩典，还有什么

0: 困难吗？没有没有，种子有了，牛有了，还有什么说的？就看老天爷帮不帮忙了。要盼个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可解决了大问题了。乡亲们，你们就辛苦了，要认真耕种，明白明白。于成龙一边唠着一边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这块地怎么回事？这片地不小，有个老太太能有60多岁了，走路都不稳的，扶着犁，牛拉着犁，老太太吃力的在这播种经地。哎呀，于成龙心说，恐怕这家没有男人。哎，这么大年纪白发苍苍还亲自敬地，可怜呐，过去问问吧。于成龙进了地里面，跟老太太拉呱拉呱，就是唠嗑。老大娘啊，累吗？老太太一看当官的，赶紧把活计放下，跪倒磕头，哎呦，大人您好，累有什么办法？请起，请起，请起。家在哪儿住？就这村子。没有男人吗？嗯，有啊，我有个儿子。哦，你儿多大年纪了？我儿今年28岁。哦，成年人了。他为什么不下地呀？他，老太太这个眼神呢？往地边上看，于成龙顺着他的目光一看，一棵树底下躺着一条大汉，光着膀子，穿着大裤头，正在那酣睡。看完了才知道，这位是鼻息如雷。哦，这是你儿子？是的。他为什么不来干活呢？老爷，哎，怎么说呢，我这孩子从小就娇生惯养啊，他服不了苦。哎呀，你别看生在穷人家，还是富贵的身子，所以呀，我跟他操透了心了，他嫌这活累。你说他不干怎么办呢？就得我亲自干，而且这牛是带来的，就给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明天就是别人的事儿了，机不可失啊。因此我就豁出老命不要，也得把地种上。于成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眉毛挑了几条，心说还有这种懒汉，太可气了。不仅他生气，他身后的李炳、阿元也气得不得了。于成龙转身到了地边，来到树下一看，这位还睡呢。哎，您真别说，这位保养的不错，膘满肉肥，见的肉都翻翻着，张着大嘴。把他叫起来。李炳照的屁股就是一脚，咣！哎，我的妈！有梦中把他踢醒。这个农家汉一蹦多高啊！谁他妈打扰大爷的好觉，我跟你拼了，抡拳要揍。把拳头举过头顶，他一看，面前站着5个人，一个面色庄重，为首的还有个当官的，吓得他把拳头放下了。我去！于成龙用手一指，我且问你，那个老妇人是你什么人呢？
1: 我娘。
0: 哦，你为什么不种地呀？让你娘种地，你在这睡觉，你于心何忍呢？
1: 我娘疼我，用不着我，她乐意受累，你还管得着吗？
0: 这话她不敢说，所以声音很低，但是于成龙也听见了。混账！哎呀，我你真是个逆子啊！你母亲白发苍苍，身体虚弱呀，她。

在那扶犁经地，你在这睡大觉，你于心何忍呢？你就没想想，你娘怀着你的时候，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把你生下来，怎么样把你抚养成人的？这养育之恩，你怎样报答呀？你还有点人性吗？你真不是个人呐，你呀！来人，李炳过来，在，让他跪下，狠狠地给我掌嘴，打着忤逆之词，是了，兔崽子，你还有人味吗？今天爷教训教训你。不容分说，把这汉子摁倒在地，左右开弓，噼啦啪啦这一揍，把他打的是爹娘瞧好。要不说当爹娘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他的母亲恨他吗？恨得压根儿都痒痒，但是旁人要揍他还心疼，怎么说是自己身上掉下一块肉。一看官府的人这么打儿子，老太太受不了了，放下活计像疯了一样跑到地头，扑通给玉成龙就跪下了，老爷开恩，老爷别打了，他不懂事情啊，下不为例，往后他不敢了，孩儿啊，还不说好话，还不哀求老爷吗？哎，他又这样，这就叫孰不艰辛呢，在关键的时刻就看出远近来了。玉成龙心说，老太太好糊涂，惯子如杀子，这病啊就在你身上，你要从小好好教养他，至于的吗？就因为你太疼他了，太偏爱了，把他惯成了个废物，他连父母都不疼，都不孝敬，你还替他求情？糊涂至极啊。于成龙说的真不假，古往今来皆通一理，现在主张一对夫妻一个孩儿，哎呦，报纸上连篇累牍，电视广播也经常播放，家家都有个小皇帝或者小公主，哎呦，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是娇生惯养啊。一到假日，不是肯德基就是麦当劳，想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所以做父母的溺爱不明啊，怎么的好？爱要爱，管要管，你不教育他不行啊，就好像小苗一样，你不除草不施肥不精心护理他，不给他打尖等等等，他长歪了就废了，你非得及时管束及时护理才能茁壮成长。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拿咱们书中所说的，28了，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又怕苦又怕累，家还那么穷，他妈也好，他娘也好，他亲属也好，累死跟他没关系，像这种人不可气吗？不该打吗？于成龙能看得惯这个吗？这也叫杀一儆百呀。哎呀，乡亲们一看不知发生什么事了，放下手里的活气，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刹那间围上好几十号，大家瞪眼看着。老太太一看呐，赶紧跟乡亲们抱拳施礼，乡亲们呐，替老身求求情吧，都要把我儿打死了，乡亲们呐。有几个上了年纪的翻了翻白眼儿，哼，心说该，就你们家那歪毛淘气儿，早该管，打死才好，这不是个废物吗？官府替你教育你还心疼，你真是个老贱种。这人心里怎么想的都有，一个个非常木讷的在这看热闹，也打个不得理儿了。于成龙一摆手，李炳退下。再看这个汉子，
那脸跟吹喇叭差不多少，都苍起来。老爷饶命，跪下。你知为什么打你不？因为我睡大觉，不帮着我娘干活。

0: 要都像你这样，不就乱了套了吗？你今年多大？
1: 我还小呢，28了，28了。
0: 你的路还长着喝的呢。打你一个不明事理，把你这糊涂劲儿打没了，将来你要怎样做人，要怎样走下去，你明白吗？
1: 我小人明白了。
0: 乡亲们，大家看见没，这种人该打不该打？
2: 老爷，果然该打。
0: 谁家摊上这逆子，谁也接受不了。
2: 好，
0: 你说他的所作所为可气不？太可气了！他老娘那么大岁数干活，他在这睡大觉，像这种人能不可气吗？
2: 那好，让他知道羞耻二字，每人吐他一口吐沫，往他脸上吐，往身上吐，让他知道羞耻。
0: 于大人这一倡议可不要紧，这家引起公愤来了。是人们轮流着到他近前，
1: 呸！
0: 这汉子连动都不敢动。哎呀，这脸上也好，脖子上也好，身上也好，全是粘痰和大鼻涕了。这位咧着嘴直叫唤，老太太一看于心不忍，老爷他不懂事儿，你就饶了他吧。
2: 老妈妈起来吧，
0: 你也起来吧，
1: 老爷，
0: 你找个地方洗洗，马上回来见我。这汉子找了个小河沟，把鼻涕粘痰都洗净，身上也收拾干净，二次回来跪在于成龙面前。你听着，这种子来之不易，这精牛也是借来的。因为人多地多，牛少种子少，你们要格外的珍惜呀、啊，要抓紧时间，别误了农时啊！嗯，你好不小事啊！你娘那么大年纪，一个人能经多少地？你不说赶快帮忙卖卖力气，你还跑这睡大觉来，因此必须受到责罚。你记住了，我本应该把种子收回，把精牛收回，让给旁人。但是看在你可怜老娘的份上，我就不这么做了。我记住你的名字，往后我看看你这地收成怎么样。要收成好了，说明你卖了力气了；要收成的不好，打你个二罪归一，把你带到县里，治以忤逆之罪，你懂吗？
1: 老爷，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肯定帮着我娘啊！不，我肯定好好的种地，好好的收成，不让老爷失望。
2: 这就好，这就好。乡亲们，大家散散吧啊！谁家要忤逆之子，尽管到县衙禀报我知。你们听懂了？
0: 听懂了，听懂了。那位说，这么点小事还值得这么说吗？哎，要说人生活之中这种小事太多太多，像这种逆子不光是这个农汉，有的是，不教育怎么能行呢？于成龙办完这个事儿，急需视察。哎，这一天把他累的腰酸腿疼，看看日头往西转了，哎，还上趟山吧，到洞寨去看看去。他又到洞寨去了，找谁呀？找那老寨主潘志。就上回啊，李道元潘志发生纠纷，于成龙给解决事情，那个寨子倒是一看寨子里空无一人，大家都种地呢，洞人也效仿汉人种地那个样子，认认真真撒种，认认真真在这种地。

鱼肠中视察一下，有的比较标准，有的就马虎，有的甚至连草也不拔，刨个坑种子搁进去一埋不管了。您说这样的庄稼能长得好吗？于成龙着急心疼啊，把潘志潘老汉找来了，把眼睛一瞪就跟他说，潘老爹，本县一再交代要认真敬重啊，这种子来之不易，你看这怎么种的，这是这不糟蹋种子吗？哎，潘志看了看，气得胡子撅多高，是啊是啊，我都交给他们了，这人怎么这么糊涂，都扒出来从种，把草拔净，把石头子捡干净，听见没听见？于成龙干脆把袍褂脱了，帮着乡亲们种，做示范，你们看看我怎么种啊，然后你们怎么种，一边种着一边给他们讲解怎么样才能丰收，怎么样护理。要不说做父母官真不容易，天眼看黑了，把于成龙累得是腰酸腿疼啊，腰都直不起来了，动人是无限感激呀、啊，心说于大人为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我们吃口饱饭吗？后来这潘志老汉有主意了，大人呐、啊，哎呀，瞧把您累成这个样子，我们于心不忍，哎，

后来这潘志老汉有主意了，大人呐、哎呀，瞧把您累成这个样子，我们于心不忍，哎，我有件礼品送给您，您无论如何得收下。什么玩意儿？哎，挺好，是洞人自己编的，拿那猪皮儿啊编个网兜，这网兜两边穿个杠子，俩人抬着可以在里头坐着，往地下一放呢还当椅子坐，像那藤椅差不多少。潘志就说，老爷你年岁也不算太小了、啊、这样翻山越岭你太累了，因此呢把这东西送给您，您往里边一坐，找人抬着，您省着多大的劲儿啊！再者一说，您是有用之身，您跟我们不一样，千万保重虎体呀、啊！玉成龙千恩万谢，果然坐着这网兜回到罗城县县衙。这天晚上把他累的，哎呀哎呀，翻过来掉过去，浑身上下不得劲儿。天似亮似不亮，这才睡了一觉。次日起来梳洗已毕，把手下人阿元，哎，所有的人都找来了，张敬贤也来了，李炳也到了，王崇也来了，让他们团团围坐。玉成龙就说，最近这个时期比较忙，其他的活放一放，抓紧这播种，我一个人跑不过来，今天咱们兵分三路，哎，我不往远地方去了，我就在城边四乡转一圈，你们兵分两路，啊，头一路李炳阿元去蓝永光的姚寨去看看他们的播种情况，张敬贤王冲去潘志潘老汉那儿帮着他们播种，哎，有什么事情到城边找我回话，大家看好吗？明白明白。兵分三队开始行动了。于成龙咱不说，单说张敬贤和王冲领着几个人到了潘志的寨子，老潘头一看于的人没来，累坏了吧，啊，于的人累也闲不住啊，他在近郊没来，派我来的，听说有一部分地还没种完，让我帮着来种。哎呀呀呀呀，我们人手够用，就是不会种，县城老爷还帮着忙。哎呀，乡亲们，大家感谢感谢，动手再咱种种种。张敬贤是个读书人，王冲是武夫，再带来几个人，齐下火龙关，一鼓作气把地种完了。张敬贤也累得是呲牙咧嘴呀、啊，抬头一看，到了中午了，中午该吃午饭了，就在树底下团团围坐，欢声笑语，哪知道出了大事。张敬贤和王冲受于成龙之命到了洞寨，见着老汉潘志，就这位洞官帮着他们种地，大家又说又笑，哎，胜利完成，皆大欢喜。正好到晌午了，大家席地而坐，边吃边喝，笑语欢声，一团和气。这潘志就说，于大人真是个好清官呐、啊，我这才理解什么叫父母官，那就是我们的父母，替我们吃喝着想，替衣食住着想，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大好人呐、啊！摊上这么个官是我们的福气，大家赞不绝口。本来挺好的，突然有人发现，哎，大家看那怎么回事？众人顺着声音仔细一看，闯进二十来口子来，有摇人有动人，各拿刀枪棍棒，

0: 一看就不是本寨的人。干什么呢？直接奔地头的精牛和种子去了。那堆着几大袋的种子，那精牛都散放着，有十几头。这帮家伙是不容分说，牵牛的牵牛，背种子的背种子。这不是光天化日来行抢吗？潘志腾就站起来了，这张老爷，贼匪！男女老少全站起来了。哎呀，突然发生的事情，张敬贤就惊呆了。
1: 这，快阻拦他们，快把他们拦住！
0: 他只能说这个。那潘志咱说过，那是寨主啊，那是洞官，杀人都不眨眼呢、只是经过于成龙的教化、有所收敛。今儿见这个，我竟抢旁人了，旁人抢我，你们从哪儿冒出来、岂能善罢甘休？喊了一声，弟兄们随我来，胡拉超他们上去了，过去把劫匪给拦住了。这些劫匪是有备而来呀、你看手里的家伙齐全，那刀都磨得锋快，带着长矛铁叉应用之物。而潘志手下的人除了农具没有兵器，按照于成龙的要求，兵器属于凶器，必须注册报官，经允许才能动用，不经过官府的允许，巡检不签字属于非法。把武器都锁起来了，所以就被动了。他们过来一拦着，这帮劫匪还挺凶啊，抡刀就砍，涮枪就扎，噼哧噗哧，把潘老汉手下的人放躺下好几个。虽然没死，这伤可也不轻啊。双方就发生了搏斗啊。你想这潘志哪受过这种窝囊啊？这是齐脖子拉屎，太岁头上动土，把老头急得嗷嗷直叫，找人去，别让他们跑了，把牛给放下，把种子放下，屁腾扑腾，屁腾扑腾，就打作一团喽。把张敬贤给急得直抖了手，这。回头一看，王冲在身边。这王冲咱说过，那也是占山为王的，那也是寨主，杀七个宰八个，颇有经验。他怎么没伸手啊？没有大人的话，他不敢贸然动手，他得负责保护县城的安全。张敬贤一看，王冲啊，王捕头，不必管我，你快去帮忙。明白了。王冲就等着这句话了，拽出短刀来，嗷一声三步两步就加入战团。他有家伙，他是官人啊，这把鬼头刀磨得那个快劲儿，他这一参战，马上形势为之一变，潘志的人就占了上风，劫匪就占了下风，让王冲指东打西呀、咔嚓一刀砍上一个人的腿肚子，那位吭一声坐那儿动不了地方。其他的劫匪是纷纷倒退呀、劫的那牛也扔下了，种子也扔到地上，抱着脑袋连窜再蹦，嗷一声跑了。这个战斗从开始到结束没超过五分钟。事情来得突然，结束得快的。哎呀，大伙儿长出了一口气，哎呀，潘志看了看受伤的不轻，命人抬回寨子，赶紧上药调治。可大伙儿回到树下，饭也吃不下去了，水也喝不下去了，一个个坐在地上捏呆呆发愣，半天说不出话来。

0: 张敬贤擦了擦头上的冷汗，问潘志：“老人家，这伙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看那意思也是摇人和动人。”“
1: 别看是摇人动人，我也没见过，
0: 估摸着很可能是外县串入的，不是咱们罗城县的。”“
1: 哦，
0: 外县的怎么能想到上咱这抢精牛和种子呢？”“
1: 那就不清楚了。
0: 总而言之，这帮小子来得非常神秘啊，怕他们卷土重来，咱还得做好准备。县城大人，您能否开恩，把武器库打开，把刀枪棍棒发给我们，做到有备无患？”“
1: 这个……”
0: 张敬贤皱了皱眉：“要这么大的事情，最好请示余的人，我自己很难做主。”话音刚落，就听对面：“
2: 哎呦，又回来了，又来了！”
0: 众人抬头一看，来了四五十号。方才跑的那帮人又回来了，还高了一大帮，各拿刀枪棍棒，直奔精牛，直奔种子，扛起来就走，牵着牛转身就走，简直是无法无天。潘志的脑筋蹦起多高来，这还了得，这还了得呀！哎，弟兄们，父老们，随我上，把精牛夺回来，把种子抢回来，冲啊！男的女的都冲上去了，手里头依然是没有家伙。王冲呢，也跟他们冲上去了。就这样，能打的也不超过30人，剩下都是妇女孩子，要不就上了年纪的，怎么能是人家的对手？敌众我寡呀！哎呦，可把这张敬贤急坏了。
2: 这怎么办呢？
0: 张敬贤一琢磨，我打仗没劲儿，刀枪棍棒怎么使唤不清楚。
2: 对，
0: 哎呀，要有李炳在这就好了，叫谁去找李炳呢？正好旁边有俩老头。老人家，你们认识蓝永光的寨子吗？蓝寨主。
1: 去过。
0: 麻烦你们跑道给送个信儿，把李巡检李炳迅速地找到这儿来，就告诉他出事需要他帮忙，还有个叫阿元的最好也来。
1: 明白了，明白。
0: 您别看上了年纪的老头，哎呀，那腿脚可利索了，一转身撒脚如飞去送信儿去了。张敬贤一琢磨，我也别闲着，我不成了个废物了吗？拿什么打呢？那一看旁边有个大竹竿，他伸手把竹竿抄起来了，仗着胆子迈着步也来在人群之中。再管怎么说，他是个男人，尤其正当年就不会武艺，只要有胆子也是一份力量啊。他一看大伙那么卖命，他能等闲视之吗？自己给自己壮胆，把嘴张多老大，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拿着竹竿瞎扑棱。你可真别说，正好扑棱在对面一个人眼睛上的，啊！把那人扑了个仰面朝天。哎，张敬贤还挺高兴，这我也有两下子啊。正在这时候，潘志手下的人从寨子里得着信儿了。来了好几十号嗷嗷直叫，来帮忙来了。两路人马凑到一块儿，不下100来人，显而易见，来的这些劫匪占了下风。劫匪一看不好啊，牵走了2头牛，弄走了1担多种子，退入深山老林。哗呀，他们退了，想追不敢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埋伏。潘志一看。

急得直跺脚，我那牛，我那种子，于大人借来的不容易呀，白白的送给他们，这叫人心疼啊，无论如何得夺回来，对，得夺回来。张敬贤就说，众位众位，大家先压压火，牛也丢不了，种子也丢不了，一定讨回公道啊，大家先静一静，把受伤的人先抬走，人命关天呢。报告，咱还抓住他一个呢，哎，这就好，这就好，撬开他的嘴巴，就知道这伙人是从哪儿来的，然后带人去搅他的贼窝。对，就这么办。大家离开树林回来，打扫战场，把受伤的人抬走，把抓的那个俘虏带到张敬贤近前。一看这俘虏啊，腿上受伤了，咱说过那是叫王冲砍了一刀，鲜血淋漓。这家伙28、29岁，哼，虽然拿绳捆着，一瘸一扁的，毫不在乎，脑瓜还直扑了。带到张敬贤近前，这里属张敬贤官大了，县城。张敬贤这才问他，这个汉子，你是不是姚人呢？你从哪儿来的？你们的头领是谁？受何人主使？为什么抢我们的精牛和种子？还不如实讲来吗？两旁人助威，说怎么回事？我这家还挺横还，瞪着一对圆眼盯着张敬贤，咬了咬牙，哼，我什么都知道，叫我出卖朋友没门儿，我就是不说，看你把我怎样。潘志啊，实在压不住火了，跳起来乒啪给他一顿嘴巴。大老爷，这种货横骨插心，不揍他就是不行，你看他比咱还横呢，打。乡亲们都恨透了，过来一大帮是拳打脚踢，这小子连哼都不哼，真是贼皮子。张敬贤一琢磨，别打死啊，得从他嘴里问口供啊。乡亲们，算了，乡亲们住手。大家一看县城说话了，这才住手。张敬贤到他近前一看，好嘛，鼻青脸肿，鼻子嘴窜血，打的衣服都破碎了，这小子呼呼直喘，还不服气儿。我请问你，你叫什么名字？谁派你来的？你叫什么名字？说。我方才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白问，乐意杀你就杀，乐意剐你就剐。有人过来咚咚又是两拳，你知道你跟谁说话吗？这是罗城县的县城，县城啊，他爱什么城什么城，就是皇帝老子站在我面前我也这样。潘志一听，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大人你看见没，这小子有多横啊，这样的货不收拾怎么能行，打。张敬贤也气得浑身直哆嗦，这是滚刀筋呢，大家再次上来一顿拳打脚踢，张敬贤就怕把他锤不死，打了一会儿赶紧过来把大伙劝住了，这小躺那起不来了。我再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你们的头领是谁？你说还是不说？你要不说可遭皮肉之苦，你别后悔啊。哎，高官，高官，我就不说，你随便，我活够了，打死我吧。他还是这词儿。张敬贤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滴答，一看撬不开嘴巴怎么办，心说算了，把他带回县衙，交给于大人审问，我是没辙了。正这时候就听见脚步声音，
李炳、阿元，还有报信那俩老头一阵风赶到了。原来他们呢上姚寨去了，见着寨主来永光，看了看那地也种的也不错，他们也干了一会儿活。哎，一转身的功夫，报信的人到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一说洞寨出的事情，李炳是沾火就着啊，拿起东西摸身就跑，阿元随后跟着一溜风，这才来到同寨。到这儿，李炳就问：“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哎呀，张敬贤长出了一口气：“李巡检，你来的正好，是这么回事。”李炳闻听，眼眉就翘起来：“怎么？还丢了两头牛，还有不少的粮种？是啊，他们人多势众给抢走了。嘿，他们人多，你们人也不少啊，哎。”怎么那么饭桶，怎么那么窝囊废，这人就不会说话，你太伤重了。这有100多人呢，你说张敬贤行，你说王冲行，这还不少老乡呢，让我大伙听着不顺耳，连潘志都有点不服气，用眼睛斜楞他几眼。张敬贤忙解释：“啊，情有可原呢，你看看大伙手里都没有家伙呀，于大人有令，那些凶器全锁到库里头了，不准任何人随便动用啊，不经过你签字谁也不敢动，没家伙怎么打，所以就甘拜了下风，要不仗着玩命，要不仗着人多，今天就不是这个结果，说不定牛都叫人家抢去了，还说不定死几口子。”哎，这怎么回事？他用手一指满脸是血的那俘虏，啊，这不是吧，就抓了他们一个人。这小子铁嘴钢牙，就是不招认呢，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正这个节骨眼你来了，连嘴巴都撬不开，连个犯人都不会审。哎呦，真是吃白饭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巴。来来，把这家伙绑到树上勒结实了。过来一帮人把他架起来绑到树上了。李炳那个人性如烈火，一听说打仗啊，眼睫毛都能乐开花，手心脚心都刺痒，恨自己来迟了一步。他带了几个人来到这俘虏近前，看了看他：“小子，你要想不受罪，老老实实听我的话，我问你一你就说一，问你二你就答二，你要跟我较劲儿，你要不了脑袋不招，苦头可在后头，到了那会儿你后悔可迟了啊！你听着，我问你，你叫什么名？从哪儿来的？你们的头领是谁？回答我！”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张敬贤也听着，看看这李炳有多大的神通。没想到这俘虏啊，真厉害。看了看李炳，冷笑一声：“我都说了多少回了，我什么都知道，我他娘的就不说，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爷豁出去了。”哟，好小子，有两把刷子啊，今儿个看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刑具硬。打皮鞭子木板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儿一样就打起来，没完了，狠狠打，板板见血，边边见红，打，啪啪啪啪。一开始这俘虏还骂呢，声音挺高挺高的，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小，打吧，我就不说，打，过瘾，打，

0: 上印仙一看不好，要打死了，赶紧过来把李炳给拦住了。李巡检，不能再打了，咱们现场您还给他求情，并非如此，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撬开他的嘴巴，了解更多的情况。你把他打死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心疼他干什么呢？巡检，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别再打了，打了好几起了，要不是他身子骨结实，早归位了。你别管，你不把我找来了吗？你不把他交给我了吗？打死他，我顶着，你别管了。内部的人发生争执了，张敬贤怎么劝李炳也不听。张敬贤就有点后悔了，心说这是个倔不头，这样在一起怎么共事？也不知道于大人现在在哪儿，要把于大人找来这事儿就解决了，这怎么办呢？这干脆我呀领着人找于大人去，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就这么的领着个人，他转身就走。他走了，李炳气得呼呼直喘，打了一顿又一顿，他就是不说。后来把李炳气急了，他就问这潘志，老爹，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别生气。哎，你说吧，咱是一家人。我这姚人怎么这么蛮横啊？就这么揍他，他都不说话，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有什么绝妙的办法叫他开口吗？有，您早说呀，什么好办法？我李巡检，你知道姚人和动人最怕的是什么吗？
1: 那我哪知道？
0: 扒皮，扒皮呀，那玩意疼痛无比呀。过去我们收拾罪犯、审问口供都用这招，是行之有效，百发百中。扒他的皮。你看他招还是不招？还你早说呀！来人，给我活扒人皮！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6: 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6: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7: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

0: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天险、雪崩、极端天气，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一项史无前例的攻城壮举。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八集。

0: 1867年8月27日夜，一列火车经过大草原，为东线铁路工程队提供补给。离开内布拉斯加的里兹湾站大约6公里以后，火车司机突然发现前方铁轨燃起了熊熊大火。滚滚浓烟中迎面跑过来两个人。
1: 印第安人来了，快上押运车厢，快上押运车厢。
0: 混乱中车身出了轨，留在铁轨上的车头着起了大火。黑夜中空旷的草原传来了阵阵枪声，救援人员慌忙带着惊恐万状的幸存者逃离了现场。
2: 我抬眼朝窗外一看，一眼就看到了一大堆印第安人，他们骑着马围在火车旁边，对着机车开枪。我们赶紧加速，司机想要用车头压他们。突然这时候火一下子就着了起来。我不清楚司机和司卢工现在怎么样了，他们怕是很难活下来了。
0: 在这次伏击中，12名车组人员中有7人失踪。车头撤回了里兹湾车站，留在出事现场的几个人正准备迎接下一次攻击。可直到天亮，夏安人也没有露面，然而他们却见到了令人惊恐万状的一幕。失踪的几名工人只回来了一个，其他人极有可能都已经遭遇了不测。道奇在中午时分赶到了事发地，他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
2: 死了7个人，5个巡道工中枪死了，1个火车司机和1个车站员工被活活烧死。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必须剿灭印第安人，否则就别想修铁路。
0: 里兹湾惨案在铁路沿线造成了恐慌，战斗取代了修路，铁路西进工程陡然停下了步伐。与此同时，在山区挣扎的几位店主也遭遇了棘手的麻烦。频繁的大雪崩吞没了设备，吞没了修建好的铁轨，吞没了正在修路的工人。

0: 这一点。死去的人有回家的权利，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1: 风雪扫荡着整个山区，几位店主心情忐忑，死亡人数与日俱增，工程进度一拖再拖。与此同时，深陷草原泥潭的道奇也在清点死亡人数。里兹湾烧焦的火车残骸里共发现了7具尸体。

0: 我的手下人当时在用炸药炸树桩，一大堆雪从山坡上崩塌下来，我不清楚一共死了多少人，没有做记录。
1: 我打算把死去的人送回中国，尽量做到。

0: 人就这么白白死了，再这么下去我们就没有人手修铁路了。
1: 印第安人和铁路工人的矛盾持续升级，工人们陷入了恐慌，只能听从安排，背起了枪。道奇毕竟是内战老兵，他熟悉战争，更知道战争带来的后果。
0: 对方的手段是多么残忍。这次战争和过去不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绝对没有和解的余地。
1: 在道奇看来，不管是谁都要给铁路工人让路，于是他着手谱写了美国种族历史上最为血腥的篇章。道奇调集整个铁路建设大军，掀起了一场种族灭绝战。为了协助道奇，美国政府甚至调派了军队中著名的冷血将军威廉·特库姆塞·舍曼。舍曼在美国内战历史上非常有名，他曾率军将亚特兰大夷为平地。
2: 我带了六个骑兵连，卡斯特将军由燕云山方向赶来会合。对付苏族和夏安族这伙印第安人绝不能心慈手软，我们应该以将他们完全消灭为目标，无论男女老少，一个都不能放过。
1: 舍曼心中没有一丝怜悯，他也不接受敌人的投降。第一步，他要驱逐在里兹湾袭击火车并残害七名工人的夏安族远征队。几名夏安族武士很快便落网了，其中一名绰号豪猪，他交代了整个袭击的经过。
3: 铁路在我们眼里就是死神，听到这匹铁马身上的铃铛声，我们的族人就很悲伤。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信号，预示着我们的好日子就要终结了。
1: 事实的确如他们所料，舍曼带着美国士兵驱逐了铁路沿线的印第安人，随后铁轨一路向西推进，一寸一寸地铺进原本属于印第安人的家园。道奇的太平洋铁路铺进怀俄明州的时候，他修建的铁路已经有900公里长了。此时身处内华达山区的店主们也即将把工程推进到山顶。

火车攀爬上了山岭，引导轮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火车的动力性能，帮助电主们的火车头爬上了蜿蜒曲折的山坡。但随后他们又遭遇到了更多的障碍，前方布满了深深的沟壑，普通的桥梁根本承受不住火车的重量。于是工程师又搭建了高达几十米的桥梁

成奖，创造了人类建造史上的新纪录。最难修的要数雪线以上的路段。今年冬天这里就下了44起暴雪，有的下了足足2个星期。2月18号的降雪量达到了2米，积雪则有15米，后根本就没法修铁路，火车根本过不去。中国劳工在冰天雪地里被困了半年多，最后工程师才想到了一个办法。为了让火车跑起来，他们在极端危险的路段修建了许多遮挡积雪的木棚，以避免大雪封堵路面。

0: 冬季过去，积雪逐渐融化，没想到这又给身在平原的稻畦带来了麻烦。原本平缓的河水变成了湍急的洪流，冲断了铁路和桥梁的支撑架。接着又下起了瓢泼大雨，稻畦只好用沙袋保护修好的路段。
1: 河水卷走了一处几百米长的桥梁支撑架，如果不加高河岸的话，铁轨恐怕是保不住了。冬天情况原本已经很糟糕了，气温跌到了-4°，几百公里长的铁轨都让霜冻给毁了，可雪化了之后又遇到了这样的麻烦。
0: 恶劣天气减慢了稻畦的工程进度，令他举步维艰。可是随后他还要面临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政府资金出现了短缺。此时在西线，几位店主的铁轨只从山顶推进了几百米，政府数百万美元的承诺遥遥无期。他们还要修几百公里的山区铁路才能达到政府再次拨款的要求。其中一些路段是人类工程史上难以完成的攻坚项目，他们要凿穿多处厚达500米的花岗岩层。令人难以承受的重担最终又落到了中国劳工的肩上，他们采用了两边对凿的方式，不分昼夜轮班奋战，所有人干活和休息都要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进行。他们在雪堆下的小木屋里吃饭睡觉，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要打通那些隧道。他们整个冬天就待在里面，夜以继日，始终都没有见过太阳。终于，长期饱受虐待的中国劳工忍无可忍，他们掀起了罢工风潮。中国劳工的罢工居然得到了工头斯托布里奇的支持。
2: 要是不谈判，工人就要停工了，已经有400多人不干了。
3: 没有谈判的可能，这儿我说了算，轮不着他们说话。
2: 你听明白，要么给个说法，要么我带他们走。
0: 斯托布里奇想为劳工们讨回公道的努力失败了，克罗克决定用饿肚子的办法逼迫劳工就范。贪欲让店主们变得残忍起来，演变成了追逐金钱的游戏。它是世界上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它是千万中国劳工缔造的工程奇迹。天险、雪崩、极端天气，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一项史无前例的工程壮举，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8集。东线平原上的铁路工人们也因为一些人对金钱的贪欲而陷入了停工状态，整个工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铁路部门中，有人背着稻畦

0: 做起了中饱私囊的勾当，幕后主使就是铁路大亨托马斯·杜兰特博士，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杜兰特伙同一帮投资商密谋骗取了数百万美元的暴利。
1: 我们并不只是铺一条铁路，我们修建的是沟通城市之间联系的桥梁，依靠这些城市，美利坚合众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0: 这番爱国激情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阴谋，但是很快这起阴谋就会彻底败露。自由撰稿记者查尔斯·亚当斯最先向公众和媒体揭露了这起丑闻。
2: 按照规定，所有工程、劳动力、枕木、车头以及路基石料等物资都要面对社会进行竞标，也就是说通过承包商之间的竞价实现对成本的控制，从而尽量减少开支。
0: 但是这些承包合同并没有分属于多家公司，而是全权交给了一家叫信运的物流公司。
2: 大家知道信运公司的老板是谁吗？是杜兰特这位貌似规规矩矩的博士，而且这家公司的几位股东偏巧也是美国铁路部门的主管层成员。
0: 杜兰特及几个合伙人以承包商的身份从政府手中骗取了两倍于造价的拨款。
2: 每铺一公里的铁路就有15000美元落入杜兰特及其合伙人的腰包，照这样发展下去，整个路段算下来就是上千万美元，这可都是纳税人的钱。这是一起恶性经济诈骗案件，是对美国人民犯下的第一大诈骗案。令人更加震惊的是，美国国会居然坐视不管，任其逍遥法外，实在太令人震惊了。我觉得其中一定另有隐情。
0: 美国人民在几年后才得知美国国会也落入了杜兰特的掌控之中。信运公司诈骗案的败露对太平洋铁路的铺设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1: 我不能允许我的手下听命于这样一个人，每根血管都流淌着贪婪的血液，一心只想榨干铁路上的每一个人。
0: 道奇立刻以停工作为威胁，要求杜兰特退出铁路主管层。就当东线陷入僵局时，西线的奴役措施奏效了，缺吃少喝的中国劳工不得不走进了工地。经过一番非人的苦战，还有几米，两边的隧道就要打通了。历经艰苦挖掘，隧道尽头终于出现了光明。山体两端的中国劳工在辛苦挖掘了500米之后，终于完成了曾经被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我们成功了，我的天，总算是成功了。
0: 山顶处隧道的完工让店主们重又看到了发财致富的希望，他们已经完成了最困难的部分。火车终于可以一列列地穿越山岭了，美国西海岸的人不用再依靠马车辛苦奔波，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也不会再因为进山而丢掉性命了。然而这场工程竞赛到这里还并没有结束，东西两段铁路之间还相隔着几百公里的荒野。此时铁路东段仍然没有摆脱丑闻的影响，工人们毅然决然的罢工迫使杜兰特不得不同意道奇的要求。
1: 这件事已经和平解决，其他一律无可奉告。
0: 道奇开始继续铺设东段的铁路。接下来，两段铁路开始迅速靠拢。国会最终将会合地点设定在了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波因特。这场工程竞赛此时由金钱之争变成了荣誉之战。 第一个到达这一地点的会是哪

0: 挣脱内华达山脉的羁绊之后，克罗克手下的中国劳工用12个月的时间铺设了500公里的铁轨。正当几位店主扑进犹他州的盐滩时，道奇遇到了最后路程中唯一的一处深沟。很快，距离只剩下80公里了，双方都开始飞速向汇合点挺进。中国劳工在接近汇合点时还创造了一个新的速度记录，他们在一天之内竟然铺设了16公里的铁轨。道奇的速度也不慢，双方并驾齐驱，谁都有可能抢先一步。1869年4月30日，随着一阵轰鸣声，一列火车缓缓驶入了位于普罗蒙特里波因特的汇合点。从萨克拉门托开始动工的几位店主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1: 现在我们可以等着道奇他们来了，我刚得到了可靠消息，他们被雨水挡住了前进的脚步。
0: 太平洋铁路东线在2天后铺设到了普罗蒙特里波因特。1869年5月10日，曾经远隔千山万水的工人们终于碰面了。此时，东西两段铁路只剩一小段就可以顺利接轨了。为了体现团结合作的精神，双方各抽调人手，一起铺设完成了最后一段铁路。
2: 完工。
1: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老天，我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0: 没有这些中国劳工，我们真的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一步。我忘不了当初自己反对用这些人时的情景。这条铁路，还有这个国家，亏欠他们太多了。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会永远铭记心间。
3: 回顾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仿佛昨天还只有野鹿踩出来的小径，而今天滚滚车轮将送来天下一半的财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无数个日夜的辛苦换来的是整个美国的经济大发展。
0: 从加州小城的一锹土开始，世界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诞生了。它历经6年多时间修建完成，2000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美国的历史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一条铁路横穿北美大陆，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在一起，荒野从此有了人烟。林肯虽然在铁路修建完成时已经离世，但他的梦想却变成了现实。而来自中国的劳工们以及数不清的工程人员，是这一梦想得以实现的中坚力量。约瑟夫打造1700公里的地下水道，终结霍乱流行。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9集。

0: 亮们，小伙子们，别这么匆忙，放慢脚步，过来看看吧。这里有最诡异、最匪夷所思的奇特景象，有各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新鲜玩意儿，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么邪恶的东西呢，进来保你满意。睁大眼睛，这是伦敦，世界著名的罪恶之城。这些江湖艺人正在讲述昔日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伦敦。女士们先生们，在拥挤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奴隶。那段时期伦敦的人口翻了一倍，一切都藏在这个奇妙的西洋镜里，知道吗？这是伦敦。人口的增长为这座古城带来了危机，伦敦在乌烟瘴气中陷入窒息，街道上到处是人的粪便，空气污浊，最终导致了一场可怕的瘟疫。一种伦敦从没出现过的疾病开始威胁几十万人的生命。阴沟里的垃圾和脏水已经把伦敦的民宅和街道淹没了。有一个人肩负起了解救伦敦和无数人性命的重任，这位淹没在史册当中的工程师树立起打造地下帝国的雄心，成就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工程壮举。为了这一理想，他和崩溃官员们进行了多年的抗争，这位英雄就是约瑟夫·巴泽尔杰特。1848年，恐惧麻痹了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一个无形的神秘杀手在伦敦走街串巷，四处散布恐怖气氛。此时正是霍乱爆发时期，自从黑死病之后，这是伦敦遭遇的最大一次瘟疫。疾病迅速蔓延，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可是谁都不知道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致病原因在哪里。过了很久，他们找到了一条线索。原来疾病横行之前，伦敦市的卫生系统陷入了瘫痪，整个城市被人类废物所充斥，人们由此意识到这一定是疾病蔓延的原因。
1: 整条泰晤士河就像是个垃圾发酵厂，到处都是酸臭的黄色液体，桥下翻滚的垃圾蒸腾出的臭气已经毒害了整个伦敦市，伤寒痢疾迅速蔓延，最可怕的还是霍乱。我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工业成绩自豪，为帝国的伟业骄傲，可是如果没有了卫生设施，我们跟牲畜就没什么两样了。
0: 英国首都下水道委员会的官员们已经焦头烂额，他们殚精竭虑却毫无建树，把时间都用在了斗嘴、争论、辞职和重新组阁上，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849年8月，他们让人意外地提拔了一个新人，让他来解决这个烂摊子。这个新人就是约瑟夫·巴泽尔杰特。
1: 那么你觉得哪里好？
0: 约瑟夫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重新评估伦敦的下水道系统，这几乎都不能称为下水道，它只能处理地表的积水，夜里经常会变成脏水坑和陷阱。此时伦敦人口已经膨胀了一倍，这个系统早已经瘫痪，抽水马桶的发明和普及又让这一问题雪上。

0: 加霜，人的废弃物冲进了脆弱的排水系统，由此产生了一种人们过去从来没有遭遇过的问题。
1: 过去的排水系统装在伦敦的水道与河流边上，城市扩大以后水道就被堵住了，这是我们所有下水道问题的根源。这些原本用来排放雨水的水道已经被堵死，一条能把这些垃圾顺畅排走的管道都没有。一旦下雨，排水沟就会越积越满，垃圾就从厨房厕所漾出来，灌满地下室。
0: 脏水大面积回流，漫过了住宅的地板，居住条件简陋的穷人们首当其冲。有54人在绝望中联名向《泰晤士报》写了请愿信：“
2: 先生们，我们诚心请求得到你们的保护和援助，请求你们体谅我们所遭受的苦难。所有伦敦人都知道，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现在都生活在粪便和污秽当中。
3: 厨房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厕所没有可用的下水道，房间里的臭气让人作呕，我们生不如死，成了猪圈里的猪，很多人都病了。这么对待我们不公平，下水道委员会根本无视我们的痛苦。”
0: 住在这里的下水道委员的确注意了他们的问题，但对此他们也无计可施。后来他们通过《泰晤士报》呼吁所有读者献计献策。负责整理民众提议的约瑟夫收到和翻阅了大量来信，他处理过的提议多达137条。
1: 这是报业巨头史密斯先生提的建议，他竟然异想天开地说可以用火车把垃圾运出去。还有这个提议，说要在泰晤士河底下挖一条隧道，顺着河流挖。还有一些一看就是一些脑子发热的人想出来的，竟是些馊主意。
0: 此时正值英国全面兴建铁路，约瑟夫原本只是个工程学新手，当年他对铁路的热情险些要了他的命。
3: 2年前他还得了一场大病，修铁路修得太卖命了，所以我们才辞职回乡下休养，一年后他才好。实际上他17岁就完成了工程学的学业，以后就一直扎在工程里，别的都不干。他爱孩子们，可很少和他们在一起。有时候我也抱怨说干下水道有什么好的，可他却很投入。
1: 137条建议没一个用得上，没有一个是花费少能真正把垃圾从伦敦弄出去的。好多人正面临着死亡威胁，而我们竟然拿不出办法来。
0: 与此同时，霍乱正进一步蔓延，许多人甚至认为单单是下水道粪便散发出的味道都能把人毒死。所有人此时都开始怀疑，弥漫在伦敦半空中的浓雾就是疾病的传播路径，人们把它称为毒气。健康界权威南丁格尔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此外还有埃德温·查德威克和威廉·法尔。
4: 这些毒气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它来自我们每天呼出的废气，它来自下水道、烂泥坑、墓地、屠宰场蒸腾出来的臭气。这一次它带来了霍乱，下次会给我们带来猩红热、流行感冒、麻疹，还有天花。多少世纪以来，它像死亡天使笼罩着整个伦敦。这很好回答，所有臭味都是疾病。
0: 埃德温坚定地认为疾病是由臭味造成的，这让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5: 我们向大家保证，我们会通过把所有垃圾都冲到河里去消除所有臭味。如果把臭味消除干净了，霍乱也就会消除。
1: 对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0: 埃德温一声令下，一夜之间，伦敦市所有垃圾都得到了清理。人们把9年多的垃圾直接冲进了泰晤士河，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死亡人数仍在持续攀升。

瘟疫正以毁灭性的速度迅速扩散。霍乱患者的第一个症状是急性腹泻，紧接着就是严重脱水，造成肝脏损伤。很快，皮肤就会变成暗黑色。通常，疾病发作48小时内，病人就会丧命。此时，伦敦东区的下层人民甚至因为无法安葬亲人而发生了暴乱。这些死者通常要耽搁几周才能下葬，家属只能在旁边吃饭睡觉。为了掩盖气味，摆上了洋葱。

人们对小孩子夭折这种事见怪不怪了，人都已经麻木了。我妈妈没了四个孩子，我的两个姐姐和两个弟弟，这给她带来了严重的心灵创伤。现在要轮到我自己的孩子，霍乱冷酷无情，随时都会染上。原本伟大的城市现在却成了魔窟，清理伦敦的下水道是当务之急，议会居然到现在还不愿意出钱出力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0: 1849年，大瘟疫因为冬天的到来而结束第一轮袭击，15000多名伦敦市民丧生。然而，直到这时，人们还是不知道霍乱到底是什么疾病，没人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怎样阻止它的蔓延，还会不会重新爆发。霍乱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种真菌，一种昆虫，一种毒气，一种电流扰动，一种臭氧缺失带来的干扰，还是某种消化道废物产生的病菌？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人们掉进疑问的汪洋大海而不见了方向。霍乱难倒了英国最权威的医疗卫生专家，而一名普通医生却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以后，为传染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这就是约翰斯诺，世界流行病学的先驱，一个超越了自身时代的医学家。
1: 喝醉了。
0: 斯诺是最早怀疑毒气理论的医学家，
1: 他们把病因归结于吸入大量有害气体。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疾病的分布会这么不均匀呢？在最近一次发病过程中，街道这边的病人传染非常严重，死了很多人，街道另一边却只死了一个人，这就有点不寻常了。两边的人呼吸的空气肯定是一样的，如果伦敦的雾气真是传染源的话，两边感染的人数应当大致相当，这难道不可疑吗？
0: 斯诺和约瑟夫工作的地方相隔只有一条街，两个人将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长达几年的研究。有趣的是，他们从没见过面。接着，到了1853年，霍乱再次发动了袭击。
1: 这里的死亡率应该和其他地区的死亡率大体相当，可在这次发病过程中，这一地区明显要比其他地区严重。
0: 在这次爆发过程中，斯诺小心地对疾病的传染路线进行了追踪。
1: 分布地区非常明显，用黑色标注的房屋死过人，发病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了这里，波德街。街附近有一口水井，因为水比较纯净，味道好，在当地非常有名。这一街区还有11口这样的水井，水井周围地区很少有人得霍乱。但这口井不同，一个叫约翰伍德的军官到这里吃饭，喝了井水，几小时后就死了。一个咖啡屋的老板娘用同样的水招待顾客，第二天一早就有9个顾客死了。波德街的一家制帽厂让工人们喝同样的水，到现在已经死了18人。更怪的是，酿酒厂几乎就在制帽厂的隔壁，那儿的人天天喝酒，却没有一个人得病。然而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一个寡妇和她的侄女，他们住的汉姆斯泰德区是伦敦城里非常安全的地区，没人感染霍乱，可他们却在霍乱爆发初期就死了，这情况非常令人疑惑。后来我才听寡妇的儿子跟我说，他妈妈以前就住在波德街，已经习惯了喝波德街的井水，他每天都要从给居民送水的人那里买上一小瓶。两个女人周四喝了那瓶水，周六的时候就死了。结论就是，霍乱不是由雾气导致的，也和臭氧或者臭味扯不上关系，而且很明显，水才是霍乱的传播途径，霍乱本身是一种水生病菌。
0: 遗憾的是，饮用水传播霍乱的推论似乎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和接受范围。斯诺把报告交给政府官员时，他们立刻予以了驳斥。威廉·法尔就是众多反对者当中的一位，他是霍乱调查委员会的委员。
2: 斯诺医生的理论我们都已经充分拜读了，但是他把疫情归罪于一口井的说法实在有些牵强，令人难以置信，不能令人信服。 就算波德街的这口井给人带来了健康问题，那也只是井水和传播疾病的空气相互作用的结果。霍乱并不是因为水源被人类排泄物污染引发的，它的源头另有出处，不能混为一谈。我们都知道霍乱病源的传播通过的是呼吸空气。
0: 尽管遭到了医疗权威的联合抵制，斯诺仍取得了一定胜利，那口井被拆除了。几天之后，这一地区的疫情得到了控制。即便如此，政府高官和各界权威仍然认为伦敦市的雾气才是霍乱真正的来源。然而，历史的车轮终将要向前推进，瘟疫局势已无法控制，伦敦市终于建立了工程委员会，由约瑟夫出任首席工程师，解决下水道问题的任务也全权交给了他。多年来，他一直在调查研究下水道问题的症结，参照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他想到了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
3: 重力，如果我们封闭现有下水道，不让污水排到河里，然后再沿山谷的方向修条新下水道，利用重力让污水流出伦敦。
0: 如果约瑟夫的计划得以实施，伦敦市的污水就不会再倾倒进泰晤士河了。他将修建新的下水系统，直接把污水送到泰晤士河的入海口，随后再安全地排进海里。不过，这要求他必须准确计算出水流的落差和流速。水流太快可能会对水道内壁造成严重的腐蚀，太慢，脏水和污物很可能造成淤积。
3: 按照我的观测和计算，每小时大概流2到3公里就足够了。这样一来，1公里只需要半米的落差就能让污水流到下游去。
0: 为了把污水远远送到伦敦市的外围，排水管必须具有落差和倾斜度，这就意味着排水沟的最终出口高度会低于河水的高度。这又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污水排到入海口附近时必须用泵抽到地面高度，然后排入河道汇入大海，可当时世上根本没有功率如此强大的水泵，如何解决水泵的问题成了关键。

0: 当潮水刚开始回落，河水向外涌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握时机，在恰当的时间排放出恰当数量的污水。
1: 此外，污水排放口的位置是另一个费脑筋的问题。排放口要恰好在最合适的位置上，距离太远会增加铺设成本和水泵的负担。经过仔细权衡，约瑟夫把地址选在了近郊。这么做固然有导致脏水倒灌进伦敦的危险，但约瑟夫认为只要计算准确就不会出现问题。
0: 约瑟夫先生正在勘测泰晤士河的涨落规律，以便为排水管道找到最佳位置。如果计算是正确的，污水就会远远地送出城区，并由潮水带进海里。当然，如果我们排污水的时候刚好涨潮，也就是说我们算错了，排出去的脏水就会顺着河流倒灌进伦敦。
1: 但是政府并不同意约瑟夫的设想。为了保证污水不会回流，政府要求排水口要远离伦敦市。然而这样一来，成本会成倍增加，修下水道的费用可是伦敦市民捐的钱。约瑟夫决定坚持自己的主张。
0: 如果能刚好在潮水开始回落的时候放水，污水就会被冲出20到25公里，被完全稀释掉。所以我们才会来这里观察这些漂浮物。如果时机把握不好，脏水会侵入上游20公里，少修20公里可是省不少钱呢。
1: 约瑟夫开始详细制定自己的修建计划。
0: 我建议在河流北部修建3条主要的下水道。地势最高的一段下水道从汉姆斯泰德区开始修建，工程沿着水道展开。中段下水道从诺丁山区开始修，经过牛津大街。最低一段的下水道从切尔西区开始修建。3条相似的水道最终会流向泰晤士河南部地区，这些下水道将持续把污水、废物和各种垃圾排放到安全区域。排污管总长度将接近1760公里，要完成全部工程预计需要3亿1800万块砖，挖掘50万吨土。这些下水道将会建造成为4通8达、内部高度达3.3米的宽阔通道。当然，他们也必须要承受住地上所有建筑的重量，所以我决定采用椭圆形设计，这是最牢固的一种形状。这样一来，即便是水位下降，污水还会继续流动，而不会出现淤积。新的下水道系统修建完成以后，每天伦敦市的地下会顺畅地排出几十万吨污水和脏物，整个过程自动完成，不用人去管它。我们的任务只是把下水道造出来。为如此宏伟的规划而喝彩吧，先生们！
1: 约瑟夫的计划省时省钱，可以尽快解决伦敦人的危难。很多标准比政府的各种指标都要出色，遗憾的是，官方并没有批准。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哎，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市妇联举办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市科协科普进校园，点亮科学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15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着力把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更加科学有效指导实践、推动工作。2026年6月8日，15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协同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以系统化举措保障工程高质量推进，正是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系统观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缩影。以战略思维谋大事，以辩证思维化矛盾， 以系统思维查全局，以创新思维促改革，以底线思维控风险，做到用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以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举办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救助资金发放仪式，为19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每人发放救助金10000元，切实减轻患病家庭经济负担。本次救助金发放严格恪守公开、公平、公正、精准原则，严格执行个人申报、乡镇初审、市级复核、多部门信息联审比对、社会公示等全流程审核程序，层层压实审核责任，确保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救助资金规范发放，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惠民关怀落到实处，让每一笔救助金真正惠及困境患病妇女。救助对象王凤芝：
10: 今天我得到了这笔救助金，我心情非常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市妇联的关爱，今后我要心怀感恩，乐观面对生活，好好生活。
9: 活动特别邀请平泉市家庭教育协会讲师开展向心阳光、家有安康专题讲座，帮助患病妇女调试身心状态，舒缓心理压力，涵养优良家风，引导大家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经营和美家庭。市妇联主席周彩玲：
11: 本次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发放，既是为患病姐妹缓解就医压力、雪中送炭，也想通过心理疏导讲座给予其精神关怀与鼓励。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母亲行动，加大两癌防治知识宣传力度，不断完善预防、筛查、救助、康复、心理疏导全链条服务机制，用心用情守护妇女健康，筑牢家庭幸福根基。
9: 本台消息，日前市科协联合市卫健局开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健康科普行主题科普进校园活动，活动分为健康科普讲座与科技互动体验两个板块。在健康科普讲座环节，医护人员化身科普讲师，围绕青少年成长关键问题开展专题授课，细致讲解科学用眼护眼、脊柱体态管理、青春期心理健康疏导等实用知识，以通俗轻松的语言破除知识壁垒，引导学生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互动体验环节氛围热烈，趣味十足，科普大篷车搭载多项科技展品亮相校园，让学生近距离触摸科技展品，感受科学魅力。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枪械、无人机、机器人等展品的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学生体验机械和枪械的操控和拆装，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探索热情。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体验，沉浸式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将科普知识与趣味实践相结合，让科学知识、健康理念扎根校园，助力青少年提升科学素养，健康快乐成长。杨树岭官教中心小学学生郭红军：
12: 今天的活动很有趣，医生不仅教我们了怎样保护眼睛、养护颈椎，还教我们怎样调节情绪。在后来的活动中，我不仅操作了枪支，还去操作无人机、机器人。这些活动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希望以后我还能参加。
9: 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13: 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是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普互动体验，激发学生科学兴趣，启迪创新思维，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同时发挥小手拉大手效应，以学生带动家庭，推动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营造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为全

0: 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小四沟镇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及风险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全面排查整治辖区各类安全隐患，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后续自查自纠打好基础。平泉市范青青家庭农场于小华。
1: 通过此次参会，对鞍下生产有了新的认识，回去后立即对鞍下隐患进行逐一排查，坚决不发生鞍下生产事故。
0: 培训之后，工作人员深入辖区超市、药店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检查消防器材配备是否到位，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用电线路是否规范，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当场督促整改，逐项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措施和责任人，确保排查不走过场。小四沟镇副镇长董子鹏。
2: 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后续我们坚持日常巡查不松懈，压实经营商户安全责任，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

0: 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 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

0: 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也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

0: 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2: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3: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

0: 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1: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3: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4: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 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9: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8: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0: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8: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7: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7: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3: 连日来， 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

0: 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4: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

0: 电话。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2: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0: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饭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7: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田瞻呢，来到了老太师王竹的府中。王竹呢听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确认他就是过去太保田伟之子了。听这个孩子讲啊，在这个山洞里边学习了不少的检测，练好了一身武艺。老太师不大放心呐。老太师告诉田瞻说，你光有报国的志向不成，现在我们齐国如此的纷乱呐。

要想力挽狂澜的话，必须得有真才实学。我不知道你在山洞里边到底都学了什么样的剪搓，换句话说呢，我也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本

说我在山东里边啊，在我母亲的教导下，在那位老道长的教导下，学会了武艺，我也看了不少的剪策。你要说我到底有多大本事，我不好对您讲。这样吧，老太师，您随便问吧。就是一句随便问。王珠看出来了，这个孩子呀，可够狂的呀。嘿嘿，不管怎么说，我是当朝一品呐，三公之首位，我是当朝太师啊。好，既然你让我随便问的话，我就不客气了。王主，多大的学问呐、啊！金狮子集，诸子百家，啪啪啪这么一问，没有想到，这个田丹坐在他对面。问一答时，长江大河是一泻千里，呵，是有问必答，对答如流。吃完晚饭坐在那儿的两个人啊，一直谈到了第二天早晨，天光大亮了。再一看，这田丹是面无倦色，兴致勃勃，说得正高兴呢。哎呀！王竹这才知道田丹的本事可不小。这个孩子称得起是奇才呀。嘿嘿，这真是我大齐之幸也。有这样的人才，如果说我家代王要是委以重任的话，何愁不能保住我大齐的江山社稷呀。我呀，就是拼出我的性命不要，我还得进宫。不管你代王啊讨厌不讨厌我，你不是给我送来寿礼了吗？让我早还乡，哎，那个呀我全都不管了，我就向您推荐田丹。只要您把田丹这个人委以重任了，我就心满意足了。王竹看了看田丹，告诉他说，孩子呀，你我叔侄二人相见恨晚呐、啊、你可知道现在大齐朝中有多么乱呢 哎，我现在是孤掌难鸣啊，要早早有你在朝中一同共事的话，我可以免去孤掌之苦啊。老太师，您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嗨，这不是老太夫，他让我等上一天。他说呢，他要面见代王，替我转还转还，直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那么不管他了，我一会儿啊我就进宫。不管代王呢他怎么讨厌我吧，我厚着老脸我也得去跟他去讲去。我要把你推荐给代王，一定要委以重任。孩子，我有句话要问你，你可千万不要多心呐。老太师，你有什么要问的你只管问来。孩子，如果说代王他不重用你的话，孩子你打算怎么样呢？王竹是什么意思啊？王竹知道有多少能人志士啊，嘿嘿，我家代王他不是礼贤下士之人，把人家都给气走了，人家到别的国家去了。像田丹这样的奇才，如果说一旦离开我齐国到别的国家去，哎，才学越大，本事越高，将来怕只怕对我大齐危害也就更深呐。田丹能不明白吗？哎，老太师，您只管放心。我爹爹虽然说是被齐王杀死的，但是我母亲一再教导于我，你没看吗？这是我母亲写下的血书，要亲戚家仇，力保社稷。也就是说

0: 我爹爹的仇恨我可以把它全部忘掉，只要是我能够为大齐江山社稷献出我的力量来，能够保住大齐江山社稷，就算是给我爹爹报了仇了，我呀哪儿也不去。大王用我，我为大齐效力；大王不用我，我照样的要为大齐效力，我绝不奔往他国。
1: 好，孩子，你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放心了。啊，
0: 正说着话呢，家人匆匆忙忙进来禀告：“老太师，老太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有什么好消息啊？”“
0: 大王啊，传下旨意了，让您赶快进宫，要召见您呢。”“
1: 啊！”王叔当时都愣了，
0: 前两天还给我送来寿礼，让我早还乡，分明是要罢我的官，不用我了，怎么现在大王突然间要召见于我？他一看呢，旁边的田丹，
2: 田丹，老太师，你说这是凶还是吉呀？”“
0: 哎，老太师，此一时彼一时，我想大王既然召见您的话，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议论。”“
1: 哦，您是这样吗？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
0: 这齐闵王这些日子，日子他也不好过，这不是全国上下正准备的3月26号这一天要起兵去攻打楚国吗？您想想啊，这是多么规模宏大的事情啊。
1: 哎，
0: 那可不是轻而易举呀。楚国那可不像攻打宋国那么容易，说派部队去了半个月就凯旋而归，哪有那么简单呢？这离楚国有多远呢？少说2000里地，几十万人马，马上就要起兵，兵发楚国，都得做一番准备呀。就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这位齐闵王啊，他心有余悸，这场仗到底能不能够打胜啊？长途跋涉，带领这么多部队，会不会有什么闪失啊？于是呢，他就把这大司马诸葛秋实给叫来了。这诸葛秋实专门管这档事儿的。诸葛秋实啊，这些日子早已经忙的是焦头烂额。尽管如此，大王召见他，他得做一番准备啊，特意的画了这么一张地形图。齐闵王一召见他，发楚之事准备的如何呀？
2: 啊，启奏大王，我这准备下行军地形图，请大王过目。
0: 齐闵王啊，对这个诸葛秋实办事呢还比较放心，知道他办什么事情都特别严谨。你看，现在把这个行军路线，把这个作战方案的地图都给我画好了，就看这个地图，您看看，现在啊，我们离的楚国有2000多里地，如果说要是走近道的话，必须得经过曹国，经过华国，经过郑国，当然了，这三个小国我们要借道的话，他们不敢不借。
1: 嗯，那么其他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啊？
0: 啊，这次作战呢，大王，我
1: 哎，
0: 诸葛秋实，有什么话你只管讲来，不要有什么忌讳。启奏大王，此次行军作战，我们恰恰犯了军家大忌。
1: 哦，此话怎讲呢？
0: 您应该知道啊，楚国那个地方地势险要，地势复杂，我们是长途跋涉，我们需要带多少粮草啊？如果说能够速战速决的话，
2: 那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样，怕只怕呀，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人家就跟我们这么拖着，我们粮草供应不上，而且我们的人马到了那个地方水土不服，粮草供应不上，士兵在一闹病，恐怕拖要把我们给拖垮了啊。好，另外我画这个地形图的时候，我是心有余悸，讲我们现在是往西南方面走，对呀、啊、这次如果攻打楚国的话，恐怕我们全国的兵力都要往外调，嗯，我们北边可就空虚了。如果说燕国要是趁虚直入的话，他要报仇，大王，此事不得不想啊，这次作战恐怕是如履薄冰。这个秦穆王一听还是防燕之事啊，这哎，诸葛求实在，那么当初你为什么不讲呢？哎呀，大王，当初啊，我想到这儿了，我也简单的提一提，我看大王您呢没把房间之事当成大事，所以我就没有再往下讲，我没有此见。说到这儿啊，齐闵王把这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心想这么大的事情，你作为大司马，你怎么不给我出谋划策呢？都到了现在了，你起兵的日子还差这么几天了，马上就要攻打楚国了，你说出这样的言语来，你这不是让我举旗南下吗？哎呀，老太师王竹关于房燕之事跟我讲了不知有多少次了，我认为呢，老太师是无中生有。今天仔细一看这张地图，不得不虑，是不得不忧啊。想到这儿，秦穆王把这张地图往旁边这么一放，诸葛求实在，你说老太师这个人怎么样啊？啊，这诸葛求实一听怎么议论的军情，怎么突然间问起老太师来了？这个诸葛秋实脑袋转得这么快呀、啊！虽然说过去老太师提出过房燕之事，这诸葛秋实呢是反对派，但是现在啊，一考虑到这军情了、啊，他也知道王竹当时提出来的全都对。哎呀！大王，老太师的为人那还用我说吗？他是我朝的重臣呐、啊，当朝一品呐、啊，而且他过去就辅保的先王，是两代重臣。老太师对我大齐可以讲是忠心耿耿，无奈一解呀、啊，老太师这个人脾气古怪，办事呢过于耿直，说话呢过于倔强，他不会拐弯抹角，经常不断的直言犯上，惹大王您生气。我真正要说起来的话，老太师那可是我朝的忠臣。嗯，那么你看这个房燕之事，房燕之事过去呀、啊，我曾经反对过，就这一次一绘画这个地图，我越看这北边越空虚。有道是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一旦是我们全军的兵马全都发往楚国，怕只怕燕国借这个机会一旦趁虚直入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是措手不及。

0: 诸葛秋实，来，我让你寻找田丹之事怎么样了？”啊，一问这句话呀，这诸葛秋实滋溜，这冷汗就出来了。怎么，这多少日子了？从上次劫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让他寻找田丹，他以为啊，大王不问这档子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哪知道啊，突然间问起来了，他能不害怕吗？啊，这些日子军务繁忙，所以呢，把这件事情就给耽搁了。再者说，这田丹我实在是没有找到。哼，军务是军务，寻找田丹是寻找田丹。身为大司马，让你找个人不这么费事吗？真的无用。关于发楚之事呢，我再好好的想一想啊。军务你仍然的抓紧准备，寻找田丹之事也不能够放松。就这样，你下去吧。
1: 是，卑职告退。
0: 这诸葛秋实啊，就这样退出来了。他走了以后，这秦闵王一想，哎呀，要说王珠王老太师说话是难听，直言犯上，要说确实让人生气。可是你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他所说的话好像还真有一番道理。尤其是再一看这张地图，太明显了，一旦要是燕国发来人马的话，我应该如何抵御呢？更何况太傅淳于公又在我面前讲了一番王竹的好处，也是我一怒之下派特使给他送下那样的寿礼，让他早还乡。看起来啊，这个人还不能让他走。对，我呀，明天就把他召进宫来，我再跟他好好的谈一谈。这张地图呢，也让他仔细的看一看，我再听一听他关于发楚之事他有什么高见。对，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齐闵王啊，才下了这么一道旨意，才让这王竹呢进宫，要召见王竹。王竹一听，这是大好时机呀，我正想进宫呢。田丹呐，伸手一拽老太师的衣角，老太师，还要有几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贤侄，有什么话你只管讲来。老太师在朝中的作用，孩儿全都知道。老太师对大齐忠心耿耿，这个人口皆碑，大家全都知道。可是老太师的性格，大家也都知道啊。我想老太师呢，您应当想方设法保住您的职位。保不住职位的话，你又怎么样替大齐江山社稷尽力呢？田丹呐，就这么两句话，王竹立刻是面红耳赤。因为什么呀？这两天在他耳朵旁边说这样的话太多了，尤其那太傅淳于公上文书咱们不是讲了吗？为这件事情好好的跟他辩论了一番，说你忠心耿耿，这都好。哎，铮铮铁骨不等于是横冲直撞。你有什么话呀？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能够让大王听你的了，达到你的目的了，保住了大齐的江山社稷了，那你才是英雄好汉呢。如果说你连您太师这个爵位都保护不住，大王一怒之下把您贬为庶民百姓了，您又怎么样尽心尽力呀？

0: 你又怎么样进宫啊？所以呢，田丹再一提这件事情，老太师王竹立刻是面红耳赤。孩子，你不用嘱咐我了，这两天呢我在家待着，我也想通啊，只不过到了时候我的性格它不由自主啊，性情难改，这回就好办了，有你在我旁边经常不断的提醒着我点儿啊，到那个时节呀，我自己可以克制克制，这不就行了吗？
1: 是是，
0: 孩子，今天不单我要进宫啊，既然大王召见我的话，有这么一个大好的时机，你呀一会儿赶快更衣，跟着我一块儿进宫，我要把你见于大王。孩子啊，关于你的身世，你自己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啊，用什么办法不能够暴露出你的身世来？大王如果知道你是田伟之子的话，恐怕不但不委以重用，恐怕还要引来杀身大祸，这个孩儿全都知道。还有啊，大王的性格，他的脾气，你也应该清楚，这个人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在他面前呢，你用什么方法能让他看出你的才学来啊？这些事情你都应该做好准备啊。如果说今天大王能够重用你的话，这真是我大齐之大幸也。孩子，你赶快做好准备，随我进宫。田丹呢就立刻更衣，王竹带领着田丹一块坐上了马车，马鞭一响轱辘转，二人同时进宫，是面见齐闵王。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太师王竹一听说呀，这个齐闵王召见他，让他立刻进宫议事，啊，心里边这个高兴啊，立刻就告诉田丹了，说你也好好准备准备，今天进宫啊，我带着你一块去，我就把你见于大王，一定要让大王啊把你委以重任。于是呢，两个人准备了一番，坐上了马车，马鞭一响轱辘转，来到宫门这儿，往里边禀奏。这个齐闵王呢正等着王竹呢，一听说老太师到了，吩咐一声传见。老太师王竹告诉田丹，你先在宫门这儿啊耐心的等一会儿，哎，功夫不大呀，一会儿大王呢一定会请你觐见。这个王竹心里边想好了，田丹这是一位贤才呀，哎，我面见大王，我就向大王奏明田丹有多大的才学，一定要让大王啊委以重任。老太师兴致勃勃的就上了金殿了，见到齐闵王那头便拜，王竹参见大王。齐闵王一看见王竹，当然了，马上就想起来自己派特使给人家送去寿礼，让人家早还乡，现在呢又召见人家了，他呀也觉得自己那件事情做得有点仓促了。哎呀，老太师赶快请起吧，来来来，一旁坐下。哎，在大王面前又有老臣的作为呢，哎，你是两代重臣，当朝太师，我要和你有军情议论，坐坐何妨呢？那老臣我谢过大王。老太师，今日我与你要议论军情啊，大王军情你先不要议论啊。

老太师，难道说秦明王这个意思啊，过去那点事儿啊咱们就算过去了，我不提呢你也就别再提起了。知道王竹这个老头性格特别耿直，难道说老太师当着面还得问问我，您不让我早还乡吗？怎么今天你要召见我呢？非秦明王的一缕胡须，老太师怎么啊，我恭喜呆王，贺喜呆王。哎，老太师，本王我何喜之有啊？哎呀，呆王，您还记得上次节那一天，您与民同乐，鼓气作风的王掌柜的说要给您献宝，结果您一看这个东西，您要把王权斩杀，是老臣我出卖，把他的性命保留下来。他说出那件东西是田丹让他给转献给您的，所以呢您下旨要寻找田丹。是啊，现在田丹已经找到了。啊，怎么老太师您已经把田丹给找到了？对，那么田丹他现在何处呢？田丹就在宫门后址。哦，既然这样的话，你赶快下旨把他传见进来。慢啊，大王，上次我跟你讲了，田丹所以把这样的东西献给大王，说明田丹这个人他是个贤才呀，他一定会掌握燕国的机密，并且呢他有退兵之策，对这样设计栋梁之才，大王你应该礼贤下士，起码你应当给他一个请字啊。哦，怎么还让本王要请他进来吗？哎呀，大王啊，这有什么呀？既然如此，你就替寡人传旨，请田贤士上殿。臣遵旨。和老王竹现在啊也会拐弯抹角了，心想啊，我这个贤侄如果说我就这么出去把他给领进来，那多没意思啊，嘿，显得我这个贤侄太没有身份了。不管怎么说，我得在大王面前给他弄下一个请字来。也显得我这位贤侄他是位贤才，也荣耀一番呢。太师王竹兴致勃勃的出金殿来到宫门，贤侄，大王有旨，请田贤士上殿。田丹一听，哎，老太师，大王他请我上殿，哎，这个请字可是我给你争下来的。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田丹就随着老太师上了金殿。田丹呐，来到闵王面前，躬身施礼。田丹面见呆王。哦，田贤士免礼平身。这个王竹在旁边一看，光免礼平身就完了。大王刚才不是让我坐下了吗？来吧，既然刚才您让我替您传旨了，这次当着您的面我再传一回吧。哎呀，田贤士，大王让你坐下，你赶快谢座吧。秦闵王一听，我什么时候赐他座位了？嘿，你倒替我传旨了，当时也不好说呀。哦，既然这样的话，田贤士你也请坐吧。哎，在大王面前应了我的座位。哦，老太师，
已经替我传话了，既然请你坐下，那你就坐下吧，我多谢呆王。等这个田丹落座之后，齐闵王手捻胡须，仔细地打量田丹，越看呐，这个齐闵王觉得田丹呢越像过去的田伟，顿时生疑。他也想起来了田伟之事，先王跟我几次诉说呀，说田伟的夫人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孩儿将来长大成人一定会替父报仇。这个人怎么长得特别像田伟呢？难道说田丹就是田伟之子吗？田丹在你家住哪里呀？祖籍何方呢？啊，大王，田丹，我们家族300余年前因为国内发生内乱，就投奔了齐桓公的田氏宗族后代。据祖宗上对我讲呢，我们祖籍是齐国的琅琊。田常任相国的时候，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将占领的琅琊之地还给了鲁国，所以我们祖先呢是鲁国的子民。我12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崂山道士将我收养。哦，原来是这么个缘故。对，上一次上巳节，我看见你的进宝，你那是什么意思啊？哎呀，大王，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无外乎就是防燕入侵之事啊。所以说，敌当前，害当前，王侯达官无事，怎言国泰民安？是我曾经去过燕国，对燕国的事情我观察了一番，大王，燕国确实是有复仇之心。哦，何以见得呢？你想那燕王高筑黄金台，招揽天下饱学之士啊，像什么乐毅啊、巨星啊、邹衍呐，就这些能人志士全都投奔了燕国。不仅如此，人家招兵买马呀，虽然说他们号称遭受了灾害，可是今年他们已经丰收了，他们囤粮积草，就是再遭灾害，他们的粮草足够2年之用。哦，而且燕王呢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他呀在郭伟的劝说之下，访贫问苦，凡是当年遭受过骑兵杀害的家属，燕王都亲自到这些受害家属家中去，深得民心。他这样做又为的是什么呢？大王，此事您不得不防，所以在上巳节那一天，我才制下的小样，上面刻下文字，只不过是给大王您提个醒，让您防止燕国要报前仇。哦，现在呢，那个苏秦他给我献上一计，让我们攻打楚国，正因为这件事情，我才把老太师召进宫来，你们看一看这件事情又将如何呢？这个齐闵王问这个话呀，是又看王竹又看田丹。王竹呢这么一侧身看着田丹，田丹呢一抬脑袋，他不说话，他干什么呢？他暗目啊紧紧地盯住了就这个金殿呢这个墙壁之上挂着一幅画。是什么画啊？

是猛虎下山图，就画着这么一只斑斓猛虎啊，张牙舞爪的从这个山林里边要下来，前爪呢扬得挺高，好像要捕捉什么猎物，这个后爪呢就在这个石头上好像要一跃而起，就这么一张画。他看这张画他不打眼，哎，这个秦明看奇怪啊，心想我这问话呢，你是听见是没听见呢？怎么我这跟你说话，你抬头看画，这是什么意思啊？田贤之，田贤之啊，好，大王，我刚才问你的话，哦，大王，我正在观这个猛虎下山图。哎呀，这幅画画的可太好了，您看这只猛虎画的是栩栩如生，好像伸着虎爪呢要捕捉什么猎物，可是有一样他心有余悸，您看他好像啊要捕捉猎物，但又担心旁边呢有猎人要打他，所以他啊心有余悸，瞻前顾后。大王，你说这张画是不是这么一番意思啊？这个，嘿，齐闵王明白啊，我刚才问的你是伐楚之事，你呢不直截了当的回答我，你看这幅画，而且指着这幅画呢，好像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了。哎，这幅画是我亲自叫人画的，这只猛虎它绝没有瞻前顾后之意，不不不不，分明是瞻前顾后，何以见得呢？老太师王主起身过来，田贤之，有什么话你就跟大王直截了当的说吧。我如果直截了当的向大王讲出我的话来，我恐怕大王您要生气呀。哎，既然我把你尊为贤士，我何气之有呢？有话只管讲来。哎呀，大王，您是中了别人的奸计了。啊，我中了何人的奸计呢？您正是中了苏秦的奸计。嗯，你赶快讲来。大王，苏秦据我所知，他在来到齐国之前，他先去了赵国、魏国、韩国，想请这三国出兵攻打我大齐，无奈一劫啊，知道我大齐兵力强盛，不敢轻举妄动，故而他先献计于大王，让大王呢派兵攻打宋国，万万没有想到半个月时间，项的将军是凯旋而归，随着他一计不成又生二计，献计于大王，让大王派兵去攻打楚国，想那楚国呀离我们有2000里之遥，如果我们兴师动众奔往楚国，嘿嘿，这正正犯了军家大忌，人家楚国仗着地势险要，地势复杂，不跟我们直战，就是拖也能够把齐国人马拖垮拖败，可是有一样啊，我们北边恰恰空虚，如果在这个时节燕国要报前仇，我们措手不及，您想一想，这只猛虎是不是心有余悸，他瞻前顾后。哎呀，就这一番话呀，把齐闵王给说的是目瞪口呆，心想啊，我想的这些事情怎么这个田丹一语全都给道破了呢？他怎么都说的这么准呢？他不亏是个贤才呀。田贤士，

0: 那么你说本王应该怎么办呢？据我想呢，大王您可以将计就计。
1: 哦，
0: 何言将计就计？那苏秦不是向您献计让您攻打楚国吗？我想大王您应该派使者去游说燕国、赵国、韩国、魏国五国的人马联合起来去攻打秦国。
1: 啊，
0: 去攻打强秦。
1: 对，
0: 强秦他要称帝，五国人马联合一起攻打强秦，出师有名。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呀、免去了魏国、赵国、韩国三国兵马攻打我齐国，也防止了燕国要报前仇。那么这件事情让谁去游说呢？自然还让苏秦去游说。那苏秦他肯前往吗？
1: 哎呀，大王啊，
0: 那苏秦呐、他是有名的合纵家，只要您派人把他找来跟他一说，他就知道您已经看破他的阴谋诡计，他绝计不敢反抗您，他一定会顺从您答应下来，不然的话燕国的阴谋就会露出破绽。听到这儿啊，这个秦穆王不觉得暗挑大指，
1: 嘿，
0: 这个田丹别看年岁不大，他的这个计谋确实是高啊。
1: 对，
0: 你苏秦不是给我出主意了，让我去攻打楚国吗？现在我变了，我请你出面，干什么呢？去找这个赵国、韩国、魏国，还有你们燕国，再加上我齐国的人马，五国的兵马合在一处，咱们攻打秦国，不是别的目的，先让这秦国呀废除帝号，也不能够称帝。现在周天子还在呢，你为什么要称帝呢？出师有名，众诸侯也一定会拥护这个主张。另外，就可以免去你燕国报仇了。还可以呢，防止赵国、魏国、韩国联合起来攻打我齐国。那么事成之后呢？事成之后，您马上派使者再去和秦国联盟，向他们言明是赵国、韩国、魏国拉着您要攻打秦国的，然后立刻派人马驻扎在齐燕交界之地，防止他们来报前仇。这样一来，我大齐的江山社稷就固如金汤。
1: 哦，
0: 嘿，霎时间秦闵王是动开茅塞呀。但是秦闵王啊，他不这么说，他怎么说呢？哎呀，田贤师，你跟我想的完全一样，我也正想怎么做呢。
1: 嘿，
0: 这王竹坐在旁边一听，嘿嘿，人家不说呀您也没主意，人家说出来了，嘿，您说跟您想的一样，不管怎么说吧，只要您能够答应下来，这就算可以了。那么田贤师，您准备怎么办呢？哎呀，有道是良禽则秀木而栖，贤人则民主而投。我既然投奔大齐，我就知道大王你是位民主，我愿意替大齐效犬马之劳。
1: 呵，
0: 这王竹坐在旁边一听，我这贤侄是比我会说话。哎，我呀话言话语的还跟大王讲，希望您今后呢做个民主，人家能爱听吗？你看人家说的，良禽则秀木而栖。

0: 七，贤人则名不而头。我现在愿意为大齐效力，说明您呢是个明主。那秦明王听了能不高兴吗？当然心里边特别痛快啊。王主啊，立刻起身向前，大王，田贤是这样的人才，确实难得，不愧是栋梁之才。我请大王呢，您应该委以重任。哎，你们赶快封他官吧。这个，眼瞅着齐闵王啊，手捻胡须，眉头紧皱，他沉思半晌，如某思之。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4: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9: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市妇联举办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市科协科普进校园，点亮科学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15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着力把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更加科学有效指导实践、推动工作。2026年6月8日，15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协同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以系统化举措保障工程高质量推进，正是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系统观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缩影。以战略思维谋大事，以辩证思维化矛盾，以系统思维察全局、

0: 以创新思维促改革，以底线思维控风险，做到用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以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举办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救助资金发放仪式，为19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每人发放救助金10000元，切实减轻患病家庭经济负担。本次救助金发放严格恪守公开、公平、公正、精准原则，严格执行个人申报、乡镇初审、市级复核、多部门信息联审比对、社会公示等全流程审核程序，层层压实审核责任，确保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救助资金规范发放，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惠民关怀落到实处，让每一笔救助金真正惠及困境患病妇女。救助对象王凤芝：
1: 今天我得到了这笔救助金，我心情非常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市妇联的关爱，今后我要心怀感恩，乐观面对生活，好好生活。
0: 活动特别邀请平泉市家庭教育协会讲师开展向心阳光、家有安康专题讲座，帮助患病妇女调试身心状态，舒缓心理压力，涵养优良家风，引导大家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经营和美家庭。市妇联主席周彩玲：
2: 本次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发放，既是为患病姐妹缓解就医压力、雪中送炭，也想通过心理疏导讲座给予其精神关怀与鼓励。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母亲行动，加大两癌防治知识宣传力度，不断完善预防、筛查、救助、康复、心理疏导全链条服务机制，用心用情守护妇女健康，筑牢家庭幸福根基。
0: 本台消息，日前，市科协联合市卫健局开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健康科普行主题科普进校园活动。活动分为健康科普讲座与科技互动体验两个板块。在健康科普讲座环节，医护人员化身科普讲师，围绕青少年成长关键问题开展专题授课，细致讲解科学用眼护眼、脊柱体态管理、青春期心理健康疏导等实用知识，以通俗轻松的语言破除知识壁垒，引导学生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互动体验环节氛围热烈，趣味十足，科普大篷车搭载多项科技展品亮相校园，让学生近距离触摸科技展品，感受科学魅力。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枪械、无人机、机器人等展品的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学生体验机械和枪械的操控和拆装，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探索热情。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体验，沉浸式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将科普知识与趣味实践相结合，让科学知识、健康理念扎根校园，助力青少年提升科学素养，健康快乐成长。杨树岭官教中心小学学生郭红军：
3: 今天的活动很有趣，医生不仅教我们了怎样保护眼睛、养护颈椎，还教我们怎样调节情绪。在后来的活动中，我不仅操作了枪支，还去操作无人机、机器人。这些活动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希望以后我还能参加。
0: 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4: 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是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普互动体验，激发学生科学兴趣，启迪创新思维，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同时发挥小手拉大手效应，以学生带动家庭，推动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营造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为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小四沟镇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及风险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全面排查整。

致辖区各类安全隐患，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组织全镇食用菌园区负责人举办安全生产培训，围绕食用菌标准化生产作业规范、大棚电路用电安全、消防设施使用及

0: 逐一排查，坚决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1: 培训之后，工作人员深入辖区超市、药店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检查消防器材配备是否到位，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用电线路是否规范，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当场督促整改，逐项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措施和责任人，确保排查不走过场。小刺沟镇副镇长董子鹏：
2: 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后续我们坚持日常巡查不松懈，压实经营商户安全责任，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6到24度，黄土梁子多云，6到24度，毛棱沟多云，6到24度，平北多云，6到24度，柳溪多云，6到24度，黄土房多云，6到24度，七家带多云，6到24度，辽河源多云，2到20度，榆树林子多云，8到26度，大庆水库多云，8到25度，卧龙镇多云，7到25度，台头山多云，7到25度，杨树岭多云，7到25度，清河镇多云，7到25度，南五十家子多云，8到26度，小四沟多云，8到26度，道虎沟多云，8到26度，七沟多云，8到26度，党坝多云，8到26度，伯楼树多云，8到26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7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

0: 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1: 帮我拍背。啊！
4: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我会叠被子了。
12: 真棒。
13: 妈，我考上大学了。
12: 太好了。
1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2: 好好好。
1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中共河北省委制定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1: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2026中国算力大会专家学者提思路献良策。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今天启动。
1: 我省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双向转诊等落地落细。
0: 资源对接助力文旅提质，联动直播运河圈粉全球。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多场活动彰显河北文旅新风貌。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打通便民服务链条等七条举措，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中央企业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及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
0: 近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印发。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下面摘要播发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一，要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做表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省委常委会亲自抓、具体抓，加强系统研究、综合施策，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工作机制，加强政治监督，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要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做表率。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 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从中深刻感悟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强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三，要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做表率。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要注重真抓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四，要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上做表率。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着力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五，要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紧紧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0: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做表率。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监管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河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要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用好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等重要法宝，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不断增强班子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上做表率。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省委常委会决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实事求是，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坚决抓好落实，共同维护班子团结。要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带头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互相帮助，共同提升。要认真履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确保决策公平、公正、合法。七，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记三个务必，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在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上做表率。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责。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严把选人用人关口，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全面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以自身良好形象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做出示范。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议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制造业转型需求？未来产业如何赋能未来之城？2026中国算力大会多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提思路、献良策。
1: 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上，三地企业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供需对接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北京工业智能创新中心业务总监岳希如：
3: 京津冀人工智能合作伙伴签约，为三地企业带来实实在在多维度价值。企业可以直接复用平台已经沉淀的数据治理、智能体编排等共性能力，大幅减少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智能化改造周期。
1: 天津津北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克友：
4: 下一步推动我们天津与京津的算力节点互联互通，让三地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普惠高效的算力服务。
1: 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和业界嘉宾围绕工业智能体、产业趋势等主题展开分享，为京津冀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把脉问诊提供新思路。中国联通集团大数据首席科学家范季安：
5: 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经常呢把

0: AI 当成一个独立的部分，独立的去发展。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是数据的碎片化。目前我们就是要搭建起一个统一的面向 AI 的数据本体建模和标准化的工作。
1: OPC 特指 AI 时代的个体创业主体，又称艺人公司。论坛上 OPC 加集群产业出海合作正式启动，这一合作将以数字化新业态为特色产业集群抱团出海赋能。联通雄安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行业专家彭赛金
2: 做 AI 加市场洞察，就是利用一些海关的数据对国外的市场进行洞察，帮助企业去快速地找准它的客户和场景，快速地把它的成本分析出来。
1: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雄安新区该如何发展好算力产业？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围绕算力产业的发展进行分享。他认为发展算力网络是基础，更是关键，要加快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宏科：
3: 算力就是把现在有的基础设施的应用先把它用得好一点，用得高效一点，就是要引进新的网络流行技术，要在新技术下开发新应用。
1: 论坛现场，雄安新区发布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专项支持政策，并同步启动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4: 系统打造了四类券，分别是算力券、语料券、token 券和网络券，为这个 OPC 专门打造了 OPC 券包，旨在是汇聚全省乃至全国各个枢纽节点的这个算力，来为未来整个雄安产业发展来进行助力。
1: 论坛还同步举行了雄安新区算力产品新品首发仪式，包括雄安华清智研在内的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新品首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5: 我们已经在两个试点场景里边推广了超过30款智能器，我们觉得在雄安的应用场景是可以支撑我们整个未来3到5年的一个长期发展。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举办，36个参赛项目分获1、2、3等奖，同时获奖项目可享受多重配套扶持，将被择优纳入全国创客中国大赛企业组500强、创业组300强备选库，获取知识产权质押、信贷、股权投资等多元金融服务，享受场地扶持、孵化培育、成果转化等相关支持。
8: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各地同步开展科普互动、技能竞赛、应急演练等，共建安全清朗的数字网络空间。
9: 今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从即日起至9月20号，全省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在石家庄，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AI 换脸等新型网络风险。邢台仁泽、沧州东光、张家口塞北管理区举办网络安全七进活动，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
10: 讲座特别接地气儿，听完了以后呢，心里更有数了，知道陌生链接不能随便点。陌生信息不能相信，学会了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9: 保定市依托高校资源，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主题宣讲。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1等奖企业技术人员登上讲台，就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展开分享。
11: 技术在雄安验证，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让大模型安全真正能从获奖项目变成各地单位能用好用的底座。
1: 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近日同步启动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

0: 本次巡航执法范围重点覆盖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河联运绿色航线、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及海上油田作业区等关键水域。针对上述高风险高频次作业区域，执法人员将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1: 今年以来，我省全面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双向转诊等家庭医生核心服务内容落地落细。同时，各地将聚焦群众就医需求，常态化排查整改服务薄弱环节，持续规范签约、随访、履约全流程服务标准。
0: 今天，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在沧州举行。文旅产业投资商、运营商、金融机构及文旅行业代表围绕新业态培育、场景换新、精准投资等展开对接交流。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文旅发展路径、行业趋势和运营实践等内容分享交流，精准把脉产业堵点难点，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支招。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研究院院长张辉：
2: 形成具有市场标识度非常明显的旅游产品，然后形成旅游目的地或者度假地的概念，来支撑我们整个河北的旅游强省的建设。不仅要把京津冀这个市场做强做足，同时把河北的资源河北的产品形成全世界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0: 阿那亚控股集团总裁马银：
3: 我们今年比去年的同期人流量又增长了20%多，也是超出我们自己预期的，还是证明旅游的在河北这样的一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现在已有的项目继续的扩大规模，继续提升品质，提升服务。
0: 活动现场，正定古城、唐山揽月湾景区、邯郸道街区等景区景点开展路演推介，介绍各项目当前建设运营情况，并发布业态提升需求。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正定古城规划设计师陈旭娟：
4: 重点邀请了四类业态的合作伙伴，首先是住宿类的产品，还有文化转移输出类的产品，特色商业以及活动运营，希望能够为镇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0: 在省外优质资源推介环节，来自山东、四川等地的文旅企业围绕古城古村活化、景区全链条运营等内容做经验分享。山东红叶视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艳霞：
5: 在不破坏这种古村落原貌的情况之下，去不断地做一些产品迭代更新，做一些场景，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不断地来。我们发现河北的市场真的是非常好，资源特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在河北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0: 四川正火文化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生：
6: 旧的工业厂房以及老的建筑给它赋予更多的一些新鲜的活力，这两年河北有很多这种项目特别火爆，所以我也想跟他们多取取经多交流。
0: 如何让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发展？活动上，多家住进银行推出专属文旅金融产品及优惠政策。此外，活动设置数字赋能换新、运营赋能换新、融合赋能换新、演艺娱乐赋能换新四个对接专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现场达成文创授权、运营提升等合作意向16个。东方文博联盟产业发展理事会负责人梁勇：
7: 我目前是对国安第一城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后期也会去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合作落地的想法。
0: 承德唐家湾景区负责人王静：
8: 提供了很多好的资源，咱们这边呢也会有民宿方面的资源类对接过来，都留了联系方式，会后还会再进行更详细的这种对接。
0: 易县燕都古城运营总监宋天宇：
9: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也把自己的诉求表达了出来，我们希望在场景换新、提振振兴上进行一下合作。
1: 近日，由我省出品和联合设置的马来花开的声音寻专绿歌中国赛喊吧我们的太空四部影片入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本届电影周9月27号到29号将在北京怀柔中国影都举行。
0: 日前，第四届晋冀鲁豫四省革命文物优秀讲解交流推介活动在山东举办，经过精彩角逐，我省4名讲解员荣获金奖，6名讲解员荣获优秀奖。
1: 近日，由我省

0: 出品的三集纪录片《我和我的嘎子们》上线播出，引发广泛关注。本片以101岁抗战老兵、文学大家徐光耀的独家口述为载体，聚焦经典小兵张嘎的人物创作溯源，深度还原白洋淀一带的冀中抗战烽火岁月。
1: 近日，卓志领航前沿竞帆巾帼青年科技学术交流活动暨2026巾帼科技领航计划启动式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公布新一届35位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35位女博士先锋队员名单，其中河北大学副校长刘秀玲、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赵立斌、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高国英及3名女博士，分别入选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和女博士先锋队员。
0: 9月16号起，石家庄市桥西区往返正定国际机场新开直达班车，覆盖新石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多个点位，市民可就近乘车赶飞机，下飞机直接回市区。
1: 日前，石家庄市藁城区首届藁城优品黄庄月饼文化节启幕，活动现场100余家黄庄月饼商户集中亮相，老式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月饼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品尝、挑选购买。同时，全天不同时段均安排精彩文艺表演、歌舞、民俗节目轮番登台。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9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
1: 今天，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4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
0: 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同时，未来5年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进一步改善服务，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0: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实施软件安全管理、历史问题规避、状态报告监控等10项关键质量保证活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据了解，乌克兰近期

0: 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此前，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表示，美国通过在莫斯科和基辅的会晤，已清楚了了解到什么可能带来冲突的长期解决。此外，据库什纳称，会晤后出现了一些新想法，可在不久后举行的三方会晤中讨论。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
1: 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独眼娃娃，作者焦无娜，演播苏雅。邵剑锋觉得奇怪，看来李树今晚上下得不轻，不过没了手电筒，眼前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暗中又藏着一个不知道是人是鬼的恐怖东西，再待下去除了招致危险外也找不到什么线索。好吧，邵剑锋循着李树的声音摸索过去，扶起他，拿出手机打开，在手机微弱的亮光下向楼下走去。回到宿舍已经11点多了，同宿舍的那两个夜猫子还没回来。按照惯例，周五周六和周日三个晚上，他们非得等校门关了才爬墙回来。到永福大厦就这么毫无结果地回来了，邵剑锋多少有些沮丧。李树神秘地冲他笑了一下，然后把手从裤袋里掏出来，摊开手掌，一只小巧的宝蓝色手机呈现在邵剑锋面前。紫嫣的手机？邵剑锋低声惊呼起来，他奇怪地看着李树，你什么时候拿到他的手机的？就在我的头被打了一下，摔出去后又撞到柱子上，我要爬起来的时候摸到的。李树摸摸头，那一下可真狠，如果再用力些，恐怕我就不能站在这里了。真聪明，你当时不声张，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捡了紫嫣的手机，对不对？我还以为因为手电筒摔坏了，你胆怯了呢。邵剑锋说。我在想，也许那个神秘的凶手因为不见了蓝紫嫣的手机，也正在找呢，所以我不能

能声张，连你也骗过去了。李树看看自己的手，一片红色的血迹，奶奶的，还真流血了。邵剑锋一看，几道血痕正像蚯蚓一样从李树的额头上蜿蜒着流下来。邵剑锋连忙翻开抽屉，找到几片创可贴，给李树贴上。李树咧了一下嘴，嘶嘶地倒抽了几口冷气，你能不能轻点啊？很轻了，我又不是护士。邵剑锋笑了，要不是你推开我，这血应该留在我的头上。手机。李树忙低下头，看着手中的手机，找到了昨天晚上的通话记录。昨晚还真是蓝子烟打电话给欧阳琛楚的，欧阳琛楚倒没有撒谎。就算是没有撒谎，那子烟呢？会不会真的已经给欧阳琛楚杀掉了？邵剑锋接过手机，这手机他很熟悉，手机上有几道新的摩擦的痕迹。手机在，人在哪里呢？你查查他手机上面的所有来电，看看除了打给欧阳琛楚外，还给谁打过，或者接过谁的电话。李树捂着伤口，还在龇牙咧嘴。邵剑锋查了一下，昨晚上比欧阳琛楚早点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邵剑锋道：“给我看看。”李树连忙抢过手机一看，眼睛瞪圆了，上面竟然是任雪儿家的电话。怎么了？邵剑锋看着李树的表情，知道有了新的情况。那是谁的电话？是雪儿家的。李树咽了一口唾沫。雪儿？邵剑锋吃了一惊，雪儿家里不是已经没有人了吗？他一死，谁还会从他家里给子烟打电话？难道他没死？不可能，我绝不会认错，那尸体是雪儿的。李树有些艰难地说，雪儿的尸体在他的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了，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呢？他的骨灰盒正躺在他的小屋里，尽管他多么希望他还活着，可是他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那难道是……邵剑锋把鬼魂这个词吞了下去，他觉得自己自从被卷进这桩恐怖的血案后，越来越神经质，越来越迷信了。看来我们今天晚上是不可能睡觉了。李树把刚脱了的外套又穿上。你是说现在我们？邵剑锋看着李树，对，去雪儿家。李树催促邵剑锋，快，学校快关门了，我不想再爬门了。李树也从来没有去过雪儿家，与欧阳琛楚一样，雪儿从来不让他到他家去，也与欧阳琛楚一样，李树曾经跟踪过雪儿，因此知道雪儿的家在哪里。他的家离学校很远，在市区与郊区相交接的地方，是一座独门小院，从外面看很旧了，应该是雪儿的父母搬到临海市的时候买下的。他们好不容易才拦到一辆车，可是一听地址，司机便摇摇头，太远了，我要收工了。他连门也不打开，一溜烟地跑了。李树咒骂了一声，一种不祥的预感弥漫在他的心头，这种不祥的感觉也缠绕着邵剑锋。邵剑锋觉得这一次到雪儿家一定能发现些什么，也许紫烟就藏在那里。紫烟失踪之后，他和李树几乎找遍了临海市的每个角落，可是恰恰忽略了在郊区的

0: 雪儿的家。谁也没有想到过，要到一个全家都已经去世了的小院中去找人。怎么办？邵剑锋看着李树，好像李树能变出一辆车来似的。如果走路或者跑着去，得要好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能发生很多事。只好找我表姐了。李树眼睛一亮，钟小凡前几天买了一辆二手车，正好派上用场。他掏出手机，拨通了钟小凡的手机。
1: 什么？这大半夜的往那儿跑，你疯了？
0: 钟小凡的声音很大。表姐，拜托，这件事很重要，要是因为我没来得及赶到而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宁的。李树道。是追女孩子吧？钟小凡笑了。追女孩？追一个已经永远离开了的女孩？李树只是说，表姐，你不是说要照顾我的吗？我就求你这一次了。钟小凡只好答应了。他放下手机，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穿上衣服，自言自语地说，小树在搞什么呀？深夜里发神经，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我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亲爱的表姐。李树打开车门，与邵剑锋上了车。钟小凡睡意朦胧，我明天还要上班呢。午夜了，路上车很少，钟小凡刚刚考到驾照不久，不由得寄养。在李树和邵剑锋不断的催促下，把车开得像飞起来一般，过瘾。钟小凡兴奋起来，原来午夜开车这么舒服啊。
1: 别把我们载入路沟里就行了。
0: 李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他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亢奋之中，一切的谜底会不会在雪儿家揭开？40多分钟之后，李树叫停，雪儿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他不想让车靠得太近，以免惊动什么人。现在他几乎断定雪儿家一定有人了，只是不知道会是谁。表姐，你在车上，我和剑锋过去。李树跳下车。在来的路上，钟小凡已经把整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弄清楚了。一看李树要跟邵剑锋离开，他望着车窗外暗沉沉的夜，

0: 不能置信。带上它一点风吹草动就尖叫上一两声，什么都暴露了。他看看邵剑锋，又看看要跳下车的钟小凡，说：剑锋，你陪着表姐在这儿等我。
1: 不行。
0: 邵剑锋说：你一个人去有危险。三个人去更有危险，我一个人能行？别忘了，全市青年柔道比赛，我可是亚军。邵剑锋只好闭上了嘴巴，他知道李树一旦决定就不可更改了，而且带着钟小凡可能会把事情弄糟。李树挥挥手冲邵剑锋笑笑，刚才我都没死，这次也一定死不了。邵剑锋看着李树的身影转过弯消失，但愿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他想。永福大厦就在济民医院左边，欧阳琛楚站在永福大厦前，对昨晚的惊魂一幕记忆犹新。他摸了一下自己头上厚厚的纱布，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那是不是雪儿的鬼魂？欧阳琛楚摇摇头，如果真的是雪儿的鬼魂，那么文书的鬼魂呢？还有罗小楠的、张梅梅的和杜若的，他们应该一起出现才对。难道雪儿没有死？欧阳琛楚摇摇头，不可能，比他的鬼魂出现还不可能。他曾经潜入太平间，偷偷地看过，确实是雪儿，没有错，雪儿已经死了，虽然他的右眼被剜了一个大大的窟窿，死得惨极了，可他不可能会认错，那确实是他曾经的雪儿。一辆计程车开过来，欧阳琛楚一挥手拦住车，正当他打开车门要上车的时候，看见一道白影子从永福大厦中飘出来。不错，正是一道白影子，也许与昨天晚上伤了他的那一道白影子是同一个人。他关上车门，就向那白影子追去。喂，你不要车了吗？司机大声地冲他的背影喊道。欧阳琛楚没有听见司机的喊叫，他跑得很快，该不是什么从医院跑出来的疯子吧？司机看着欧阳琛楚头上的纱布，要不就是被撞傻了。那道白影子拐过永福大厦墙角，欧阳琛楚追上去，愣住了，眼前什么也没有。那道白影子的速度并不快，而自己跑得够快了，那道白影子没有理由会突然不见，除非自己是陷入幻觉里，并没有真正的白影子。欧阳琛楚的头一阵尖锐的疼，可能是伤着脑子了，以致出现幻觉，看到昨夜看到的东西，要不怎么会这么巧？他刚走到永福大厦，就看见了白影子从大厦里出来。这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罢了。欧阳琛楚转过身，还是到雪儿家弄清楚谁给他送的天堂假期再说吧。他正这么想着，却一眼瞥见街对面有一道白影子正向一条巷子里飘去。他使劲地揉了揉眼睛，白影子一闪不见了。不是幻觉。欧阳琛楚拔脚向街对面奔去，嘎的一声，一辆车停在他的身边，一个司机气急败坏地伸出头来：喂，撞魂呢你？你有几个头能撞的？他看着欧阳琛楚头上厚厚的一层纱布，欧阳琛楚理也不理他，继续奔跑，拐入那条小巷子里，白影子就在前面，这一次是真真切切地看见了，是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子，身材修长， 走路很轻。

0: 就像是飘着一样。我绝不会让你跑掉。欧阳琛楚一鼓作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过去。白影子开始是不紧不慢地飘着，然后好像是听到了身后的动静，开始发足跑了起来。看看谁跑得过谁。欧阳琛楚曾经是学校田径长跑的冠军，近了，他一伸手拉着女子的胳膊，一声凄厉的尖叫声响起来，救命啊！还跟我装。欧阳琛楚用力地把他推倒在地上，一张惊恐万状的女人的脸，眼睛直直瞪视着他。由于极度害怕，这个女子一时说不出话来。告诉我，紫嫣在哪里？欧阳琛楚大声叫道。原来不是抢劫的，而是一个陷入了情网的疯子罢了。那女子才反应过来，看着欧阳琛楚头上的纱布，战战兢兢地求饶。
1: 我不知道你说的紫嫣是谁，先生饶命，你要什么钱还是首饰我都给你好了，请不要伤害我。
0: 这一次倒不是幻觉了，却逮错了良家妇女。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是不是什么人故意捉弄我来拖延时间呢？快去雪儿家。欧阳琛楚转身便狂跑起来。那女人恍恍惚惚地站起来，她确定自己遇到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欧阳琛楚拦了一辆车，司机虽然奇怪这么晚了还有人往那么远的地方跑，可是也没问什么，只顾开车。快快，欧阳不停地催促。有急事吗？司机懒洋洋地问。可能会出人命，欧阳琛楚大声吼道，快。李树走到雪儿家门口，大门紧紧地关着，他伸手摸了一下门锁，还是光滑的。雪儿死了不过一个多月，门锁当然没有生锈。他想起自己从前偷偷地跟着雪儿来到这里的情景，雪儿的背影纤秀，走路轻盈极了，有那样的背影，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个美女。他不明白为什么雪儿不干脆就住在学校里，而是隔三差五地回到离学校老远的家，一个人住在父母被烧死的地方，难道他不害怕吗？每次想到这些，他对雪儿的爱怜就会深深地加了一层。这个女孩看起来很柔弱，却事事有自己的主见。也只有这么坚强的女孩，才能在父母突然惨死之后独自挺了过来。她太坚强了，从来不肯让她去分担哪怕一点点的事情。她曾经多次要求陪她回家，可是她很坚决地拒绝了。好像他的家是一块禁地，除了他自己，谁也不能踏入一步。李树觉得自己能理解他的心情，也许再过久一点，时间就会冲淡他的悲伤。现在他就站在雪儿家门口，可惜门里的人已经不在了。如果那天我不跟他吵架就好了。李树自责道，那天吵架是因为欧阳琛楚而起。李树在前一天晚上看见雪儿与欧阳琛楚在一起，当时他觉得自己惊讶的都要冲上去了，可是他忍住了。晚上他们见面的时候，他忍不住问了雪儿，为什么还跟欧阳琛楚在一起。雪儿一听，脸色立刻变了，但是他却一言不发，保持沉默。李树快给他弄疯了，他最害怕他沉默，他在气恼中说了一句不应该说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还爱他，

他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连忙住了口，后悔莫及地看着雪儿的脸。果然雪儿的脸涨红了，他大声地叫了起来，不错，我还爱他，我现在就去找他重温旧梦。两个人的脸都发白了，互相对视着。雪儿突然转身就要离开，李树抓住他，雪儿，他想说我错了，可是他没有说出来。雪儿回头瞪了他一眼，突然说，李树，你会后悔的。然后甩开他的手离开了。雪儿就这样一去不再回来。为什么我不拉住他？为什么我不把那句话完整地说出来？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雪儿会依旧阳光灿烂地活着，迷人地笑着。然而一切都不可能再挽回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件事追查到底。雪儿是刺杀，是被杀，还是因为笔仙报复，总得有个结果。他不能让他死得如此的不明不白。雪儿的家里到底隐藏着一个怎么样的秘密呢？为什么会有人在那里打电话给蓝子烟呢？院墙很高，李树仰头看了一会儿，又四处观察了一下。天上挂着的虽然不是圆月，不过月光却很好，一切在月光下依稀可辨。他很快就发现有一棵树挨进院墙，而且有一棵树枝刚好伸向墙头，只要爬上那棵树就可以到墙上。院子里面那么多树，总有一棵靠近墙，下去也就不成问题了。李树蹭蹭蹭地爬上了那棵树，攀向那根树枝。树枝很细，李树攀到一半的时候，就听见咔咔的断裂声。不好，他来不及多想，猛地扑向墙头，那根树枝应声断掉落了下来，响起了一阵哗啦哗啦的声音。李树的两只手扒在墙头上，身子却是悬空的，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深吸了一口气，一股劲便翻身上了墙头。还好墙头没有碎玻璃之类的东西，他慢慢地顺着墙头走着，终于发现了一棵靠墙比较近的树。李树借着月光瞄准了方位，嗖的纵身一跳，攀住了一根粗大的树枝。看来他李树的名字没有白叫啊，柔道也没有白学。李树从树上爬下来。院子不大，四周树影森森，还夹杂着花香。他无心看院子的景色，快速地沿着水泥小路向屋子大门走去。如他所料，大门是锁上的。李树拍了拍门，然后把耳朵紧贴在门上倾听。里面模模糊糊传来呜呜的声音，好像是有人被捂住了嘴巴发出来的含糊的声音。里面有人？谁在里面？李树大声地喊道。还是呜呜的声音。一阵浓烈的汽油味飘出来，李树把眼睛贴进了门缝，里面好像有微弱的光透出来。会是谁在里面呢？李树走到旁边的一个房间的窗前，窗子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玻璃后面有不锈钢的防盗栅栏，就算是砸碎玻璃也进不去。他只好绕到屋子的后面，屋子后面是一个阳台。阳台的墙并不高，他两手撑住墙，一翻身跳了进去。阳台是落地窗，透过玻璃，李树看到了诡异的一幕。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子坐在一张椅子上，被一根粗大的绳子绑得结结

0: 湿湿的，背对着他，看不清是谁。那女子的头上顶着一个茶杯，茶杯里点着一支蜡烛，烛光忽闪忽闪的。那个杯子的把手上好像拴着一根绳子，那绳子一直连到大门的门把上。刚才听到呜呜声，一定是这个女子发出的。由此可以推断，她的嘴巴一定被封上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她是谁？谁把她绑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宅子中呢？到底是什么目的？忽然，她想起刚才闻到的汽油味儿，她的心猛地一跳。对，那女子的身上一定浇了汽油。如果那门被打开了，那根连着茶杯的绳子一定会把茶杯拉落，蜡烛就会掉下来，点燃女子身上的汽油，使她成为一个火人。他听到了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李树左右看了一下，看到了一把用来挖土的铁锹，他毫不犹豫地拿过铁锹，狠命地向玻璃砸去。李树不知道怎么样了。钟小凡心神不定地坐在车上，看着身边的邵剑锋。要是李树出了什么意外，他姑妈知道是他把他送来的，大概会杀了他吧。已经过了20分钟了。邵剑锋看看手表，如果再过10分钟还没有他的消息的话，我就去看看。钟小凡点点头。月光照下来，从车窗望出去，有种恍惚的做梦的感觉，让人说话都不敢大声。一辆车忽地开过去，钟小凡看着车说，都半夜了，还有计程车跑到这地方来。邵剑锋焦躁地又看看手表，这地方又不是荒郊野岭，住的人多着呢，这个时候有晚归的人也不奇怪。那车拐过弯，马达声变小了，然后消失了。钟小凡和邵剑锋又熬过难熬的几分钟，看见那辆计程车又开了回来。钟小凡为了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没话找话说，哎，又开回来了，客人送到地方了，不开回来难道还在客人家里过夜不成？邵剑锋说。雪儿家离这不远吧？钟小凡问。雪儿这个名字从他的嘴里吐出来，使他自己打了一个寒战，毕竟这是个死人的名字。邵剑锋回过头，我也没来过，不知道，大概不远，应该拐个弯就到了。我总觉得刚才那辆车上的人也是到雪儿家里去的。钟小凡的背上一阵发麻，邵剑锋安慰他说，我看你是太紧张了。可是他觉得钟小凡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他不仅着急起来，小凡姐，我还是去看看李树吧。钟小凡点点头，嗯，我也去，开着车去，万一有什么情况，有车更好些。他的心直打鼓，总觉得李树可能受伤了。车子启动，向前奔去。刚才那辆车上坐的正是欧阳琛楚，他从车上跳下来，飞快地跑到雪儿家门口，他掏出钥匙，用大些的那根插入锁孔，打开了大门。大门嘎吱嘎吱的声音使欧阳琛楚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他跑着进去，沿着小路跑向屋子。站在屋子门口，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在等着他。他咬了一下牙，罢了，就算有什么邪恶的东西，也只能硬着头皮进去了。他把钥匙插入锁孔，开始拧动，拧得很慢很慢。天堂假期，顶多他也提前到天堂去度假罢了。他闻到了一股汽油味儿， 随即是一声巨大的玻璃崩塌和碎裂的声音。欧阳琛楚愣了一下，咔嗒一声把锁打开了，他听到了里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里面有人。欧阳琛楚猛然地打开门，咣当一声，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欧阳琛楚用手中的手电筒向屋里照射过去，他看见了一个戴着恐怖的吸血鬼面具，身上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被绑在椅子上，嘴巴上被贴上了胶布，她面前的一张小桌子上放了一张纸，纸上写着很多数字和神秘的符号，纸上放着一支笔，女人的一只手悬在笔上，好像在做着笔仙游戏。她全身被淋得透透的，强烈的汽油味是从她的身上发出来的。地上有一个摔碎了的茶杯，茶杯上连着一根线，另一端绑在了门把上，正是他开门把茶杯拉掉的。女人的身边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正在燃烧的蜡烛，正满头大汗地看着他。是李树。女人一看见欧阳琛楚就把眼睛闭上了，手中的笔叭的一声掉在地上。李树。欧阳琛楚扑上去，一把把女人脸上的面具揭开，在他面前的是失踪了几天的蓝子烟。他不禁对李树怒喝一声，李树要烧死子烟。欧阳琛楚把手中的手电筒砸向李树，李树一闪，冷冷地说，如果我要烧死蓝子烟，还傻站在这里干什么？还是先把蓝子烟嘴上的封条弄下来，给他松绑，把他身上的汽油弄掉再说吧。
1: 小树。
0: 是钟小凡的声音。
1: 小树，你没事吧？
0: 欧阳琛楚回头一看，邵剑锋带着钟医生走了进来，他惊讶地看着他们。
1: 子烟。
0: 邵剑锋扑了上去，把蓝子烟嘴巴上的胶布小心地揭了下来。
1: 子烟，你没事，真是太好了，你怎么样了？
0: 邵剑锋激动的声音都哽咽了。蓝子烟没有回答，他根本无法说话，眼睛直直的看着欧阳琛楚手中的面具。这个吸血鬼的面具正是那天晚上玩笔仙游戏的时候他戴的。他一下子放松下来，身子开始不停地发抖。李树把手中的蜡烛弄熄，打开了电灯，给蓝子烟松了绑。蓝子烟呆呆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眼泪缓缓地流了下来。
1: 子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在这里？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0: 欧阳琛楚发出一连串的疑问。钟小凡走上前去，我先给他洗洗，再换上衣服。欧阳琛楚，有什么问题待会儿再问他吧。他扶起了蓝子烟，叫李树陪他们上楼。他们在楼上找到浴室，把蓝子烟扶了进去。钟小凡不愧是医生，手脚很麻利，很快地给蓝子烟洗掉了满身的汽油味，并且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找来干净的衣服给蓝子烟换上。在换衣服的时候，他一想到这衣服的主人，手就不禁微微地发起抖来。钟小凡和李树把蓝子烟扶到客厅，虽然他的精神还很差，不过已经能够开口说话了。
1: 子烟，谁要烧死你？
0: 欧阳琛楚抓住他的肩膀，大声问道。自从任雪儿死了以后，蓝子烟就有种强烈的预感，还会继续死人，玩笔仙的人一个也逃不了了，因为他不止一次地看见了任雪儿的鬼魂。任雪儿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虽然看不见脸，可是他知道那是任雪儿。任雪儿冤魂不散，成了笔仙的杀人工具。他跟邵剑锋在夜总会的时候
1: 也看见了任雪儿的鬼魂，只是邵剑锋不相信。在马路上，他亲眼看见了任雪儿的鬼魂出现，然后文书葬身车轮下，他当时确实是吓晕了过去。醒来以后，他在医院里想起文书死的一幕，就心胆俱裂。笔仙在报复，他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他是学心理学的，因为胆小，偶尔也会对灵异事件有兴趣。人就是这样，越是害怕的事情，就越想知道个究竟。蓝子烟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笔仙杀人的事儿确实是有的，不过笔仙也不过是冤魂罢了，是没有形体的东西。他若是要杀人，一般是去引导人自杀，用意念或者心理暗示使被害者产生幻觉，比如看到已经死去的人的灵魂，或者看到别的什么邪恶的东西，使正常人慢慢的崩溃，从而一步一步的按照笔仙设计好的程序走向死亡，看起来完全是自杀，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那篇文章重点提到一点，那就是笔仙是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模式来引导，从而达到毁灭人的目的。蓝子烟就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应该就不会引起笔仙的兴趣了。他一醒来，这个念头就一直在脑中闪烁，所以他决定假装精神失常，借此躲过笔仙的诛杀和惩罚。果然，第三个周末，罗小南跳楼自杀，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第四个周末，杜若自缢，张梅梅死了，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这些消息都是欧阳琛楚去看他的时候说的，因为他以为他已经精神失常了，听不懂他的话。有一次，蓝子烟在喝牛奶的时候，不小心把牛奶洒在了衣服上。护士给他洗好澡，在穿衣服的时候，衣服却掉在浴缸中。护士只好去给他找干净的衣服。就在这个时候，蓝子烟觉得自己变得恍惚，然后迷迷糊糊的，好像有人扶着他又进入浴室。他慢慢的失去知觉，感觉是自己好像在大海深处游泳，水好深呢，然后就窒息了。他最后的念头是，我终究还是逃不掉笔仙的惩罚。他醒来的时候就在这个客厅里了，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当他发现自己被绑着，笔绑在手上，好像正在做笔仙游戏的时候，吓坏了，刚想惊叫，却发现自己的嘴巴被封住了，身上全是汽油，而且头顶上有蜡烛，只要他一动就必死无疑。他又累又饿又恐惧，却一动也不敢动，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支撑下来的。如果不是李树及时赶到，他就会因为欧阳琛楚打开房门而被活活的烧死。谁要烧死你？欧阳琛楚再问。蓝子烟虚弱地摇摇头，
2: 我不知道，也许是笔仙。
1: 什么笔仙？邵剑锋说，有人想杀你。蓝子烟环视了一下四周，突然问，
2: 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1: 李树告诉他，是雪儿家。
2: 雪儿？
1: 蓝子烟从沙发上跳起来，惊恐地朝门口望去，仿佛任雪儿的鬼魂会立即从那儿飘进来带走他一样。别害怕，有我们在这里呢。邵剑锋握住他的手安慰着他。李树转过头来逼视着欧阳琛楚，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雪儿从来不让任何人到他家里来，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你怎么会有雪儿家的钥匙？换句话说，笔仙是怎么选中你
0: 来执行蓝子嫣的死刑的。

0: 对呀，邵剑锋接口道，为什么是你？欧阳琛楚犹豫了一下，欲言又止。钟小凡对他说，欧阳琛楚，你大概不记得半年多前你陪雪儿到医院的时候，我也在场了，我已经对小树说了雪儿堕胎的事了。
1: 雪儿堕胎？
0: 蓝子嫣张大嘴巴看着欧阳琛楚，
1: 你的孩子原来如此。
0: 他的声音很尖，刺着每个人的耳朵。蓝子嫣，你知道些什么？李树问。蓝子嫣低垂下眼帘，
1: 怪不得雪儿的鬼魂要这么做，琛楚，他一定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我的。
0: 邵剑锋轻轻揽住他，子嫣，一切都过去了。
2: 没有过去。李树接着对欧阳琛楚说，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0: 是不是跟我今天晚上拿给你的心有关呢？钟小凡问。欧阳琛楚点点头，对在场的人说了他如何收到信封，信封上有钥匙和地址，并写着天堂假期四个字。天堂假期？李树盯着他。欧阳琛楚详细地说了任雪儿堕胎前后的事。任雪儿堕胎后变得更加古怪了，她有时候很沉默，整天不吭声，有时候很激动，不停地说她自己很残忍，是有罪的，一定会受到惩罚，并且说欧阳琛楚也一样会受到惩罚。有时候她很忧伤，用很复杂的眼神看着欧阳琛楚，告诉他也许他们的缘分要尽了。欧阳琛楚由于好奇，一定要亲眼看看那被打下来的胎儿，他看见一团血肉，只是略微具备了人的形状，头很大，血乎乎的一团。欧阳琛楚的心脏仿佛被一记重锤狠狠敲了一下，他觉得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突然死亡了。他看着日渐憔悴的雪儿，心中后悔万分，现在用整个世界来换他的雪儿，他也不愿意了。就在任雪儿堕胎后的第三天，他向学校申请放弃了出国的机会，他决定用他的一生来赔罪，永远陪伴在雪儿的身边。可是雪儿却在折磨了他三天之后，在那天晚上提出要跟他分手。他提出来的时候很温柔，很冷静。欧阳琛楚知道一切都无可挽回了。蓝子嫣出现后，他用比雪儿更温柔的柔情来安慰欧阳琛楚。欧阳琛楚慢慢地把蓝子嫣看成了刚开始时那个正常的雪儿。任雪儿和李树开始频频约会。一个晚上，任雪儿却找到欧阳琛楚，说他只是开个玩笑，他不想跟他分手，并哭着求欧阳琛楚离开蓝子嫣。欧阳琛楚的心一软，几乎要原谅他了，可是一想到他与李树的关系，心就凉了。而且蓝子嫣有什么错呢？两个人正纠缠不清的时候，蓝子嫣出现了。任雪儿突然上前，狠狠地给了蓝子嫣一个耳光之后，转身离去。蓝子嫣正在当场，所以他恨我，也恨子嫣。欧阳琛楚结束了他的述说。蓝子嫣低下头，
1: 是的，他恨我。
0: 大家沉默。雪儿家忽然变得异常的寂静，寂静的好像世界是空的。任雪儿的家似乎还有人住，钟小凡突然说，任雪儿的房间很干净，好像经常有人打扫整理。他想起刚才上楼去找衣服时那模糊的感觉，这不像是一座空宅。大家吃惊地看着他，李树点点

0: 点头。我也有这种感觉。他刚才陪着钟小凡和蓝子嫣上楼的时候，也这么觉得。我们仔细地查看一下吧。邵剑锋提议。留下钟小凡照看蓝子嫣，三个男生开始分头彻底地对任雪儿的家进行了搜查。欧阳琛楚负责楼下，邵剑锋负责楼上，李树负责院子。这是一个挺大的房子，看来雪儿的父母生前的收入相当不错。楼下客厅不大，家具也简单，一套皮沙发，玻璃茶几，靠墙放着一个古色古香的架子，上面放着些造型可爱的工艺品，有陶瓷的，有水晶的，有玻璃的。墙角有一盆苍绿的植物，长势很好，毫不为这座宅子接踵而至的一切不幸所影响，欣欣向荣，令人不禁暗中感叹。这个客厅总体上来说是舒适性的，也是很平常的。欧阳琛楚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蓝子嫣和钟小凡，便走入隔壁的房间，打开灯。这个房间应该是雪儿父母生前住的，收拾得很干净，看得出他的父母去世后，他还让这里保持着原来的模样。一双很大的双人床，床上的被子铺得整整齐齐的，床头有一个老式的书架，上面全是一排一排的书。进门的左墙角有一个百鸟朝凤的大花瓶，颜色很鲜艳，是这个房间中唯一的亮色。欧阳琛楚随手抽出一本书，竟然是一本关于抑郁症的医学方面的书。欧阳琛楚把书放了回去，又抽出一本，还是有关抑郁症的书。难道雪儿的父母是专攻抑郁症的医生，或者其中一个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啊，干嘛的？各种，你直接用 API 应用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免费版不够用，你可以直接购买会员。但是 token 呢，它主要是另外一种使用形式，也就是通过 API 让自己的程序去调用大模型。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呢？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你希望把 AI 呢嵌入到你自己的程序或者你自己的工作流程里头，而且需要自动大批量的运行。那么我举个例子，我比如说一个开发者，他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 app。他希望用户提问以后，那么后台去自动调用一些大语言模型去回答，比如说一家网店每天有这个像这种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家网店呢，如果他每天有几千条这个客户咨询，他希望程序去自动的去分类和回复，或者每天有几百份合同，那么报告需要自动提取信息生成摘要，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去程序去通过 API 去自动调用模型。
3: 嗯，
2: 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区分，如果是你自己，你这个人自己在使用 AI， 或者那么你通常来说用普通 AI 产品会员就够了。但是如果呢，你要让自己的程序去自动使用 AI， 那么你可能更需要去 API， 也就会产生这种 token 的消费。
3: 嗯，
2: 那么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token 进入电商平台呢，确实增加了曝光，但是它现阶段主要服务呢，主要是一些开发者、小企业和一些有自动化需求的专业用户，对于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呢，其实是用不上的。
3: 是。
2: 那么，当然，未来如果你越来越多的人他用 AI 来搭建自己的程序、智能体和工作流呢，那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3: 嗯、
2: 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token 才能变成一个更加大众化的一个消费品。
3: 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设计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了让很多朋友在听完了说，我怎么没有产生这个 token 的需求？那我是不是和时代脱节了啊？并没有啊，这因为毕竟现在这是毕竟是属于一个少数开发者他们所作为一个刚需、一个必须这样的一个存在。你看啊，今天我们其实聊几个话题，那包括刚才聊的这个消费者买 token， 以及前面我们说的 AI 去解数学，这算是两连跳了啊。接下来咱们再来个第三跳啊，第三跳我们说的什么呢？是一支数字国营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这个数字果蝇最近很忙啊，有人把它塞进了毁灭战士和超级马里奥的游戏当中，让一套来自真实果蝇的神经网络控制角色移动、转向和开火。也有人做了一只会下国际象棋的果蝇，并且开放网页让网友直接来和它下棋。甚至呢，有开发者把一整颗果蝇大脑模拟接上了人工智能，生物信号传递过来，然后翻译成了自然语言，直接和 AI 对话，说出了我闻到了醋和酵母的味道，我尝到糖，又暖又亮，我该怎么做等等。而这个果蝇的数据底座呢，来源于近日细胞 Cell 期刊发布的研究，剑桥大学等机构公布的首个成年雄性果蝇完整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组。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它是一个数字生命吗？这项研究未来还有哪些可能性？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咱说说这个果蝇哈，这个雄果蝇它的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组包括了166700个神经元，1.25亿个突触连接。这个我们说起来很简单哈，两秒钟说完了，但其实它的规模是不是非常大的？这个复杂结构我们怎么把它画出来实现这个数据化呢？
2: 嗯，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嗯，我们要知道啊，首先要知道现在这个高分辨率的这种电子显微镜，它已经能够这个看到了像果蝇的这种神经元的一些非常细微的结构，包括里面的一些轴突啊、树突啊，还有神经元之间的这个突触。那么，那这个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它研究人员首先呢，就是他会把果蝇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去切成非常大量的这种极薄的这种连续的切片，然后再用这个电子显微镜一层层拍下来。因为，所以我们能知道，它每一张照片里看到呢，它是这个果蝇的神经元中一小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来判断，因为我们知道一张切片里头，它可能只有部分的一个神经纤维，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去判断，哎，这一张切片里的这一段神经纤维在下一张切片里头，也就是延伸到了哪里，然后哪些部分呢同属于同一个神经元，然后呢，这样呢。通过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它会把大量的切片呢能够拼接起来，这样呢我就能在计算机里头重新构建出一个个完整的这个三维神经元。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从这个电子显微镜图像里头去识别神经元之间的突触，然后再经过人工校对呢，我们就知道哪个神经元和哪个神经元相连，最终呢，那么整个呢雄性果蝇的中枢神经系统就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也就是刚才说的16.6万个神经元和1.25亿个突触连接。所以呢，简单来说呢，也就是电子显微镜呢，它把每一个小块看清楚，然后用 AI 和计算机呢去负责把这个小块重新去拼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3: 嗯，那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有一只磁性的虚拟果蝇数字大脑接上电子躯体运行在了虚拟世界的物理引擎当中，当时大家讨论的也很多，就是相比较的话，当时那个磁性的果蝇和现在这只雄性果蝇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2: 这两项工作重点不一样。我们3月份的那个虚拟果蝇呢，它的使用的是之前绘制完成的这个磁性果蝇大脑连接组，那么也就是研究人员呢，他会把这套神经网络放进计算机里头运行，然后再连接到一个具有眼睛、腿和翅膀的虚拟身体，并且放在这个物理的模拟环境里头。这样的话，数字大脑经过接受到一些视觉刺激之后呢，就可以产生一些神经活动，然后进一步去控制这个虚拟的身体做出反应。所以呢，内向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动子，也就是我们过去有了一个大脑线路图，然后现在呢，开始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呢，去让这个果蝇虚拟果蝇能够动起来，看看能不能产生行为。而这次呢，像雄性果蝇的工作呢，重点还是在一个犬字，因为它绘制的是雄性果蝇完整的整个的中枢神经系统，它不仅仅是果蝇的大脑，而且还包括从大脑向身体延伸负责控制这个腿和翅膀的运动的这个神经系统。那么所以呢，总共才会有16.6万个神经元，1.25亿的突触。那么为什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要把雄性也再画一遍呢？因为雄性和雌性的果蝇呢，虽然大多数这个神经结构相似，但在很多行为啊，比如说求偶啊、交配等性别相关的行为上，会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回路差异。那么过去只有雌性的这个完整数据，我们很难在整个神经系统尺度上去比较这些差异。那么有了雄蝇呢，就可以把两道线路图放在一起比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线路是，这两个工作呢实际上是前后衔接的。那 那么前一项呢是在已经画好的大脑线路上去运行起来，那么后一项呢去补充了雄性果蝇完整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下一步呢，很可能一个自然的问题是

0: 能不能也把这个雄性果蝇的数字神经系统放到蜥蜴身体上，让它真正的跑起来，然后去研究这个雄性和雌性的神经回路，看看它们有什么才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为。
1: 嗯，最后留了一点时间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普通用户。你看，我们和数字果蝇好像有很大的这种距离啊，我们也见证不了，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不会就消耗我们自己的 token 来实现这个对于这个果蝇的控制等等。就是我们现在阶段对于这个 AI 的使用，您觉得还有哪些探索的价值，有哪些研究的价值？能不能用简短的这个语言给我们来说一下？
0: 要简单说一下，我们要看看要使用这个数字果蝇做到哪一步。如果我们只是看它的开源那个神经元和连接，其实你不需要强的硬件，你可以通过网页查询。但如果你想把果蝇的这十几万个神经元去放在整个的这个模拟器里，让整个神经网络运动起来，那么你计算量就会增加很多了，你需要更多的 CPU、GPU 和内存了。所以呢，如果你要看这个大脑地图和让这个数字大脑跑起来，那么是两个计算量级。但如果你想这个数字果蝇去接入一个大语言模型，比如说 AI 去分析这个神经数据呢，控制实验去实现这个与自然语言的交互，那么你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所以呢，对于普通人这种尝试有没有价值，我觉得是可能有。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不是说我们把果蝇接入一个游戏就能自动产生科研价值的。你需要有价值的，你要提出一个可以验证的问题。那么比如说你改变某一个神经元，那么果蝇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如果有人在数据中开放数据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么验证，那么就很可能能做得很好了。
1: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植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9月14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恢复时间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澳门举办。活动立足文化搭台、经贸畅系初衷，依托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优势，将进一步深化文旅经贸合作，

0: 促进两岸及海内外人文交流。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西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管理局环境与公共安全事务专员尼达勒乌兰当地时间14号证实，亚喀巴工业综合体内一日本企业发生氨气泄漏事件，造成11人中毒或轻度中毒，目前泄漏情况已经得到控制。此刻提示，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回答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指出，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第二，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健康知识科普。现在网上有很多健康知识信息，有的未必科学，有的甚至还带有商业企图，要深入整顿这些乱象，要加强正规科普知识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提升。第三，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中的作用。第四，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良好条件，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女子足球比赛今天开打，中国女足在小组赛。

0: 首轮比赛呢是5-1，大比分战胜中国香港女足。比赛刚结束不久，稍后呢我们会详细的分析一下。亚运会男子篮球小组赛今天全部结束，在中午一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是105-61大胜菲律宾男队，那三战全胜拿到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是沙特阿拉伯队，稍后我们会共同前瞻一下这个比赛。上周末的欧洲足坛依旧是精彩纷呈，曼市德比是火花四溅，巴萨、拜仁、巴黎等豪门收获胜利。更多话题在最后时刻，我们和朱一鸣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足球分析。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足在第20届亚运会上的首场亮相，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艾婷婷。婷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是5-1，一个超大的比分啊。但是这个比赛如果是看头30分钟的话，大家感觉呢心里面还是觉得怎么还没打开这个胜利的大门啊？因为这个31分钟的时候，对方还有一个这个1-1打平的机会。先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是这样的，其实应该说这场比赛，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啊，咱们上下半场吧，应该说好像是打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虽然说这个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是比分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所派的阵容上的不同。如果大家看了这场比赛的话，会发现其实这一场比赛中国女足的首发阵容呢，不能算是我们所谓意义上的一个最强阵容。因为我们会发现本次这个首发阵容里面有很多队员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洲际大赛的选手，比如说像孙芳欣啊，对吧，包括这个思雨，包括我们的首发门将肖梓潼。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之前在中国女足出征之前呢，我也是进队做了采访和报道，看了中国队的几场训练课。应该说呢，中国女足是有两套阵容，这个呢并不是一套最强的阵容。那其实我们觉得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因为中国队坦率的说，小组赛的三个对手整体实力上来说都不是非常的强，所以可能主教练呢也是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先让我们的一些年轻队员尽快的上场，去先适应一下大赛的这个节奏，这以备我们在后面啊，当比赛的进程越来越进行的越激烈以后呢，可能我们有更多人员调配上的这个充裕。
0: 这场比赛像你说的，其实上了很多的大家不太熟悉的球员，像思雨啊、孙芳欣、肖梓潼啊，这些在国家队整个履历不多的球员哈。那球队现在是通过比赛在进行一个新老交替的加速吗？这些新人表现的怎么样啊？
1: 确实啊，这一次中国女足的亚运代表队呢，算上门将，一共有6名球员是第一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参加洲际比赛。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右边前卫孙芳欣，我们的中后卫思雨和首发门将肖梓潼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位门将朱梦迪，此外呢还有北京队的另外一位中后卫是于凡。除此之外还有一名球员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啊，辽宁女足的边前卫周新宇。而且呢这6名球员全部都是00后的球员，所以呢应该在说啊，这个和女足亚洲杯相比呢，中国女足在阵容上还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特别是呢加大了这个年轻球员的这个比例。应该说这也是其实从尹力新上任过去这2年中，中国足协也好，中国的球迷也好，对他一直以来的持续的一个需求，就是希望他能够帮助中国女足尽快的完成更新换代。但可能前面我们觉得进程不是特别的快啊，那我相信亚洲杯结束之后呢，无论是从足协的层面还是各个层面呢，也都对尹力新提出了进一步分的要求。所以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他应该是看了很多的比赛，然后呢也是征调了一些年轻的队员，这次呢带了6名队员，我们觉得还是挺可喜的吧。因为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首发门将肖梓潼，对吧，其实跟肖梓潼之间我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在女超联赛这个赛期曾经有一天在训练场偶遇了一个小姑娘，当时呢她还在长春女足，然后是教练单独带着这个小姑娘在训练，我很好奇过去聊了一下，我知道说这是长春女足的一个小门将，因为那个时候他年龄太小了，根本打不上比赛。 教练为了让他维持状态啊，只能是全队比赛结束之后单独带他加练。可是你看五年之后，他不仅入选了国家队，而且今天作为首发门将出场了，就是可见其实我们的年轻队员还是在成长。但我们一方面是对于这些老队

人啊，说实话我是很舍不得他们，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是很愿意看到这些年轻队员的成长。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新人参加大赛的话他就一定会有紧张，可能会有发挥失常的时候。比如说在赛前中国女足出征之前，我曾经

0: 让香港女足进了一个球。如果您看了那个进球的话，其实那个进球坦率的说，就是我们自己后卫和门将是存在失误的，等于我们的后卫思雨和肖祖同两个人撞在一起了，对吧？结果让对方打了一个空门。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队员们在判断对方的跑位呀，在经验上还是有欠缺。当然了，这个年轻队员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亚运会这么大的比赛，我觉得又是首场首发，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允许他们啊，在这个可能的范围内呢，稍微有一点发挥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但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成长。
1: 那个球是对方的高球，思雨应该是没判断好落点，弹到自己头上之后，导致呢这球往自己的门前去移动，然后和自己的门将出来时候呢有一个碰撞，对方打个空门。但是思雨也是在之后马上就通过定位球机会角球拿回一分啊，就是失误是在他这儿，然后呢就是再次反超比分也在思雨那里哈。那刚说
0: 你看他打入那个进球之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慢镜头回放的时候，他自己啊就握紧拳头，就非常激动的喊了一下，是能明白就是小姑娘心里是有压力的。你想她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如果有那么样一个失误，其实她积攒了一些的压力，那么进了一个球的话就把她也释放了一下。
1: 是的，就是这场比赛从数据来说呢，中国香港女队呢其实能力肯定不是很强，中国队全场呢是37脚射门，对方就2脚射门。那但这个比赛还能看出一些变化，就米利西奇过往的进攻在右路哈，好像他一直在想啊怎样的去打磨这条右路，今天有没有找到一些方法哈？因为今天好像在中场的换人的过程中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右路来调整的。孙芳欣啊下场，然后呢换上了这个王彦文上来之后呢，好像效果更好一些哈。
0: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就是咱们聊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感觉好像中国队啊下半场打的表现要好一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下半场我们做了一些人员的调整。因为上半场首发中呢，比如说我们两个边吧，两个边前卫，我们一边是用了谢宗梅，一边用了孙芳欣，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队员哈。前面呢是用了这个乌日顶在最前面。那下半场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啊，我们换上了张琳艳，对吧？换上了王彦文。其实你会发现从下半场张琳艳、王彦文包括王霜，其实这几名队员他们在前场是发生了很多的化学反应的。一方面说他们确实是说个人能力都会更强一些，再一个因为他们配合的年头更长，彼此之间有很多很多的默契，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女足在换上这些人之后，下半场我们明显打的就更从容了，包括我们的进攻端的这个方法也更多了。可能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的两个边前卫虽然速度都非常的快，但坦率的说啊，他们相对来说进攻的这个手段还是比较单一啊，就是这个下底要传中可能就只有这一下。但是这些队员上场之后，特别是王彦文包括王霜包括这个张琳艳，其实他们相互之间那个位置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对吧？就两个人跑位啊，三个人跑位，包括王彦文在后期大概70-80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全顶到最前面的位置了，顶到这个前锋的位置上，所以说彼此之间呢就有很多的呼应，那中国女足就在进攻端呢就有了更多的这个表现。
1: 这次亚运会的女足比赛小组赛难度如何啊？我们之后整体的一个前景会怎样？我们的目标设在哪里？
0: 是这样，就是出发之前我也把这个问题提给了米利西奇，米利西奇也坦言说，那我们对于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我们是一定要喊出夺冠的目标的，对吧？他说因为中国女足在亚洲的比赛中一定是要以夺冠为目标的。当然他同时也说，我相信这个朝鲜女足、日本女足、韩国女足的主教练也会这么说，因为在于这个亚洲层面的话，可能顶级的强队就是这些球队，彼此之间说实话这个胜负都是有可能的。那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呢，小组赛方面啊，就我们应该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小组赛我们的对手从实力上说确实都明显这个不如我们，除了今天这首场比赛的中国香港之外啊，接下来包括我们要对阵的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啊，这两支球队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实力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可能我觉得菲律宾的这场比赛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支球队其实过去这几年啊也有很大的进步。小组出线哦，以小组第一出线我们现在认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小组第一出线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签运也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中的一个，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其实我们只要能够避开朝鲜、日本、韩国，那么其实一路向前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继续向前走的话，半决赛中国女足是很有可能与朝鲜女足相遇的，这将是中国女足可以说是本届亚运会 最难迈过的一道坎了。当然。

0: 我们知道上届亚运会中国女足是获得了第三名，是因为我们在半决赛的时候遇到了日本女足啊，所以说可能我觉得对中国女足来说呢，那进前四一定是一个保底的目标了，至于能不能够进决赛的话，可能就看我们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的这一仗了。
1: 亚洲女足的版图呢，整体来说呢，朝鲜是稍微强一些，然后之后是日本、中国还有韩国啊。如果是这个四强就打朝鲜的话，的确这个难度比较大，但如果能够迈过这关的话，那真的就可以去争冠了。再来说 U20 女足哈，这个他们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已经也是小组出线了，进入了这个世界16强。就我们说中国女足还行，我们整体都在谱上，就我们还在亚洲排在前名前列，然后在世界在这个各年龄段呢能进入16强。八强战将会去打意大利啊，昨天其实和西班牙的比赛大家也看到了，西班牙现在不管男足女足踢的和全世界踢的都不是一种足球了已经，所以整体来说难度非常大。那意大利女足和这个 U20 相比的话，这个层级怎么样哈？我们有没有一些可能性啊？
0: 这个意大利女足啊，我愿意把它评为本届 U20 女足小组赛最大的一匹黑马。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意大利以往我们认为他们的女足可能实力就是以像我们说西班牙、英格兰啊、德国这些法国相比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强啊。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意大利在这个小组赛中的表现非常的惊艳，他是以小组第一出现的，而我们是小组第三，其实单单从这个排名中你就知道我们可能是以弱势要去战强队。而且他这个小组第一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他是与美国队和日本队分在一个小组的情况下拿到了小组第一，就他战胜了美国队，逆转战胜了美国队，逼平了日本队。那么我们都知道日本队是上一届 U20 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啊，这个美国队的实力也非常的强，因此呢这支 U20 意大利女足啊在小组赛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那种战术纪律性，而且这个球队它的这种中场的组织，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女足队员中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我们一定是摆好这个姿态，我们就是一个以弱去拼强的这么一个姿态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啊，就像大家可说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呢，其实中国女足是我觉得还是展现出了很多的亮点啊，包括我们也有很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我们还是具备制造惊喜的可能性。但我还是想说，其实对于女足的小姑娘们来说啊，就是能够打进淘汰赛已经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接下来每走一步最重要的都是能够在与强队的交手中啊不断的去打磨自己，毕竟其实 U20 阶段的比赛最大的意义是为成年国家队输送人才。
1: 好的，感谢艾婷婷的连线。目光呢转向篮球赛场，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一场大比分战胜了菲律宾队哈。就这个比赛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宇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呢其实难度不大啊，四节比分呢分别是36-16、30-14、13-10、26-21。第三节的时候，一会儿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双方的比分一下就拉得这么低，是出现一些现场的情况吗？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情况哈。
2: 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我想是非常重视一场比赛，因为我们在上届亚运会啊，我们半决赛遗憾的失利输给菲律宾，而且是领先20分的情况下被对手大逆转。所以呢，这届赛事我们无论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竞技状态，无论说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容，啊，我想我们都是非常重视去研究这个对手。可能从分组抽签出来之后，我觉得菲律宾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备战小组赛当中的最重视一个对手。所以可想而知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的进入状态也很快，然后全方位的研究呢也是很透彻，第一节比赛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第一节赢20分，半场打完领先36分，这比赛悬念其实就没有了。那当你领先30-40分之后啊，我觉得比赛来到第三节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会有一些松懈，因为比赛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嘛，我们也是逐渐的来到一个练兵的状态。那你领先40分球，比赛这比分75-33的时候，你也很难要求队员说再去多么紧着这根弦儿，能够去把对手当成一个很正常的、值得你去100%对待的一个对手。所以我们在第三节出现了一些像胡明轩在罚球线上连续3罚不中啊，

0: 啊，包括在节末被对手连着投进三分啊，一些啊小小的意外，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这个比赛呢，就是从过程和结果来看，都是我们想要的。最终这样一场大胜，不光是帮助中国队拿到了小组第一啊，是三个小组综合在一起的小组第一，而且呢净胜对手44分。菲律宾这比赛也是因为净胜分的这个分差值直接被淘汰出局了，没有最后进到前八。
1: 嗯，这相当于也是报了上届比赛的一箭之仇。菲律宾男篮其实整体上来说呢，他过往成绩好都是靠有这个强烈的规划球员，比如说最早的布拉彻，到后来的克拉克森，这届我看也有些这个规划球员，但是能力上是不是差距比较大啊？
0: 他今年这个本来的计划是想双规划打这个亚运会，因为亚运会的比赛呢，他其实对规划的名额没有限制，他跟 FIBA 不一样。 FIBA 呢理论上是你上一个规划，但是亚运会的比赛呢就是你有的规划可以一起上。菲律宾原计划是想让布朗利和新的规划伯特莱特一起上，那布朗利呢他的这个膝盖加大腿的伤病啊已经是休战了3-4个月了，然后世界杯的这个上一个窗口期也没打，伤病是影响比较严重。然后他新规划的这个中锋呢伯特莱特呀，手续不是很齐全，就是没有赶在亚运会开赛之前呢完成这个手续，所以相当于这次菲律宾呢他是没有真正的规划，就是以本土的一个阵容啊为班底来打这个比赛。其实菲律宾男篮呢这几年也是处于这个新老交替当中啊，之前这个很多世预赛的比赛，我们看这个老的中锋法哈多呀，包括这个方塔纳呀，就这些可能已经打了10年国家队的球员还是在征战，所以说我觉得菲律宾他的这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很严重，主要是需要靠这个规划球员去带动他的这个整体的篮球水准。那现在从这届亚运会来看呢，作为卫冕冠军啊，菲律宾没有从小组出线进入到前八，啊，可想而知，就是这个规划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啊，非常非常大，而且看上去他们现在的这个本土球员的能力啊，在亚洲确实是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了。
1: 嗯。亚洲篮球的版图啊，在最早期间，我们那时候参赛少啊，冠军很多时候就归菲律宾，但得追溯到1950几年、1960几年的时候，很早期了。但后期呢，其实中国篮球崛起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一家独大。那本届比赛哈，我们现在就是往后看的话，因为现在就是进入了这个淘汰赛阶段了嘛，八强会打沙特阿拉伯。其实我们过段时间啊，这个世预赛也要去打沙特阿拉伯，对手是一个全息全影的一个主力全来了吗？
0: 是的，沙特阿拉伯完全是一队，他的这个规划的拉赫曼是一直在跟队，而且他是双规划，然后还规划了一个中锋球员。沙特呢这个队啊我们也算是比较了解了，不光是现在要碰，然后这个回头世预赛呢我们也在这个新的一个小组里，这个25年的亚洲杯啊我们也跟沙特有过交手，当时呢分差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实力啊还是占优的。西亚球队啊他这个也是身体素质比较好，转换的节奏比较快，有的时候呢也有点情绪球。我觉得与对手的这个实力和状态相比啊，其实我是相对更担心咱们的一个人员储备情况，因为从今天这个比赛打菲律宾来看呢，我们是9人轮转，然后呢李洪权跟朱俊龙是有伤，相当于我们这个在锋线上啊两个大将是打不了，就是我们备战亚运会的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阵容呢虽然说不是最强阵，但是也是相对齐整，我们是很重视这个亚运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打到后边的比赛啊，现在小组赛之后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淘汰赛啊开打之后，可能我们的亚运会旅程才真正的开始。你小组赛3场球，一共赢对手128分，场均赢40多分，这个我觉得就不太具有代表性。那你后边你要打沙特，然后潜在的对手啊，像日本啊，或者说是韩国呀，那可能你真正的考验才到来。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说你小组赛 你轮转上板凳末端砍瓜切菜，这个球员也都能场均得分上双的这个状态了，就可能真是得持刀见红去拼一拼深度的时候，我是觉得呢，就如果朱俊龙跟李洪全打不了，对于我们这个整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影响大可能不在打沙特这一轮，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整体球员的竞技状态啊，信心我觉得是真的挺不错的，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好。因为整个一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集训啊，打这个窗口期的比赛啊，包括有胜有输有赢，然后队员也有伤病，就我以为打到这个亚运会呢，可能队员会比较面临一个情绪和这个身体的双重疲劳，但是从比赛的这个过程来看，我们这个大部分的年轻球员还是挺住了，还是这个状态和信心都蛮不错的。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个咱们的比赛态度，我不担心，我现在就比较担心这个伤病的问题。
1: 李洪全和朱俊龙的伤是短期好不了，还是？
0: 就你要说明儿打决赛啊，这咬牙肯定得上，但是你说你问题是，你还得考虑到后边这个联赛马上要开打，还有窗口期的比赛，对吧？考虑到运动员整体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说我觉得呢，就属于每日观察，就是并不是说特别严重啊。但是呢，你要说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的比赛，我觉得可能也不会上，因为咱们这个毕竟小组赛这个场均赢40多分，那就没有必要了。
1: 嗯。其他的我们争冠路上的对手哪些？日本来的是什么级别的队伍？还有其他队伍哪支比较值得关注的哈？
0: 日本这次他是相当于是二队吧，就是他那个霍金森没有来，然后他这个规划用的是这个科克，就是咱们可能也比较了解了，就是之前咱们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赢日本，相当于是当时是一个小的转折点吧。那当时那场球日本上的就是这个规划，就是科克，他的这个动作速率比较慢，属于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内线，
1: 没三分的那个白人中锋啊。
0: 对，但是日本呢，他这次阵容呢，只有4名球员参加过之前这个窗口期的世预赛的比赛。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二队的水平，算是一个二队的水平，尽管是主场，但日本可能对于这个亚运会也不是特别重视。
1: 他一队都干嘛去了呢？就我比如咱能理解的，两个 NBA 回去了，那马场、熊太那些都打什么比赛去了？
0: 是这个，首先呢，有很多的世界篮球版图，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接触到信息比较多的，就是CBA 呀、NBA 这些比赛，但是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联赛在进行。那此外呢，就是人家可能也有个人的计划，就是日本的篮协他有自己的计划，用谁去打这亚运会的比赛。毕竟你即便是拿了冠军，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并不能帮你获得世界杯啊或者奥运会的这个参赛名额了。亚运会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他可能只不过是说一个洲际的级别和规格比较高的一个赛事了。他是这样，现在是相当于是空了一个头衔。那再一个呢，就是那你要这么说，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国内优秀球员在俱乐部，是吧？这个是保持日常训练呀、然后一边恢复伤病这个状态，也没有这个。
1: 也没去。周琦、赵睿啊，这张镇麟这等很多啊。
0: 对呀、所以这个我觉得就看这个国家队和教练自己的选择了嘛，对吧？
1: 好。
0: 然后。除了日本，我觉得我们潜在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还是韩国。
1: 韩国，
0: 韩国呢这次是派一队来的，韩国肯定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面对这届赛事。韩国它有一个潜在的这个规定，就是它
1: 免军役，
0: 奥运会进前三，亚运会拿冠军，它的这波队员就能免除军役，免除兵役。但是韩国上一次拿到这个亚运会的冠军已经是2014年了。所以我觉得，这韩国队当然，如果我们要碰到他，根据这个抽签来看，也是要到决赛了。是我觉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打好我们自己的比赛，不要想那么多。
1: 好的，感谢寇宇豪连线中国之声，继续我们的节目哈。那关注完了亚运会的足球和篮球的小组赛之后，再来为大家带来亚运会的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的第3篇，今天是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3: 我们男子是在三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乘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2: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4: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2: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5: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自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自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自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所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2: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鑫5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3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3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6: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呢，就是在这3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2: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3连冠，林诗栋身兼4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4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3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7金，难度不小。举重16金是洛杉矶周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1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元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 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

0: 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1: 接下来是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张文呢和大家关注一下健身赛事当中出现的热门话题。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igh Rocks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他的选择，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他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了。现在啊，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igh Rocks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晚间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6: 哎，郝迪你好。
1: 嗯，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英超赛场哈。这个比赛呢，曼市德比，赛后呢，我觉得也是颇有话题。卡里克在发布会上也是说了一些这个裁判的一些不满之词。立马我看直接就说了，立马我看那段表。

0: 逗，说每年都派五个人啊来这儿跟我们讲新年的这个英超的裁判的条例，然后呢大家看起来都是意气风发，自信满满。那今天怎么就在这个世界排名低的联赛里出现这么个情况，出现什么情况了？先给我们结合比赛说说啊。
1: 那肯定争议最大的就是哈兰德那个进球啊，那个进球我记得看比赛直播的时候，然后不断的有英超的官方解释，然后呢这个解释呢事实证明是一个自我矛盾。那今天我觉得英超官方已经承认了这是个误判，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裁判的执法，主裁判和 VR 裁判究竟他们有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沟通，大家对于越位这个犯规的理解是否能够保持一致的思维高度，那显然是发生了偏差。我觉得作为主裁判，奥利弗他是可以去否定 VR 裁判的提议，而且更何况助理裁判边裁第一时间举旗就是越位，那么你应该相信你的第一直观感觉。但事实证明呢，就可能大家在这个规则上的误读，到底恩佐你处在越位的位置是否干扰了对方的防线，以导致了你最后哈兰德进攻受益，到底是不是把这一个这个局部因素判定为最终这个决定是否违规的一个依据。那大家显然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点上是产生了疑问啊，有分歧。但从以前之前的更多的判例来看，其实这是一个明显越位。那你恩佐的判，不是因为我是曼联球迷啊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恩佐你如果不抢点那一下的话，你不会带到利马，你不会干扰拉蒙斯做出扑救的判断，那么也就造成了哈兰德后面的补射就直接转化为了破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这个确实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一个误判。当然了，你那张红牌福登的那个判罚我觉得没问题，但可能稍有点让人商榷的就是比赛这么早出现了红牌，裁判接管了这一个重要的德比比赛，但至少我觉得应该福登的动作红牌是确凿无疑，但应该给毕费一张黄牌，这样的话我觉得判罚可能处理起来大家给人感觉更公平。其他的我觉得
0: 还有一个恩佐和这个马奎尔在禁区里，恩佐有一个貌似的一个骗点球，马奎尔直接就是去薅人。
1: 对，那个球确实太拙劣了啊！我倒觉得可能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大家统计了这场比赛奥利弗有多次影响了皮球的运行轨迹，球打在他身上。
0: 不是那个判罚，我觉得奥利弗是也是失水准的，就是那个判罚怎么可能给恩佐黄牌，就是给马奎也是黄牌，你要干嘛？就你要判的话，你是要判点球还是判什么？
1: 不是，一个是假摔是必须得给黄牌，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可能马奎的动作的过激啊，对吧？对恩佐有一个施以一个附加的动作，哎，对对对，那可能作为一个警告。
0: 这个抱呢是拥抱的抱，其实上他要把恩佐抓起来。
1: 对，这个有点找平衡，就是你想想啊，曼城已经被罚了几个，然后你再恩佐一张黄牌，那你如果你不给曼联一张牌的话，我觉得可能从裁判的找平衡心理来说呢，反正一张黄牌无关痛痒。
0: 对，奥利弗好像最近包括世界杯时候的执法都被大家争议比较多，他是最近年龄大了是确实有下滑吗？这个只要
1: 这个
0: 执法水平，
1: 我倒觉得世界杯上可能
0: 还好。
1: 对，还好，我都觉得英超的裁判啊，他在国内他执法误判这个错例特别多，但是他到了欧冠，到了洲际比赛欧洲杯或世界杯，哎，我觉得判罚水平还是挺高的。这里面就是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在自己的国内环境里面受干扰影响因素太多了。其实英格兰的裁判我觉得他的执法水平不低，因为在高节奏高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里，你要能保证及时跑到位，选择一个最佳的判罚视角，这些其实对裁判的要求挺高的。大家原来开玩笑，哎呦，那个裁判我突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这个留着这有一个大肚腩，然后大家都说啊，那你怎么可能能跟上队员的跑动呢？啊，就是英超的裁判，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从体能上，然后从判罚的这个在电光火石之间他能够跑到位，在这些方面其实他们有很强的不错的基本功。但是就是新规则下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需要去适应吧，就到底你对于这种越位受益的判罚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认定，可能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分歧。

0: 但尽量吧，我觉得还是把公平能留在90分钟以内，毕竟现在承认这个错判也没法改变比赛赛果了。
1: 嗯，那个之前身体发福的裁判有好多个，我记得在英超这个历史上像比如说这个菲尔大卫，当时穆里尼奥我记得是当时说过的，你太胖太胖了，你在场上
0: 他不是主流裁判，我记得那个裁判叫什么来，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1: 安东尼泰勒，
0: 安东尼泰勒不是，他是光头啊、还有一个就是长得面相很宽厚，一个宽脸的，我记得他是一个大肚腩、这哥们儿每次
1: 乔纳森莫斯，
0: 哎，对对对对对对，莫斯，对对对，他每次英超赛前的体能测试都是一个困难户。
1: 那不影响人家，就是虽然跟不上你回来的时候防我也在那儿，你总会跑到我面前。这场比赛就战术方面再给解读一下哈。
0: 战术上我觉得，马雷斯卡呀，其实这场比赛我先说点多余的啊。赛前我就说，这两个队啊，如果要是能够规避自己的短板，那这两个队的短板是谁呢？第一，曼联是左后卫的卢克肖，他那个位置啊，很有可能会被曼城啊边路给打爆，毕竟在这个位置没有替补，从联赛到欧冠一直都在打。
1: 这场上是多尔古吧？
0: 那对，他这场他上的多古，多古之前就没打过左后卫，多古打的是左边锋。
1: 多尔古的防守还不如卢克肖呢，我觉得。
0: 对，就是有身体，但是他又没脑子。你知道他没脑子，最后那个丢球，他从左后卫的位置，他跑到了右后卫去了，结果导致的是立马一防二，导致了丢球。然后上周末打埃弗顿的时候，他被派到左边锋的时候，他最后时刻他顶到前面去逼抢，没有贯彻到继续的埃弗顿的左路，让埃弗顿把球给到了格拉利什，最后导致了那个绝杀。所以我就说，就是无论上卢克肖吧，上多古，其实这个位置曼联都是很大的问题。赛季夏窗一直说曼联要买个左后卫，除了追了纽卡的霍尔，后来就再没下文了。那曼城呢，我就说千万别上福登，哎，结果没想到上福登了，结果福登果然爆雷了。因为在这样重要的德比比赛中呢，可能马雷斯卡还相信了传承，就是内心中的这种曼彻斯特情节，但是说实在，福登在之前的竞争当中已经逐渐被切尔西给取代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还有布阿迪恩佐到来，他其实已经没位置。
1: 我觉得福登其实可以离队了，就是他在曼城现在是真的没位置了。
0: 那不成，那这是太子啊，这是啊，你想想，
1: 吉祥物一直养着。
0: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算是想当个旗帜，而且毕竟他还拿过球员工会评选的年度最佳嘛。只不过确实他的能力和特点现在跟不上这支曼城了。那上了他以后爆雷，出现红牌之后，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对阿姆林带的曼联也是早早门将被罚下之后换下前锋，然后呢换后卫，就整个就开始准备守，而且是比分落后也是在守，结果直到曼联也罚一个，说最后那场比赛是曼联2-1险胜，其实一度切尔西是有机会能扳平的，但是那场比赛大家批评的就是马雷斯卡太怂了，战术太保守了。这场比赛我觉得啊，人家的思路我觉得比卡里克要更加的超前。当半场之后，我给了你这个足够的就是这个尊重之后，我也没丢球，下半场直接换把切尔西换下去，然后上了恩多耶。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直接在边路的突破，就是我可以收回去以后，我留边锋去打反击，前面的留速度。事实证明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是最管用的，最后导致的那个进球一系列的发展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曼联这边你多打一人，卡里克你最终只换了两个人，在面对曼城的退守之后，在阵地战进攻好像始终没有办法，而且你这个打到前面的几场比赛中啊，始终不信任中锋，他一直用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打为球，他们一拉出去以后禁区里没人，你又没有像恩佐这样的插到禁区里的，和谢什科的上场有点太晚了，晚了以后呢，你没有充分的利用高中锋的优势，然后呢，到最后时刻齐尔科泽上来，实际上你上的中锋最后都没有起到你想
1: 当时上的是恩迪亚伊，恩迪亚伊，
0: 恩迪啊，对对，恩迪亚伊，恩迪亚伊，对不起啊，埃弗顿那个恩迪亚伊，对，结果呢，你真正其实。

0: 其实曼联有威胁的来自于外围的射门啊，什么包括这个拉什福德任意球，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全场最好的机会就是最后时刻，必费直塞到禁区里。
1: 嗯、对，只有一个小小的缝隙塞过去。
0: 对对，
1: 然后就是直接面对这种没有花钱的不是，都拿罗马给突出来了。
0: 对对，就那是可能是真正
1: 那个姆贝乌莫那球踢的也没毛病，一般门将也扑不到的，也就多纳鲁马这种。
0: 他赶上了一个他的右脚，
1: 对，
0: 因为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嘛，所以肯定打的质量还是稍受点影响。
1: 嗯，
0: 所以就整场比赛都能看出来，卡里克在临场上，我觉得那个赛后我不知道郝云你看采访没有，但我看采访是说的，就是卡里克说我为这场德比我做了精心的准备，我们11-11的时候。然后做了精心准备，然后后来说，当我们多一人的时候，11-10，言外之意，11-10好像没有做预案，
1: 不太会打了。
0: 我再怎么打，对对对对，这叫什么玩意？这个你教练，你显然你多打一人不会打，你少打一人也不会打。他上赛季打领先人员那时候打埃弗顿、打纽卡斯尔全输了。
1: 卡里克他是一个那种他会把之前的案头工作做得很细，然后给自己揣两三个锦囊，有些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临场的执教能力其实是一般的。
0: 对，他毕竟在这个岗位上年轻，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执教的英冠，所以我就觉得上赛季的这个成功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吃了一定的延续的红利，他把球队稳定住，而且是单线作战。那这赛季说实在，夏窗呢曼联的补足也落后了，想要的几个位置，你说左后卫的位置、中锋的位置，现在后腰的位置，其实你说卡塞米罗走了，你用迪勒曼斯，他把迪勒曼斯换下去以后上的谢什科，是看似好像增加了中锋，结果中场的平衡性又被打破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你球队可能在转会市场这个夏天的一个吝啬，也让教练可能有点为难，而更何况他还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会看手头人下菜的这么一个教练，所以我觉得曼联的成绩受波动受影响真的是很正常，但是你多打一人这比赛输了可能还真的是太伤士气了，
1: 因为是23分钟福登就下了，相当于是整场70多分钟一直在多打一个人，最后还输了。
0: 对，
1: 当然这输的确实有点让很多人上火，因为那球的确任何角度看的话就不看恩佐对这个利马的影响，那后面的哈兰德我觉得也越位了，我不知道那线怎么画的，
0: 哈兰德好像是英超官方给写的，他应该没越位，但是恩佐是属于明显越位的位置，而且我不之前的比赛中说马雷斯卡要恩佐，就是觉得要恩佐的前插，
1: 对，
0: 然后帮哈兰德去拉伸牵扯对方的后卫，给哈兰德制造更多的空间。
1: 这个又换回来说，就曼联这么多年非要用个1.76米的打中后卫也是糟了心了，就是你像那个球但凡腿长点的中后卫就滑了出去了。
0: 但立马上赛季曼彻斯特德比的时候可成功的防住了哈兰德挂在了哈兰德身上啊，但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只有一个哈兰德，
1: 对，
0: 现在结果你突然插进来一个立马，那请问马奎尔你跑哪去了，还有左后卫多古你跑哪去了，多古你要在那儿的话和立马能形成2防2，对吧，你这个上一场打埃弗顿的时候也是左后卫卢克肖没了，结果让对方的这个切尔这个埃弗顿的那个小将，乔治啊，我记得从切尔西过来那个直接一脚爆杆就进了。
1: 最后点时间我们再说说切尔西和利物浦哈，这个赛季开始以后阿森纳和曼城已经拉开了和其他豪门的差距了，他们是4连胜了啊。简单说说啊。
0: 行，切尔西呢我觉得阿隆索还需要适应，就是你想这个一招一式去和一些从英冠上来的这些球队去比赛的话，你踢得有点太文明，然后踢得有点太斯文了。你看赫尔城人家就是简单粗暴的反击，然后定位球，对吧，然后呢再加上您这还有一个这个哈托的低级失误啊，这就是阿隆索有时候在于攻守平衡中，当你前面的进攻，你看切尔西这几场下来进攻火力没问题，但是他的防守一直都有丢球，这就是你后卫线上你如何去使用靠谱稳定的防线的人员。哈托那第一个丢球大家去看看有多么低级失误，这是当初为什么马雷斯卡死活不用他，
1: 他现在是打中后卫吗，不是吧，打左后卫吧，
0: 对，他打的左后卫，但是那个球在他身前居然崩过去，
1: 对，他对球的没有判断
0: 对，这个简直，然后第二个球定位球那就是简单粗暴的英冠式战术啊，你后卫线一片忙乱，所以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呢，他可以去花时间去适应攻击。

0: 线没问题，就是中后场怎么能保证稳定？
1: 嗯，
0: 好在切尔西这赛季单线作战，我觉得可以。利物浦，哎呀，这一样也是伊劳拉呢。现在看前面的进攻线上刚把伊萨克给培养出来，结果这场比赛维尔茨哑火了。维尔茨是12次丢掉球权，成功过人传球次数都是零。所以呢，你进攻
1: 端呢，维尔茨好像对英超的适应性一直不太好。
0: 对，这个就是斯洛特都没解决的，关键还花了1亿多。啊，然后呢，后卫线上还有阿里松这些人去玩火，所以这比赛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轻敌了？因为确实对手弗勒姆前面太差了。那阿贝罗亚接手之后一场没赢，但是呢，这场比赛利物浦是不是在自己主场踢的有点面对老乡，有点太客气了？要知道，阿贝罗亚也是利物浦的名宿啊，在利物浦踢过球，然后跟阿隆索还是队友。所以我就觉得包括在前后执教皇马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问题还是发生在利物浦身上。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看这个周末周中打欧冠的球队，大部分球队好像还是出现了问题，有不胜的，有小胜的，就是险胜的。那证明就是在这种多线作战情况下，其实对球队的影响，再加上世界杯后遗症的一个延续，你慢慢慢慢的，我那天我就说了，我说等到10月份差不多联赛再打一个月，啊，你这时候你就能看出来，这种可能多方面综合的后遗症就会出来了。
1: 嗯，就是一个是疲劳，一个是伤病，会在一些豪名的球队当中呢，是慢慢的涌现出来。当然，这个赛季呢，目前看最稳的还是阿森纳，因为这个曼城毕竟也是一个变动期，也换了主教练，球员现在在整体的这个技术安排上也在一个磨合期。那今天时间关系和朱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及时连线，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巴罗表示，马克龙总统去年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多年来，两国保持良好务实合作关系，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平台也有很好的协作，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索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拉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老挝当地时间9月14号10时许，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课目，在老挝万象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据悉，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同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素坡省、沙马奇塞县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将是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陕西南部、四川、重庆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四川、重庆局部地区降雨量将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频繁的阴雨天气不利于秋粮作物正常成熟收晒，需关注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江南烟雨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华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

0: 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2: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准了才，这个是关键。
3: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2: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3: 或者你现在有哪些？
1: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4: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呀，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1: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针绣、乱针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里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4: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然后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仅针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1: 姚慧芬独创的剪针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4: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记录。
1: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5: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0: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剪针绣做剪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剪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

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六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

0: 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它耗费5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披针绣，复原凉州瑞相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1: 从江南水乡的绣光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工，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6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工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2: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1: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2: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1: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2: 我们平时比如说1秒钟他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1: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2: 有莫高窟的、鞠陵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1: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3: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粗针大线，但是粗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1: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

0: 复修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1: 我天天早上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0: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1: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怎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祥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0: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1: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打绣绷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0: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披针绣，曾云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象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1: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0: 此后，邹英姿将披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披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2: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锦绣记》，一同感受这份来自针尖之上的中国智慧。
4: 苏州博物馆保存着出土于虎丘的宋代绣片，绣法为奇针绣。这种绣法更利于排针紧密，绣出的花瓣枝叶也越显光泽，而绣片的光泽正来自蚕丝本身。实验者正在切割几种纺织用线的横截面，显微镜下棉线的截面呈耳朵形，它不发光。 人造丝的截面呈圆形，光感过于明亮。蚕丝是两个三角形，因而光泽柔和。刺绣利用蚕丝线发光的特性，在线条不同排列对比中造成明暗关系。
12: 素的呢，它比较凸出来，横的呢比较隐下去，线条它排列就是也跟丝线光泽有关系的。
4: 中国的刺绣分苏、湘、蜀、粤几大流派，于府珍被誉为苏绣界的猫王。退休后与当年的同事聚会，他总要回忆一番绣猫的经历。
12: 我一直做小猫，我记得当时也是赶任务，
13: 这那一天十几个小时站下来是那个腿都肿的。
14: 做的人呢也不计较的，
12: 不计较。
4: 正是因为不计较，于福珍五十年来绣猫数十只，自己家里却没有留存。退休后他开始弥补家人的缺失，这只猫是为儿子所绣。苏绣讲究平光齐匀、和顺细密，绣猫却又略有不同。
12: 绣小猫呢，就是三十四十打底，然后架在上面呢，越架越细。基本上要绣十几层，要加十几层的颜色，边缘的毛也是越来越细。
4: 苏绣是个极细的活，绣小猫飘动的毛用线32/1，绣金鱼的尾巴甚至分线64/1。64/1的线调和颜色，变化也更加细腻。如此纤丝缠绵在手中，若要不挂丝，得保持手的光滑和细腻。74岁的于府珍，双手依然堪比青葱。这双手给世间留下了美，也要给家人留下爱。孙女19岁，正是于福珍开始绣猫的年纪。猫王的孙女庆生有些与众不同。
15: 这是白猫喜糖羊，
16: 这是我小时候就看到过的，但是这幅不是我奶奶绣的。
15: 那你会绣吗？
16: 我以前学过，但是我有手汗，所以不太适合去绣这种。
17: 生日快乐，
18: 谢谢。
19: 于嘉诚，你今年收到什么礼物啊？
16: 我奶奶今年送了我一幅刺绣，是这个。
17: 猫好漂亮啊！
15: 哎，你奶奶是猫王，怎么送给你只猫呀？
16: 因为我是属老鼠的呀，老鼠怕猫。
20: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2: 没有女儿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不能传下去，那么就传两幅作品给他们吧，小儿子大儿子都给他们，那么让他们反正是我们百年以后，他们看到这个猫是妈妈绣的，有纪念，就想到就够了。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千百年来母亲留给孩子们的情谊，总是细若针，长如线。
21: 喂，我的微信名叫别偷懒。好的。
4: 这是微信名，也是姚建平的座右铭。随针线飞走的

0: 都是岁月，因而他不敢代谢。接下来他要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做准备。
1: 现在我们这个上面的空间感不够，轮廓线抠清楚，这边的一条那个明暗交界线不够清晰，这边的一个束光点要提亮，这条线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大作品，主体和背景要非常的清晰，跟我们以往做的绣一朵牡丹花、绣一个狗狗是两码事情。
0: 大型刺绣作品《丝绸之路》共有两幅，都是3米长2米高。目前《满载而归》已经完成，正在绣制的是《西出长安》。3年，37个人，3776种丝线，236套色系，宏大和细微在针线间凝聚。
1: 蚕丝这种丝光效果特别好，你对这个丝线的这个材质的理解，它都是一根线，那横的、竖的、倾斜的，还有90度的、80度的，它都会不一样。通常来说，竖的就是非常发亮，横的它会避掉一些光，所以那个倾斜一点它会合身一点。它实际上这边绣花针就是画家手上的那个笔，这个丝线就是，这些丝线就是他们的颜料，只是我们就比他们更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0: 刺绣原本是装点生活用品的手工，在明代由于昆曲的兴盛，苏绣被用于戏服的制作，算是登了大雅之堂。美总在不经意间随时光流动。400年后，苏绣又慢慢地告别舞台，为寻常百姓所有。苏州石泉街上旗袍店林立，手工绣制旗袍卖到数千块钱，可对姚建平来说，绣得再好无非还是龙凤花草。10几岁时，他已经能熟练掌握这些题材，靠出售绣品养活自己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替别人加工产品。
1: 哎呦，得不够黑的嘞！底个。
0: 木渎镇上，与姚建平的工作室隔桥相望，有一座百年老宅。清末苏绣大师沈寿曾在这里住过，她是姚建平心中的女神。
1: 沈寿大师可了不起了，把以前平面的立体起来了，把西方绘画里边的这个光和色，用丝线和针法巧妙地进行了运用，发明了仿真绣。
0: 大女儿考取了清华大学纤维艺术的研究生。暑假期间，母女一起到南京博物院观看100年前沈寿的两幅遗作。
1: 你看那个眉骨，鼻梁、额头，这里边的高低微妙的前面出来了，包括额头和头发的衔接。哎呦，真的是
0: 沈寿的仿真绣，让丝里随人物的结构变化和光影明暗而游走，在视觉上造成有透视关系的真实感。绣照片、绣油画是仿真绣的看家本领。姚建平不再局限传统苏绣的精细雅洁，他用针线微妙的变化描摹人物的神态气韵，各种奖项随之而来，绣品就这样成了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2: 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

0: 他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去营造水墨画一般空灵悠远的韵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1: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着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出来。像张继的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反正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最开始做这个风格的时候，行业当中看到的其实全部都是相反的，就是都是技艺很繁复，画面很满，前辈们会不认可，他可能甚至会想你是不是要偷工减料，要偷懒，他不会去想到去是审美这一块的东西，你得要顶着这些压力往前走，那前面其实确实是很难。然后这种风格其实是到了差不多2014-2015年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起色。年轻人的话他慢慢也有这种购买力和也有自己的话语权了，然后他想着我自己新装修的房子我也要挂自己喜欢的风格的作品，好多真的年轻人来买我的这个作品，那我就很开心。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时候苏博来找我，苏博觉得我的这个风格特别的好，可以跟他们进行合作，大家一起去合作做文创的开发。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我觉得 OK 这个方向 OK 肯定没有问题了。其实我很多灵感的来源还是我觉得挺杂的。有一次我在我一个亲戚家吃饭，他们电视机正好在放一个节目，我看到画面当中就是太阳在发光，然后其他的球在做公转和自转，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立马来灵感了。其实苏绣它的针法就总共有9大类43种针法，那我能不能做一幅作品能够把好多好多苏绣的针法都融合在一幅作品当中。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面太阳在往外发那个光跟吉套中针法非常的像，几乎可以讲是一样的，吉套中针的针法它是从中间往外发散的，所以我才想到哎，用吉套针可以去表现太阳。有了那个最初的灵感之后我基本上知道想怎么去表达了。这些的球体围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候，它其实那圈的轨道，哎，我说能不能用盘金绣里面那种技法，但是我是用银线代替金线去做。这个里面所有的球基本上都是用到了不同的针法，然后像这种叫卢飞针，就是我们一般是表现南方乌篷船上面的那个檄纹的针法，这种叫克林针，以前的时候主要是绣制鱼鳞片的。鸡毛针的话它形状很像一根鸡毛，但其实我们在那个鸡毛的细节的地方其实用了很多颜色去做过渡。这种针法叫做打籽绣，就是它是呈现出一种非常立体的效果。做完之后我就去参加一个我们省里面专业的一个比赛，就拿了一个金奖，到英国去一个国际的刺绣的那个展览上去。然后当时那个策展就特别的好奇，他不认为这幅作品是中国的做刺绣的人做的，他们很多其实对中国刺绣的理解或者他的认知都还停留在博物馆里面明代清代的那些的刺绣。其实苏绣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我们看不同的朝代，它都在原来更早的朝代的基础上面，它一直是有发展的。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但是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艺术，它是一个持续有生命力的艺术。就我们这个时代还是要做一些更创新的有这个时代特征的东西。刺绣到底在当下它要怎样去结合才能更有生命？我希望我步履不停，我还是会再继续做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要在传承的基础上面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我是张雪，苏绣手艺人。
0: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节目中记者的探访，走进邹谢英团队的创作日常。
2: 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3: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2: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3: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4: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3: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梳，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梳，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梳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盒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2: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3: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尼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钟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它因为它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2: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0: 苏绣尽显江南的灵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一缕丝线承载着跨越时空的匠心底色，立足传统，拥抱时代， 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

0: 秀丽乾坤，秀韵永续，苏绣的故事仍在一针一线间绵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

0: 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同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0: 1570，鲁入上船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00:00，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8: 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位二战名将见到毛泽东由衷赞叹，您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和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三大战役歼敌154万，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打垮，可毛泽东听了只是摆摆手，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那么遵义会议后土城首战受挫，毛泽东是怎样当机立断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条赤水河四次往返，红军是怎样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吊得团团转的？兵临贵阳城下，调出滇军这部棋子又是怎样一子定乾坤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

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前依然是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调集湘军、川军、滇军、黔军和中央军嫡系部队，要在川江南岸合剿而据歼之。而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弹药奇缺，补给困难，许多战士还穿着单衣。中央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开进。谁也没想到，一场历时2个多月、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经典战役就此拉开序幕。川军名将郭勋祺带着部队尾追而至。郭勋祺外号熊猫，是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得力干将，带的部队是川军精锐。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行军路上，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仔细查看沿途地形，发现土城地处云、桂、川三省通道交汇处，青杠坡一带道路两侧都是山谷，就像一个口袋的袋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形。这时候，军委二局又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令，说尾追的敌人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跟进的潘左部2个团。毛泽东当机立断，打，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设伏，南北夹击，歼灭这股川军。28日凌晨，细雨蒙蒙，红三、红五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发起猛攻，可战斗一打响，红军就发觉不对，敌人不是4个团6000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占据有利地形，拼死顽抗。后来军委作战科长吕黎平回忆，当时把旅译成团了，一字之差可能就这样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情报失误加上川军战斗力远强于黔军，战斗越打越焦灼，川军一度打到土城前面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一仗，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青杠坡是一条不足2平方公里的狭长河谷，红军只能仰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川军居高临下，依托攻势火力压制，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往复冲杀，阵地几度易手，成了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战斗达到最激烈的时候，朱德总司令亲自赶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鼓舞士气，毛泽东也果断投入手中最后的预备队，陈赓率领的军委干部团。干部团一上去才总算稳住了阵脚，可川军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郭勋祺部越战越勇，甚至一度逼近中革军委指挥所，再打下去就是硬碰硬的消耗战，红军拖不起。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在土城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提出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到会同志一致赞同，分工很明确，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土城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29日凌晨，红军把带不走的大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轻装分三路从土城、元后等渡口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土城战役红军伤亡很大，但毛泽东没有硬拼到底，而是果断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撤，撤出了主动，撤出了转机。2月2日，红军进攻叙永不克，继续西进又遭川军截击。毛泽东意识到北渡长江已经不可能，硬闯很可能

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七日，中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九日，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完毕，进行了整编。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川南北渡长江，命令各路重兵向川滇边境云集，连滇军孙渡部也调往川南堵截。可这么一来，黔北就空了。毛泽东决定杀回马枪，这一招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他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在川南突然掉头向东。二月十一日，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为了隐蔽企图，红九军团一部向西佯攻扎西附近的滇军，造出红军西进的架势，把川滇两敌迷惑了整整三天。十八日到二十一日，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惊呼红军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二十四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守敌退守娄山关，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兵锋直指遵义。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令各军向遵义靠拢。娄山关是黔北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二十五日拂晓，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守关的是黔军百徽章部，都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战斗力本不如中央军，但仗着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火力很猛，红军只能登山仰攻，在陡峭的山路上与敌人反复拉锯。红十三团激战一整天，当晚终于攻占关口，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红一、红三军团乘胜追击，从两翼迂回板桥切断敌人退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登上娄山关。毛泽东望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二十七日黄昏，红军突入遵义新城，二十八日晨再占老城，控制城南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这时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率第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从贵阳驰援，企图夺回遵义。吴奇伟孤军冒进，一头撞进红军布置好的战场，红三军团在老鸭山、红花岗一线阻击，主峰一度失守，彭德怀把干部团都投了进去才夺回阵地。红一军团主力从左翼直插中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红一军团犹如一把尖刀突然杀入敌指挥部，吴奇伟丢下部队，带着少数随从逃窜，指挥部一垮，前线两个师全线崩溃。吴奇伟连夜南逃，跑到乌江边过了江，唯恐红军追来，命人立即砍断浮桥，北岸还有一千多名官兵没来得及过江，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王家烈率黔军残部逃往打鼓新场，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被蒋介石逼迫下野。遵义战役从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历时五天，红军去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两千四百余人，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两千多支。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星报发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亲自下令给各部队，要求仿江西的办法对红军取守势。但这次胜利是有代价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遵义老城前线侦察敌情时

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指挥员。遵义大捷把蒋介石打疼了，3月2日他

月四日，中国军委在鸭西设置前敌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各军团行动。三月十日，军委纵队进驻狗坝，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那里的前军残部。开会讨论，几乎人人赞成，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打鼓新场一带驻有滇军主力，地形不熟，打了就会被围住，不能打。可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没被接受，还把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给表决掉了。散会已是深夜，毛泽东翻来覆去睡不着，提着一盏马灯，摸黑走了几里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他缓发命令。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毛泽东详细分析敌情，终于说服大家收回了成命。就是这一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战场瞬息万变，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开几十个人的大会集体讨论。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狗坝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三月十三日，军委决定向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周浑元是中央军嫡系，带了三个师、八个团，平坚固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十五日，红军各军团猛攻鲁班场，从拂晓打到黄昏，激战一整天，歼敌三千多人，但始终没能攻克。可这一仗的目的本来就不是非要拿下鲁班场，而是要让蒋介石以为红军要西进川南。当晚，毛泽东果断下令撤出战斗，红军连夜脱离周浑元，在敌人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插茅台镇。十六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拿下茅台。十六日下午到十七日中午，红军从茅台附近的朱砂堡、阳山坳、银滩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和前两次悄悄渡河完全不同，是白天大张旗鼓的渡，全军大洋渡。过河之后，毛泽东指派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向古蔺方向推进，沿途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做出一副要北渡长江的架势。这个团把队伍拉得长长的，在山路上蜿蜒前行，远远望去就像千军万马，真正的主力则隐蔽在附近的山沟丛林里，悄无声息。蒋介石果然中计，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古蔺地区奔袭，要把红军聚歼于川南狭小地区。三月二十日，他甚至不无得意地宣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但他哪里知道，这正中了毛泽东的调虎离山之计。可就在国民党大军向川南蜂拥而去的节骨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决定，再杀一个回马枪。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这一回保密做到了极致。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令，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就密令工兵连连长王耀南暗中带人维修二渡赤水时用过的太平渡、二郎滩浮桥，确保随时能用。三月二十一日晚到二十二日，红军从敌军重兵集团的缝隙中神速穿过，一夜之间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红九军团留在马鬃岭佯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后来渡口被断，红九军团被隔在乌江以北，独立转战，那是后话。四渡赤水后，红军一路向南急进，二十八日突破鸭西，到白蜡坎的封锁线，三十日到三十一日从江口、大唐、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四月二日，红军一部佯攻西峰，主力直逼贵阳，沿途还张贴了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城里守军只有四个团，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严令死守飞机场，甚至备好轿子、马匹、向导

随时准备逃命。他还连发急电，严令滇军孙渡部火速赶到贵阳救驾。孙渡不敢怠慢，四天几行军400多里赶到了贵阳。蒋介石在贵阳行辕里坐卧不宁，连做梦都梦见红军打进贵阳城。可这正是毛泽东要的那一步棋，他早就说过，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我们就是胜利。滇军一动，云南就空了。4月8日，红军突然从贵阳、龙里之间穿隙而过，直插云南。蒋介石的40万大军被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北。红军进入云南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多座县城，直逼昆明。龙云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回防。金沙江沿岸防务顿时空虚，红军趁机北进，在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到3月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前后历时2个多月。红军在川黔滇边境纵横驰骋数千里。此后红军威逼昆明，乘虚直趋金沙江。5月9日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曾这样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他还写道，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这一仗打完，对手的评价最能说明问题。川军说红军走的是太极图形，滇军说是曲线动作，黔军说是磨盘战术，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如入无人之境。红军30000人在40万大军的缝隙里来去自如，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不是简单的走路，而是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创造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可以说，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对于四渡赤水，毛泽东是怎么看待的呢？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公开检讨，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虚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一个把败仗挂在嘴边主动检讨的统帅，为什么偏偏把四渡赤水看作得意之笔？答案就藏在这份清醒里。真正的得意不在每仗必胜，而在受挫之后能立刻转身，在绝境之中能杀出重围，在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里牵着对手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才是真正的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经典之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

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

0: 1961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投入创作。按照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贯作风，作曲家雷振邦跟随剧组深入塔吉克地区采风，一待就是几个月，搜集了几大本新疆少数民族曲调。雷振邦曾写道，听着热瓦普，看着刚劲英武、美妙多姿的塔吉克舞蹈，分享着牧民的喜悦，这些来自生活的曲调就是我写《冰山》的种子。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深入基层是父亲谱写民族风情电影音乐的原则。
1: 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创作出来的这个民歌一定要得到原民族的老百姓的认可。
2: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
0: 冰山上的来客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影片开头荡漾着浓郁塔吉克族音乐特色的插曲《高原之歌》，把观众瞬间带上了帕米尔高原。蕾蕾说，塔吉克族音乐有着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使得《冰山上的来客》成为沟通民族情感的纽带。
1: 塔吉克呢，是女人打鼓，男的吹鹰笛，是女人打鼓，是当当当当这样的，当当当当，而且两个人的旋律啊，非常微妙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差，就是你想记谱完全标准的记下来，真的很难。
0: 一首《高原之歌》伴着塔吉克族音乐质朴的曲风和都塔尔琴弦悠扬的旋律，生动地再现了祖国西北边疆的以丽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作曲家王黎光说，雷振邦在谱曲中提炼了民族音乐的精华，将个性变为共性，因此更广泛地为多民族人民传唱。
3: 在中国近代史的民歌的传承过程当中，有两个人物我们应该记住他们，一个就是王洛宾，再一个就是雷振邦。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风靡全国，《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电影插曲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久唱不衰的经典。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蕴钰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2: 总理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3: 啊。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啊，
2: 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阵，下放干部。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蕴钰、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3: 张蕴钰就是那个协助清地委打上甘岭的张蕴钰吗？清地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蕴钰啊。
2: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这个野蛮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蕴钰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会儿去流泪了。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3: 爱平同志，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2: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说

0: 见过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1: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们画画员，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0: 谢谢总理。
1: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运玉这个基地司令，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0: 是。
2: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3: 1964年9月，一份关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
4: Mr. President，
5: 总统先生，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
4: Get me Kremlin，
6: 接克里姆林宫专线。
4: Yes, sir。
3: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7: 赫鲁晓夫先生，我是共同社记者，您曾说离开了苏联的核技术支持，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现在您依然这样认为吗？
8: 我们刚刚和美英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个条约。
3: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9: 张副总长，
0: 张云宇又沉不住气了啊！
9: 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U2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6呢，还飞不到U2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3: 可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10: 这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
11: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
12: 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10: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
13: 是啊，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
14: 是啊，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15: 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向站，
10: 怕什么？他那U2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空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15: 就是。
16: 可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13: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
17: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13: 怎么了？
17: 程教授跟运输队的人吵起来了！
16: 这怎么会啊？

0: 程教授是刘金博士谦谦君子啊。
1: 对呀、
2: 啊，在我的印象中，程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3: 哎，我看呀，也不尽然。嗯，这些天为了测试的技术问题，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1: 赶紧去看看啊！
4: 对，走走走走走走。
5: 我再说一遍，铁塔周围方圆60公里内布置了3000多台测试仪器，这些仪器全靠沟里的这些电缆连接，电缆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反攻。
6: 啥？
7: 这
6: 反攻？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
5: 是啊，这不容易。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
6: 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8: 是啊，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6: 就是嘛，
9: 是吗？
1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
6: 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基地啊都得给借竹竿。
11: 这怎么办呢？这
12: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13: 别找，
12: 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借竹竿的？
6: 报告首长，
14: 是我说的。
12: 同志，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蒸馒头。基地从组建开始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你不清楚吗？
14: 我
12: 当年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这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同志们，马兰50000建设大军有30000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孟贯火车拉到了这里。其中 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两个月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啊。
1: 报告首长，我是8023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
4: 首长，您还记得我吗？啊，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围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
12: 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
4: 首长，
12: 小李啊，听说你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用于爆炸数据研究。8月的戈壁滩，穿着鞋都烧焦。你和战友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累，车都累趴下了。伙房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这样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4: 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
12: 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哪，
1: 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12: 就在3天前，他走了。从发病到离开只有2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7: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请求处分。程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9: 对，我们马上反攻。
4: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15: 说得好。
12: 同志们， 施工标准

0: 不够，我张韵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1: 首长，
2: 首长，首长，
3: 首长，首长，首长，
0: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返工，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零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4: 对对对，
5: 还会失败。
0: 走，拉沙子去。
6: 走。

0: 进入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
2: 真厉害，真厉害，厉害！怪不得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哎，厉害！
1: 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3: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4: 去去去，没大没小。
3: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5: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团以上干部标准供应。
6: 只要回到生活区，首长啊，一准儿不回家，直奔幼儿园。
1: 哎呀，咱们马兰呐，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很多同志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可他们的孩子呢，因为生长在戈壁滩，很可能连个中专都考不上啊。马兰对得起国家，对不起基地的娃娃们呐。
3: 报告首长，扎下根，安下心，吃点苦没什么，我们不觉得委屈。
5: 对，我们不觉得委屈。
7: 对，
8: 对，
9: 我们不觉得委屈，
3: 不觉得委屈。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10: 是啊，
11: 是啊，
12: 美呀、
11: 啊。
1: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够啊！
2: 那我接活，接活，接活！哎呀，
13: 好甜的水！哎呀，
2: 好久没有喝这个。
5: 首长，首长，小鸟，
1: 小点声，别惊扰了它。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他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小张，
14: 到，
1: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
14: 哎，是。
15: 首长，嗯，基地流传着您和党委的一句口号：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

0: 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带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1: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2: 对。
3: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1: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赓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云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嘞。”
4: 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
1: 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
5: 首长，您后悔吗？
1: 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6: 对
7: 对对
8: 对对，
5: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
1: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老程啊，
6: 哎，
1: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我一个同学他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你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也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担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到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防止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啊，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吓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信，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陈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来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当开学典礼遇上大雨，作为校长您是会选择念完准备好的发言稿，还是会让同学们先避雨呢？
1: 是啊，该如何选择呢？在9月11号晚，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啊，在断断续续时大时小的秋雨中进行，师生们都穿上了雨披。轮到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发言的时候，雨势变大了。于是啊，他没有照着稿子念，而是只说了三句话，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4秒。
0: 第一句话说的是《水手》当中的歌词，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呢是欢迎大家，第三句话是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牢基础，成就梦想，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这三句话说完啊，现场是响起了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随后开学典礼中断，但是还有部分同学没有离去，晚会节目的表演同学按照原计划登台演出，不少同学留下来观看，雨声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片热血的青春海洋。
0: 这天晚上，学校的公众号发了蔡荣根校长想跟大家说的3300多个字。开学典礼上的这段特殊的致辞呢，让很多网友觉得很暖心，说仪式虽然重要，但师生们的健康要排在前面。
1: 也相信啊，这场特别的开学典礼，同学们会记得很长很长时间，也会在未来从容迎接人生路上的

0: 每一场风雨。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顺利推进，你的时间流向了哪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天24个小时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从白天到黑夜，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每个人的24小时其实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就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机理。
0: 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我们一天的时间。
1: 那为什么要从国家层面来开展时间利用调查呢？这个调查又是如何开展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采访了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咱们一块来听报道。
3: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4: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5: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4: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5: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4: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5: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3: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4: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5: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为了更加及时的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4: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5: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 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3: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4: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5: 那实验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4: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5: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呀、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4: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5: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20届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创下了201金的历史最佳成绩。
1: 当第一逐渐失去了悬念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了：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转向到领奖台外。因为那儿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的定位。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6: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4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3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3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1/3。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7: 我们男子是在3级跳、铁饼、链球3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6: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 张雨霏第四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8: 其实是

0: 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他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1: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2: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

0: 城市。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两百字跟男子四十二接力还有男子的五十蝶这个方向。所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1: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姜冉鑫五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三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2: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呢，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1: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三连冠，林诗栋身兼四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四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三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七金，难度不小。举重16斤是洛杉矶州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一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伯恒、邹静元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igh Rocks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他的选择，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它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多

0: 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YROX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了。现在啊，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YROX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者查封是很常见的。但是您听说过对农作物、动物的查封吗？近日，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多亩尚在生长期的小麦进行了财产保全。
3: 地里还在生长的小麦是怎么查封的？到了收割季怎么办？司法如何确保后续各方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杨玉的报道。
4: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此前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南周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产生纠纷，承包人承包了村集体700余亩土地，却未能及时给付承包费用，村集体催要无果以后诉至蓟州区法院。诉讼中，村民们也担心即便官司赢了拿不到承包费怎么办。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副庭长崔军伟介绍，
5: 村里边有700多亩土地承包给一个村民，这个村民啊又转给另外一个人了，他那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把小麦收完之后再跑了，因为不是本村不好控制。后来那个村集体也申请保全。
4: 不同于普通财产查封，小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收割期一到，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变质，如何既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又避免机械查封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崔军伟说，
5: 申请保全，申请保全之后，当时我们这个也考虑这个小麦的东西，它你再让它长成熟了，你不得活封嘛？给双方也做个笔录，就是给村里边做，让咱不能阻拦人家收割，因为村集体那个意思说他不给钱他不收。对于那个种植小麦那个人呀、啊，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收割，必须提前告知法院，下保全裁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了。如果他偷偷收割处置的话，涉嫌刑事犯罪的。我们给村集体也说，让他们时刻留意着小麦的状况。
4: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并要求将款项打入法院的按款账户。崔军伟说，
5: 好不容易做工作做下来之后，钱又打到法院账户上了。现在活体查封确实操作起来比较琐碎，你要从法官角度来说呀，风险得更多， 包括这个收小麦什么时间收，早一天晚一天收都不一样。好在双方啊最后还算接受，
4: 最终小麦款汇入法院按款账户，形成资金闭环，700多亩小麦的保全查封顺利完成，为后续案件处理提供了保障。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贵表示，查封的基本功能是限制被执行人的处分权，防止其转移处分财产。根据是否允许被执行人占有和使用查封的财产，查封可以分为活封和死封两种。
6: 究竟是采取活封还是死封，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查封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
4: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强制执行，所以法院可以实施查封。但是农作物被查封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田间管理，包括浇水、施肥、收割等，所以只能实施活封。谭秋贵对中国之声表示，
6: 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法院既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根据执行的财产的特点，包括财产的类型、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等，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既要对有价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又要确保采取的执行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护该财产的价值，并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尽管法律有据，但对上述季节性商品鲜活物品的活封，在司法实务当中还面临一系列的操作层面的障碍。崔军伟告诉记者，
5: 法律规定是有，但是操作起来的这个每个细节的东西确实没有明确的东西。这个被告他把小麦收完之后说找个收购点他卖了，有可能是小麦他卖便宜了，或者是价格原告有不同意见，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走个公证，当然也比较琐碎。
4: 北京长期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律人士乔东东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复杂，也决定了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行结果的变量之一。
7: 在本次案件中，法官对即将收割的小麦成功进行活封，除了法官的专业能力之外，还依赖于小麦是标准化的农产品，有成熟的收购市场，承包人愿意配合而不是恶意逃避，法院内部法庭与执行局能够联动形成合力，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涉农保全案件都能具备的。
4: 谭秋贵表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还有大量的执行难问题需要破解，其中包括要完善执行措施，使其更加适应法院执行的财产的特殊属性。
6: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执行人的财产样态日益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新闻晚高峰。

0: 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0: 上海今年再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老味道遇见新场景，解锁菜场多元功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3: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4: 断头今日意如何？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4: 创业艰难百战多。
5: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3: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凳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6: 对呀，
3: 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5: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7: 长征地理名片。
8: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5: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9: 对对对，
5: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

0: 翼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1: 此去陈台招旧部，
2: 此去陈台招旧部，
1: 旌旗10万斩阎罗，
2: 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3: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 天将晓，
2: 天将晓，
1: 队员醒来早，
2: 队员醒来早，
1: 露青衣背下犹寒，
2: 露青衣背下犹寒，
1: 树间唧唧鸣知了，
2: 树间唧唧鸣知了，
1: 满身沾野草，
2: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峪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4: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5: 是吧？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他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4: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6: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7: 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 希望你们 回家之后呢。

0: 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1: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2: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1: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2: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3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1: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2: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1: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2: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了，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1: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2: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1: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2: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1: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3: 你还会做课件啊？
2: 我本来也不会，她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不是啊？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3: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2: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美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4: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在菜市场除了买菜

0: 还能做什么呢？随着时代发展，大家对菜市场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干净实惠的农副产品，还会希望得到其他的各类服务。
1: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了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之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个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的运营模式？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2: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1楼是菜场和小吃馆，2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3: 年纪大了嘛，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2: 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3: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啊，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7点延长到晚上12点。
2: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4: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2: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4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5: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的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大多数这种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2: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6: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出了门走个3-5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2: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常新、场景常新、体验常新。
7: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8: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0: 眼下呀，演出市场是特别的火热，不少热门演出一票难求。那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购票，代拍、录入、代买就成了一门生意。
1: 可是花了高价，最后万一拿不到票，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江苏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的报道。
9: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10: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9: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10: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2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9: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10: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在注册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啊，会注意到平台提示，请勿借出您的账号。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案子，小张实名注册的个人账号因为涉嫌色情导流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
1: 小张起诉到法院，声称账号非本人操作，这能否构成解封的合法理由呢？账号名下产生违规内容，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1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逸云介绍，
12: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本人操作的。同时，他还主张平台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剥夺了他的合法救济权利。
11: 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

0: 图片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1: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涉案账号存在诸多的历史违规行为，从2022年至2025年三年间，这个账号已经因为涉嫌色情低俗、私信骚扰、色情导流等违规行为受到平台处罚一共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0: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1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乃玉介绍，
2: 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但是1月26号凌晨4点半到5点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0: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2: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
0: 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涉案账号的注册人，应该对涉案账号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账号使用风险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2: 结合在案证据和庭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注册及实名认证主体，应当预见到出借账号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是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包括是否核验了账号的设备登录状态，自身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防范义务等等，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0: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账号历史处罚情况、受到投诉举报情况、诉争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被告依据平台协议规则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3: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此类行为不仅可能误导侵扰普通用户，更会破坏平台正常的运营秩序，损害全体用户的共同利益。
0: 一些网友认为，将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
3: 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异常登录、财产异动，应当第一时间修改密码，联系平台客服留存证据。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江南烟雨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华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

0: 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2: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准了才，这个是关键。
3: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2: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3: 或者你现在有哪些？
1: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4: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呀，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1: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针绣、乱针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里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4: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那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仅针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1: 姚慧芬独创的剪针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4: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技法。
1: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5: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啊，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1: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剪针绣做剪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剪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六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绣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他耗费五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披针绣，复原凉州瑞相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6: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工，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崩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7: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6: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7: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6: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纳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7: 我们平时比如说1秒钟它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走，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6: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秀

0: 政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1: 莫高窟的、榆林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再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0: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2: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粗针大线，但是粗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0: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1: 我天天早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0: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1: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0: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1: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打绣绷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0: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批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1: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0: 此后，邹英姿将批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不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批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腻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3: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路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她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去营造水墨画一般空灵悠远的韵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15: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着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出来。像张继的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反正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
14: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苏绣尽显江南的灵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一缕丝线承载着跨越时空的匠心底色，立足传统，拥抱时代，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绣里乾坤，绣韵永续，苏绣的故事仍在一针一线间绵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6: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

0: 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同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五十一集。
3: 桂生轮是怡和公司的新船，去年刚从英国格拉斯哥造船厂下水。这艘船航速每小时可达16海里，从广州到上海只要60个小时，2天半。这条航线上它跑得最快。今天是正月13，轮船已在大海上航行了50多个小时。那天中午，老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4: 今天是正月初7。”
3: 是正月初10，他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昏睡了很久。
4: 林文同志到底怎么了？
3: 他还不十分清醒，眼神有些迷茫，喘息中似乎尽力想要想起点什么。
4: 他失踪了。
3: 陈千里轻声说：“
4: 就在那天，你让他第二天到交通站，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3: 老肖又闭上了眼睛，嘴角痛苦地扭曲着。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4: 临时没来，他也没来，这事情太重要了，就算牺牲了，也要在牺牲前办好。”
3: 陈千里知道他们没有太多时间，他必须迅速了解全部情况。他朝莫少求使了个眼神，莫少求站起身，掀开门帘走了出去。
2: 棚屋里，陈千里小声地说出了一段暗语，他先前与临时接头时使用过，那是少山同志亲自设计的暗语。如他所料，老肖知道这段暗语。在他说完最后那一句的瞬间，老肖眼神一亮，困难地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老肖说自己受少山同志委托，要向临时当面传达一条口信，口信内容包含一则广告，广告必须刊登在正月14那一天的报纸上。除了日报，若有意外，当天下午的晚报上也要刊登一次。他一字不差地把广告词背了2遍，告诉陈千里。广告实际上是接头信号，对方是浩瀚同志。广告后面要附上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会拨打那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要把接头地点和时间通知浩瀚，接头以后立即掩护他撤离上海。目前浩瀚同志已迅速转入地下，切断一切工作关系，在最后一次与瑞金通电后，他就转移隐蔽，任何人都无法再次与他联络，只等报纸上出现事先约定的接头信号。但是老肖到广州后面临的一系列变故，使他最终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易君年。事实上，正是在那一刻，陈千里意识到易君年可能有问题。在他头脑中的某个角落存放着一件往事，一个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解开的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了弄清这个答案，叶桃付出了生命。
3: 老肖竭尽全力保持清醒，这段话说得断断续续，说几句停下来喘几口气，又重新开始。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他生怕自己晕头说错，反复说了好几遍。陈千里则十分安静，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既没有催促，也没有提问。他知道以老肖目前的情形，要把这些话讲完，一定使用了巨大的意志力。后来陈千里与梁世超去了豪贤街，在维新北路打听到一些情况，又去

0: 去了月华戏院。从戏院出来，他们回到交通站。莫少求整个下午都在设法弄两张最快的船票。拿到船票后，他们连夜上船，轮船半夜12点起航。二等双人间在甲板上方，船舱里上下铺，梁世超正在闷头睡觉。他虽然是广东人，老家却在粤北山区，是个旱鸭子，夜里风浪大，他爬到上铺后就晕乎乎睡着了。让梁世超和林问到广州是临时的主意，但当时陈千里心里隐隐有一种感觉，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走一趟，有可能揭开一个在他心中萦绕多年的谜题。当年叶涛就是为了寻找那个答案，最终倒在敌人的枪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还不太了解共产主义，不懂秘密工作的复杂性。他也不懂为什么传递一句话有那么重要，值得为之付出生命。那年他才23岁，他记得很清楚，正是在他过生日那天，正月15，他到了南京。分别将近一年，他又见到了他，还有他父亲，他的老师叶启年。在叶启年仍然是大学教授、无政府主义者、世界与学者的岁月里，陈千里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曾经认为大部分让人困惑的问题，叶老师那儿都有答案。学生之间的议论渐渐变成了一个传说，关于新闸路上叶老师的那幢房子，关于里面有一个秘密组织。那是火热的革命的20年代，每个年轻人都意气风发，急于参加某个组织，只有少数同学有幸被选中，得以进入那里。那是叶老师的家，楼上住人，楼下用来会客，学会和杂志社也在楼下。后来陈千里把学校走廊里的传说告诉叶老师，叶启年笑着说，神秘感也是一种有用的武器呀。有一阵他每天都要去新闸路，坐在长桌旁听大家高谈阔论，帮杂志社做些杂活，到各处去送信分发文件，他甚至运送过炸药。虽然那些无政府主义炸弹并没有在什么地方爆炸。过了很久，他才第一次见到叶涛。那是个炎热的下午，街上贴着标语，到处都在罢工罢市。他坐在底楼课堂间，他一开始弄错了，把他当成学会里的什么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叶老师的女儿，之前从未现身，是因为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那年夏天，学校被段祺瑞政府封闭，学生强制解散，所以他回了上海。
1: 叶启年一直猜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是陈千里把叶涛引上那条反对父亲的道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叶涛才是陈千里的引路人。是叶涛告诉他，他父亲的虚无主义背后躲着一个投机分子、野心家。有一天，叶启年把他叫到书房，郑重其事对他说，以后不要随便去叶涛的房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某种迷人的混沌状态终于消散了，就像一阵风吹过，就像阳光融化玻璃上的雾霜，他和叶涛两个人完全看清楚了对方的心思。随后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叶涛去了南京。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不喜欢叶启年做的事情，却让自己加入进去。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叶涛去的地方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父亲的安排下，他成了机要室干事。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去南京，正是因为就在那几年里，叶启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些年，很多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

当时他反复问过自己，难道兆丰花园、夕阳、早春的湖水、水面上一对天鹅，这些都是他在做梦？难道他们手握着手心砰砰跳时说的话都只是分别前一时的冲动？他一直都很清楚，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自从在叶老师家初次遇见他，他就一直在离开他。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2: 如果一些历史回忆者所讲述的往事是准确的话，那么1934年12月12日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城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后，1934年12月12日，共产党中央在通道就红军到底往哪里去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讨论。讨论是必须的，因为那天凌晨，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一份国民党军目前位置和部署的情报，情报标署为火急。刘迪11日令，一，判断我军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二，削敌先头以抵洪江；三，留敌部署 A 陶广一路除以一部驻绥宁泾县封锁线，主力面临江口通道方向，密我主力截脚 B 李云杰部进至绥宁策应 C 李豹兵部进至长铺子待命 D 刘建之旅除留团队守城部外，主力向目录口进剿 E 15师12日可到长铺子 Z 周浑元敌谢普福肖志平两师9日敌武冈，万耀煌郭思言两师10日续到，其先头11日到高沙，续向洪江前进。本以为翻越老山界之后便能暂时脱离危险，但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超出了预想。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日后甚至在会议地点上也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参加讨论的六个人鱼贯走进通道县城东面古老的工程书院，他们参观了长满青苔的石阶、爬满紫藤的月牙门和阁楼层叠的藏书楼，然后穿过优雅的院落直至安静的讲书堂，在那里坐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参加讨论的人挤在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以及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起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除了娶亲略显喧闹之外，农家院落的周围是安静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时，因为民团已经跑光，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军委纵队进城的时候，县城里的民众也没有异样的反应。各军团依旧按照两翼保护的状态到达指定位置。至少现在敌人还没有出现，因此讨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平和。李德、赵立首先阐述自己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开始就确定的路线。李德的阐述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

接着毛泽东发言了，他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军在那个方向上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由于激烈的争吵，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还没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剩下来的五名同志继续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中途退场的李德在讨论结束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的结果。让他感觉有点异样的是，平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对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周恩来为什么有些激动？可以猜测的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来共产党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家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儿，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重要得多。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比喻是一种极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恭维一个人很漂亮，就说你比杨贵妃还漂亮。杨贵妃究竟有多漂亮，大家也没有见到过，不过拿来比喻以说明漂亮的程度。世界上最高明的哲人都善于使用比喻，比如说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善于使用比喻来言说自己的思想。庄子也是一个运用比喻的大师，他用寓言讲出了自己对美的感悟。庄子《德充符》中就用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作为比喻，阐明了自己心中的美。说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叫哀带陀的男人。哀带是历史上的罕见的姓氏，现代已经没有这个姓氏了。哀带陀长得极其丑陋，人们乍一见他通常觉得很可怕，然而熟识他的男人都特别的喜欢他，不愿意离开他。女人见过他也请求自己的父母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给哀带陀当妾。这样的女人啊，已经有了十几个了，而且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鲁哀公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就把他请了过来。刚刚见到哀带陀的时候，鲁哀公呢也有一点害怕，可是啊，没有多久就喜欢上了哀带陀。相处不到一个月，鲁哀公啊觉得他事实上有不少过人之处。相处不到一年，鲁哀公啊就非常信任哀带陀了，决定让他当宰相，把国事都委托给他。当时啊，哀带陀反应淡淡的，并没有啊把当宰相当成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儿。鲁哀公甚至想把整个国家都拱手相让，但是啊却被哀带陀断然拒绝了。后来哀带陀走了，鲁哀公还伤心了好一阵子。更为奇怪的是，这个哀带陀他没有渊博的知识，也不懂生财之道，还不懂治国之法，甚至没有自己的主见，从未见他提倡过什么，只是常常附和别人而已。他没有任何权势可以救别人于危难之间，也没有任何名望和爵禄可以让别人呢来靠着他吃饭。这样看来，这个哀带陀不像是个圣人，倒像是个妖怪似的。这让人想起了赵传，他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也许哀带陀就是一个外表丑陋，内心温柔，能够顺应自然之道而为的人吧，所以他才大受欢迎。用今天的社交话语来诠释，哀带陀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他周围的人呢，都喜欢跟他在一起，不愿意离开他。外表的美啊，是很容易被人看到的，所以长相漂亮的人一般比难看的人在社交中更占优势，而内在的美是隐藏着的，需要花时间来发现。哀带陀外形虽然丑陋，但内在的精神却很吸引人，上至诸侯，下至平民，只要和他交往过的人都喜欢他。女人都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把他当作偶像，争着想嫁给他。他一无权位，二无财产，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学识和显赫的功绩，可是其貌不扬的这个丑男人却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和赞美。庄子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只有内在的美才可靠长久，值得追求和尊崇。虽然外在的容貌、身材、权位、财产等等也很吸引人，可是内在的品德、真诚、恬淡等等给人的感受则更有魅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树、李树有着芬芳的花朵、甜美的果实，虽然他们从不宣扬自己的花果之美，但仍然会吸引很多人到树下赏花尝果，以至于树下都走出一条小路来。哀带陀的心就是开花最美、果实最甜的桃李吧。三国时期的庞统长得呀很丑，鲁肃把他推荐给孙权，但因为庞统

貌丑陋，态度傲慢而没被重用。于是庞统往荆州投靠刘备，开始也因为相貌受到冷落，后来刘备发现了他的才华，重用起来，立了很多大功。庞统也应该算是一个有魅力的丑男人吧。庄子《德崇福》这一篇中还讲了一个残疾人书山五指的故事。鲁国的书山五指是一个断了脚趾头的残疾人，他只用自己的脚后跟走路去见孔子。孔子见他没有脚趾，只能用脚后跟走路，认为他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也看不起他，而贬斥他。书山五指说，我是因为不识时务，轻率鲁莽，才被砍了脚趾。我现在来请教你，是因为我身上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我想竭力地保全它。孔子赶紧说，我太浅薄了，你请进来吧，谈谈你的见解。可是书山五指扭头就走了。书山五指说的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内在的精神品质。庄子以孔子来讽刺那些被世俗之见所拘束的人们，他们忽视了人生中的最美的一部分，精神之美。像安徒生、米开朗基罗、贝多芬都不漂亮，甚至都长得有点丑，可历史却因为他们的才华而永远记住了他们。庄子正是用一个天下少有的奇丑之人为喻，进一步的说明自己的主张，就是要丢掉一切外在的虚浮的东西，注重内在精神的完满。庄子自己的形象就是这一理论的最好的注脚。庄子破衣烂衫，形容枯槁，站在那里啊，就像一棵秋天的枯木。他不像战国诸子那样总是高冠华服，仪表堂堂，坐着文采雕饰的马车，在各个国家之间跑来跑去，卖弄三寸不烂之舌。但是庄子的心中却有一个大宇宙。庄子还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那皮毛丰美的狐狸与皮毛花纹漂亮的豹子，它们居住在深山野林中，躲藏在岩洞穴窟里，昼伏夜出，小心谨慎。虽然饥渴交迫，还得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去寻找食物，可以说是警觉极了，谨慎极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逃脱猎人的罗网。庄子评价说，这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皮毛太美丽了，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红颜薄命就是表现庄子这一思想的世俗化语。我们古代人呢，往往把祭祀当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儿，祭祀中所用的祭品称作牺牲的，一定要选高大健美的雄性动物来充当。祭祀之前，先要把这些动物精心的饲养，养的毛皮光滑漂亮了，就会被杀死，呈上祭坛，献给祖先和神灵。所以，当楚王的臣子来请庄子去他们国家做宰相的时候，庄子说，做宰相就好比为祭祀而养的牛，用最好的食料来喂养它，却最终难逃一刀宰的悲剧，哪有自由快乐可言呢？庄子剥去了富贵的美丽面纱，看到了富贵身后的血腥。明朝的耿定向编著的《犬子》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孔雀爱尾的故事。说有一只孔雀，它有着金黄色和青绿色相间的漂亮尾巴，那美丽是画家也难以描摹的。这只孔雀啊，生性嫉妒，它看见穿着漂亮衣服的少男少女，就一定啊要追着去啄。它在山上栖息的时候，也是先选择一个地方来藏起尾巴，然后才安置身子。有一天下雨，孔雀的尾巴被淋湿了，这时候捕鸟的人就要来了，孔雀啊却爱惜自己的尾巴，不肯拖着湿尾巴飞，于是就被捕捉住了。美丽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拖累啊。张爱玲也曾

0: 说过，乱世中的美貌就好比是带着金银珠宝逃难，多添了许多的危险。其实，美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的畸形的占有的欲望。在珍珠美玉光芒的照耀下，人的欲望被极度的诱惑以致扭曲，所以才有了许多血溅珠宝的故事。不要将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生命中的各种华美的外壳上吧，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心灵真正放松，让生命自由。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钙化的甲状腺结节风险都很大吗？
4: 但是我看唐叔叔还有点着急和困惑，是不是？您是什么疑问呢？
5: 就是我体检做这个甲状腺的超声，有这个多发性的结节，并且呢还有这个结节什么蛋壳样的钙化。医学方面的术语咱也不懂，本来呢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所以我也没那么太在意。听了辛主任这一席话，我一下子就担心起来了。这家伙这个原来这个小东西，我没想到它的这个作用这么大。
4: 是的，
5: 而且全身的话它都不自管的。
4: 对，
5: 所以说的话得注意点，如果要是说万一以后有什么反应了，有什么感觉了，就晚了，是不是？所以我的这个钙化的这个问题我有点担心。
4: 明白了，这个担心是很必要很有价值的，因为不光是结节了，是钙化的结节会更危险吗？
3: 听到专家的一系列讲解，本来对自己的检查结果不以为然的唐建国心里也紧张了起来。蛋壳样钙化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蛋壳样钙化的结节是不是更加危险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6: 不必过分担心，
4: 目前是一个好的结果啊。不过得先问我们金主任了哈，我们说这个结节钙化这事怎么理解，什么意思呢？
6: 结节钙化呀，是我们超声非常非常频繁出现的词语的描述。在钙化的过程中呢，它会描写成蛋壳样钙化、柱状钙化、树叶样钙化、什么沙粒样钙化。那么它的描写确实隐含着一些意思，像这个蛋壳样的钙化啊，我今天拿个鸡蛋我们给看一看，这是一个完整的鸡蛋。所有的钙化都是我们的细胞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产物。咱们蛋壳样的钙化它也是结节的外周，它有完整的膜，所以它沉积出来是一个蛋壳样的东西。像唐先生这个比较特别，就圆圆的像一个蛋壳，但有的时候超声会出来呢，像呢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也叫蛋壳样钙化，就是说你这个包膜虽然完整，一部分它有钙的沉积，有一部分钙不沉积。那么在蛋壳的下面呢，就是我们蛋清，其实就是液体，这是个熟鸡蛋，生鸡蛋是些液体，还有蛋黄，比如说固体，这个很形象的跟这个有关。那 那么蛋壳样的钙化呢，实际在临床上常年的实践发现，

0: 还是良性的，所以你还比较幸运，不必要这太过度的焦虑。
1: 还想问问您，为什么会钙化？这个钙是从哪来的呀？
0: 医学上讲，人体有基化、纤维化、钙化，这是一个退行性变，或者炎症变，或者是肿瘤一些特殊改变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乳腺结节有钙化，肺结节钙化，前列腺结节钙化，更严重的动脉硬化，其实是我们的血管里大量的钙化，等等。那这些钙化都是组织在代谢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钙质沉积在那里，由于形式不同，预示这种组织是炎症啊，还是老化，还是肿瘤。我们这个呢，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腺瘤出现周边的钙化了。那甲状腺呢还有几种钙化，比如说柱状钙化、叶片样钙化，或者有的超声医生给形容出别的我们的植物的样子，但这些钙化良性面大，恶性面小。像这个呢就叫粗大的钙化，是组织上坏死了，后面有一个影，看见没，尾影，前面超声来的声波被它挡住了，所以它给你报一个粗大钙化伴尾影。
1: 像这个粗大样钙化也不用特别担心是吧？
0: 基本都是良性，
1: 都是良性的，
0: 良性。那么最让我们担心呢叫沙粒样钙化。
1: 沙粒
0: 沙粒样钙化，你看是不是有些好多沙子一样的改变，
1: 感觉好像比较粗糙，是不是？
0: 对，你看那些白的光点是不是一个一个的颗粒了。这种沙粒样的钙化呢，我们在临床上恶性的几率就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代表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在那里在增生增殖变化过程中，单个细胞或单组细胞活跃地形成了沉积的一些钙化的组织，跟那些坏死缺血的是两个概念。到这种程度了我们也不要太担心。总体在这里讲个概念，甲状腺癌是一个惰性癌，
1: 惰性
0: 懒，它对人致死率不是很高，90%的甲状腺癌都属于良性的。所以我一直在这里安抚大家不要焦虑，即使它发现是癌，也没关系。如果定性不了，我们可以穿刺取了病理做基因检测，如果是瘤细胞做个手术，切除就简单了。
1: 所以呢还请各位啊不要自己太吓唬自己啊。
0: 是，
1: 好，我们的唐叔叔您看立刻就和颜悦色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蛋壳样钙化不用特别的担惊受怕啊。
0: 对，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

0: 眼贴，扫签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
3: 重点关注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印发全军。
2: 新闻聚焦，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2: 环球军情，日本将建立海上无人装备制造和部署中心。
3: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等国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研发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以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进一步深化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改革为动力，持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3: 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引导退役军人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好、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坚持守正创新，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军地协同，加强政策制度衔接和工作举措协同，坚持分类施策，增强服务保障的精准性、便捷性、可持续性。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规划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2: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印发全军。该书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步伐，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阐释推进政治建军、巩固政治优势等重大问题，讲清国际战略格局新动向、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解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最新部署安排，积极回应官兵关心关切的思想和现实问题，力求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故事、深入浅出的道理，着力展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是部队和院校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辅助教材。
3: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八一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举行会谈。董军说，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双方坚决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交流合作。今年六月，中老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两军要用好这一平台，加强战略协作。我们愿与老方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打造更为紧密、更有内涵的两军关系，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坎良说，老方由衷赞赏和钦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党、国家和军队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始终高度珍视与中国兄弟的深厚情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为遵循，加强两军高层沟通和各层级交往，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会谈前，董军为坎良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2: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首先就国防科技大学将在长沙举办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在空军军医大学联合举办第四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三国发布消息。
4: 9月20日至27日，国防科技大学将在长沙举办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来自巴基斯坦、老挝、埃及、阿曼、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院代表参加此次活动。9月14日至18日，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在空军军医大学联合举办第四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阿根廷等近20个缔约国的28名学员参加培训。近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束任务，由亚丁湾海域返航，返航途中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三国，并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开放等活动，进一步深化同有关国家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3: 据报道，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3: 据报道，全国高校和中学新生军训工作正在火热开展，学生通过接受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锤炼意志品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4: 今年军队共选派认证军训教官近50万人次，组织全国2万多所学校近3000万名学生

0: 军训任务，青年学生的军事素养、顽强作风、纪律观念等得到普遍提升，社会反响良好。目前，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正在修订完善学生军训大纲，优化运行机制，包括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更新训练内容，丰富智能化、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等，并在部分省份试行试训，持续推动学生军训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
1: 据报道，九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了有关情况。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精深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进军营活动能够感悟精神、砥砺品格，不断增强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把青春奋斗融入港澳发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还就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中国和新加坡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等介绍了具体情况。同时，有记者就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仪式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
0: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近日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请听报道。
4: 训练开始后，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编成战术编队，向目标空域进行低空突防。飞行途中，飞行员紧盯战场态势，根据指令不断变换编队队形，重点检验编队协同和战场感知能力。训练中，指挥组临机设置雷达搜索、电磁干扰、设备故障等多个突发情况，飞行员冷静判断，快速处置，始终保持编队协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孙协辉：
5: 临机特勤就是最直接的实战检验，我们只有把飞行技术练到极致，才能在未知风险来临时从容应对。
4: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完成检修和油料补给后，训练转入夜间阶段。暗夜条件下，飞行员依托无线电和机载领航设备判明飞行姿态与空中位置，稳控飞行状态。据介绍，训练还同步开展了飞行教学研讨、座舱实操等内容，教员一对一跟飞带教，手把手帮带年轻飞行员，倒逼技战术能力加速提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超博：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实战训练成果，不设脚本，不降标准，向着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目标坚定前进。
4: 科学记者宋复兴报道。
3: 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游。

0: 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
1: 近日，信息支援部队与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携手攻坚，推动该部13个长期受困于通邮难题的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邮路。在海拔5000多米高原驻守的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机务站，是全军海拔最高的一座机务站。之前寄往这里的邮件只能辗转多地，托人捎带上山，一旦遇上大雪封山，邮件滞留一两个月是常事。信息支援部

0: 前对于通快递这件事情是根本不敢想象的。跟我们老战友打电话聊起来的时候，我们战友知道了我们这里居然通了邮政，都羡慕得不得了。终于结束我们这个快递孤岛的历史了。
1: 如今从昆仑之巅到河西走廊，从辽西深山到西北大漠，绿色的邮政运输车辆翻山越岭，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每一座边关哨所，打通了高效物流的最后一公里，极大激发了官兵戍守边关、矢志强军的热情动力。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李正渊：
2: 我亲眼见证了坑洼路段变成柏油大道。从前我们取快递要到200公里之外的县城，有了邮政的服务保障，我们戍边的信心更加坚定，干起工作也更加安心。
1: 特约记者梁艳杰、刘丽、牛萌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开始生产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该技术装备生产中心计划建在原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工业区内。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也将驻扎在该中心。自9月以来，日本防卫省一直在与有意投资无人机生产的私人投资者进行谈判。从2027财年开始，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他们将能够猎杀敌方潜艇，并对广泛的目标进行导弹攻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近日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3: 据朝中社9月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月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
3: 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芬兰国防部当天表示，芬兰决定参与法国的欧洲核威慑计划。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表示，芬兰不打算在和平时期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正在逐渐进入前沿核威慑阶段。根据该计划，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欧洲国家可参与核威慑联合演习。据马克龙介绍，英国、德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这8个欧洲国家共同参与该计划。
5: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空空导弹是从飞行器上发射攻击空中目标的导弹，是现代空战的重要武器装备。那最近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么多国竞相研发空空导弹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导弹的问世将带来哪些空战的变化？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6: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3: 那美军在最近短短几年内就推出了多款远程空空导弹，比如 AIM-174B 和近期刚刚露面的 AIM-424 导弹等。可事实上，在冷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在远程空空导弹的研发上并不热衷，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们先科普一下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我们经常说一款空导弹最大射程有100公里、200公里、400公里，但实际上呢，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它真正的射程，而是它的发射距离或者叫攻击距离。像美军呢，在冷战时期发展了不死鸟空对空导弹，最大发射距离一般认为呢是在200公里左右，这是一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主要是由它的 F-14 战斗机携带和发射。后来 F-14 战斗机退役之后，它的不死鸟也逐渐的退出了现役。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呢没有发展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它的这个所谓的中距弹，比如说 AM120， 那么它的射程不断的延伸，基本上啊接近了之前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即便发展了射程非常远的空对空导弹，它的雷达呢可能也很难保证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对对方的战机进行稳定的跟踪。
1: 那不死鸟慢慢的退出现役之后，您刚才也提到美军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展这种远程的空空导弹，那现在最近几年为何又如此密集的去退出呢？
0: 最近这几年呢，一些大国发展了装备了很多的这种空中的预警机啊、电子战飞机啊，包括空中加油机，那么和美国它的空中力量形成了很强大的竞争关系。而且呢，很多国家在这个时候呢都在发展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威胁到了美国的这种大型的空中平台。所以它首先采取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把它的舰载的防空导弹稍微改一改，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 AM174B。实际上呢，就是舰载的标准6防空导弹，把它的助推器给它取消掉，然后呢由战斗机搭载，最大射程呢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但是这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重量啊、体积啊都是比较大，也无法装到隐身战斗机的内置弹舱内。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了这种 AM424 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长度变短了，这样呢由隐身战斗机搭载的话，对对方的大型空中平台威胁就更大一些。那么如果说他之前呢没有装备这种 AM424 空对空导弹，他的预警机有可能就遭到对方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打击，或者说呢他不得已把他的预警机后撤，对他的战机啊、情报支援、空中指挥啊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两个型号之外呢，美军还在发展所谓的先进辐射源压制导弹，它的英文缩写是 AESM 导弹，本质上呢是一款反辐射导弹，但是呢对它进行这个特殊的设计，让它具备打击空中辐射源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军现在十分重视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发展。
1: 好的，那么在美军公开 AIM-424 远程空空导弹之后呢，日本方面表示也要研发远程空空导弹，采购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军的一些空空导弹呢，要么是专门全新研发的，要么是在防空导弹基础上改进的，而日本选择在反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具备空战能力的导弹，这种改造路径难度大不大，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呢？
0: 它也是有病乱投医。之前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缺乏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如果说完全从零开始重新设计，一个是难度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耗时比较长。你像美国呢，它救急的办法是在防空导弹的基础上，防空导弹毕竟是打空中目标的，把它改为战机携带，那么这个难度不大。但是呢现在日本呢没有这种远程的地对空导弹，他想的办法就是把这种远程的空对舰导弹进行改进。日本之所以能够在 ASM-3 的基础上研制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款导弹是一种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速度是比较快，理论上是可以拥有打击空中目标的潜力的。
1: 因为有这个潜质，所以改进的难度您认为是不大的？
0: 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作为一种反舰导弹，打击的是海上的这种慢速航行的大型目标，对导弹的机动性的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说要打击空中飞行的目标，难度是更大的。
1: 那这个 ASM-3 改会在基本版的 AMS-3 方面做出哪些方面的改进呢？
0: 就要进行更大的改动，比如说它的导引头、战斗部要改，包括引信也要改。另外呢，有可能要对它的控制系统进行比较大的改动。
1: 好的，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那欧洲也

0: 已经装备了性能比较先进的流星空空导弹，但是最近有消息称英法等国还在启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对于下一代战斗机的需求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思路上差异大吗？
1: 和刚才谈到的美国、日本的这种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不同，现在欧洲这几个国家聚焦的空对空导弹仍然主要是延长目前的中距弹的射程。那比如说法国启动了它的彗星计划，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法国启动彗星计划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当年的武器空战中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被击落，它当时搭载的米卡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偏近，所以它要启动新的彗星空对空导弹的研制，它的射程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而英国呢，也在和日本联合研制流星空对空导弹的后继型号，那主要是沿用流星空对空导弹的这种火箭冲压发动机，再配合日本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导引头。现在英国呢还在计划研制一种全新的空对空导弹，就是空中优势效用器，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可能射程更远。
0: 那综合我们今天谈到的各国空空导弹的研发趋势来看，您认为未来的空战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1: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空空导弹决定了空战的样式，空战的样式呢又决定了目前的战斗机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强国之间的空中的对抗很可能并不是从战斗机之间互射导弹开始的，而是从一方的战斗机和对方的空中预警机包括电子战飞机之间展开的，要在对方的空中作战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呢再逐个的去打击对方的其他的平台。而且呢，未来强国之间的空战一个重要的特点会是隐身战斗机和隐身战斗机之间发生空战。由于隐身战斗机本身具备很好的隐身能力，对方的这个战斗机的雷达很难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可能就是很难发挥作用，基本上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空中平台。中程的空对空导弹在未来作战中呢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

0: 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0: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

0: 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

0: 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5: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6: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6: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8: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圃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响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6: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9: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6: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0: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6: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0: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6: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对155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

0: 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

0: 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加快治改树转，夯实特色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根基。
2: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抓招商上下抹具产业专栏播出。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总投资9.98亿元天际峰光伏电站200兆瓦光伏复合项目实现并网发电。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平泉市头道营子村鸡心果挂满枝。下面请听详细。

0: 内容。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2: 我市深入贯彻落实是第十六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立足承德产业特色，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聚力风电制造、储能装备、精密仪器仪表、智能输送装备、汽车零部件等优势领域，大力实施质改数转，努力推动特色装备制造产业由生产制造向制造服务迭代升级，做强做优能源装备产业链。我市聚焦风电制造、储能装备、精密仪器仪表、智能输送设备、汽车零部件等传统优势领域，在风电装备、新型储能核心赛道构建核心部件、整机制造、运维服务完整链条，巩固风机塔筒、机舱罩配套优势，引进齿轮箱、控制系统等核心部件项目，布局储能电池、系统集成及梯次回收利用项目，建设储能装备产业化示范基地，做精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深耕仪器仪表、输送装备、汽车零部件细分赛道，培育专精特新标杆企业，推动仪器仪表向高精度智能化升级，发展成套输送装备，深化与京津冀整车企业协同配套，积极融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加快智能化改造，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我市将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推广智能制造新模式，普及应用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加快智能工厂建设，推动研发、生产、管理全链条智能化升级，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设各类创新平台，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主动承接京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转移，吸引重点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强化人才引育与金融扶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特色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保障，积极承接京津装备制造产业转移延伸产业链条。我市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立足京津研发承德转化产业协作模式，以重点开发区、特色产业园区为承接载体，用好六沟、怀峰、兴隆、兴谷等产业平台，完善园区配套，提升产业集聚承载能力，坚持链式招商思维，绘制产业链图谱，开展一对一靶向对接、点对点精准招商，在承接京津产业疏解过程中，既招引链主龙头企业，又同步落地配套补链项目，依托协同合作，积极导入京津创新资源、技术成果，带动本地企业技术迭代升级，不断拉长做粗装备制造产业链条，培育壮大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特色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
0: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9月14号，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贯穿安全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加强灾害防范应对，谋深谋实防灾减灾项目，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的专题报告和总结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始终牢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解放思想，明晰方位，找准发力点，突破口，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

0: 对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推动市党代会、市两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锚定目标，比学赶超，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听取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情况，强调要精准把握目标要求，细化落实举措，定期跟踪问效，确保各项工作部署取得明显成效。会议还研究了法治政府建设、冬季清洁取暖准备等其他事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近日，位于隆化县中关镇的交投200兆瓦光伏复合项目顺利实现并网发电。项目深度依托当地优质山地资源优势，深耕光伏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将山野光能高效转化为绿色清洁电能，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该项目总装机容量200兆瓦，总投资9.98亿元，光伏厂区共设置70个发电单元，配套建设8回35千伏集电线路，将电能统一汇集至新建220千伏升压站，为配饰山区复杂地形筑牢供电安全防线。项目集电线路采用架空与地理相结合的铺设方式，线路总长40公里，有效提升了电力输送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河北交投集团盛德基建公司总会计师孙九义：
3: 我们这个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到3.6亿千瓦时，可满足近5.5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预计年均可实现售电收入1.1亿元，年均利润总额3200万元，上缴税收1000万元。同时，项目落地运营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提升的多方共赢。
2: 此次项目成功并网，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清洁能源产业布局，加速推动双碳目标落地落实，为隆化县新能源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增添全新核心动力。
1: 乡村行，看振兴。
0: 在平泉市北50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请听报道。
4: 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香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于果园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平泉市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香学：
5: 我这园子是7-8亩地，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4: 果园实行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
6: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1: 9月14号，我市举办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全市10家婴幼儿托育机构、4家医院代表及托育从业人员100多人参加活动。请听报道。
7: 活动现场，承德市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专业团队现场进行了实操演示，向群众讲解婴幼儿海姆立克急救法、婴幼儿抚触等实用照护技能，帮助市民掌握家庭应急护理本领。现场设立了托育咨询摊位，方便群众市民详细了解普惠托育收费、入托流程等问题。同时，承德市中心医院、市中医院、双桥区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开展了免费义诊，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市民张海飞：
8: 我今年孩子2岁多了，正好对我有帮助，在现场呢也是学到了一个相关知识，比如海姆立克，也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线下活动，对我们家长更有益处。
7: 近年来，我市坚持民生为本，持续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提质扩容，全市卫健系统不断健全托育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社区托育，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补齐城乡服务短板。 我市打造市级托育服务品牌诚惠托，对达标机构授牌认证，擦亮群众信赖的托育品牌。截止目前，全市共有托育机构231家，各类托位累计达14937个。承德市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科长郑媛媛：
9: 承德市卫生健康委将以本次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为契机，深耕普惠托育，严守安全底线，优化服务供给，以精细化服务、常态化耕耘坐实民生实事，全力守护婴幼儿健康成长。
0: 近日，我市举办了老年口腔健康学术交流活动，活动融合口腔质控与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口腔诊疗规范化及老年口腔健康服务能力。请听报道。
2: 此次活动搭建起高水平口腔学术交流平台，强化了全市口腔医疗质量管控意识，补齐老年口腔临床诊疗技术短板，也有力推动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落地见效，对规范行业诊疗行为，提升全市口腔医疗整体服务能力，保障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口腔健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病科主任医师李红：
10: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群体对口腔健康的重视度和需求都越来越大，而本次指控工作是以促进老年口腔规范化治疗为主题，希望通过技术理念的传递来帮助我们基层的临床医生建立风险意识，让老年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安全规范的口腔服务，实实在在地改善我们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和生活质量。
2: 承德市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杨京宇：
11: 作为一名口腔医生，在临床的诊疗工作当中，经常会存在一些困惑和瓶颈，尤其是在老年口腔的修复治疗还有这种种植的细节当中，在家门口请到了来自北京天津的专家进行授课答疑解惑，传递了前沿的技术和先进的理念，使我受益匪浅。那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将这种管理的理念还有学习的这种前沿的技术应用到临床诊疗工作当中，从而更好地为百姓的口腔健康来保驾护航。
1: 9月12号，2026年承德市社区运动会广场舞交流活动举办，全市43支队伍，近900名表演者以舞会友，共展风采，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全民健身盛宴。本次活动由市体育局主办，展演节目包括广场舞、健身秧歌、腰鼓、柔力球、模特走秀、民族舞、古典舞等，各支队伍依次登台展演，充分展现出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群众健身发展氛围。本次交流活动坚持普惠惠民、重在参与原则，评审结合队伍展演水平、舞台风貌、组织纪律、节目编排质量综合打分，评选出最佳展演奖、最佳风采奖、最佳组织社区奖3类奖项，表彰优秀参赛队伍。
0: 近日，宽城满族自治县城区道路交通标线提升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工程预计施化热熔标线约99800米。本次工程统一施化反光热熔标线，更新车道线、导向箭头、斑马线、公交车位等交通标识，清晰规范通行轨迹，进一步优化城区交通秩序，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工程竣工后，将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配套设施，规范城市通行秩序，优化城区人居环境，全方位提升城市承载能力。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市妇联举办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市科协科普进校园，点亮科学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以党的创新理论为

0: 指引奋进新征程。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着力把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更加科学有效指导实践、推动工作。2026年6月8日，十五五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协同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以系统化举措保障工程高质量推进，正是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系统观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缩影。以战略思维谋大事，以辩证思维化矛盾，以系统思维查全局，以创新思维促改革，以底线思维控风险，做到用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以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举办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救助资金发放仪式，为19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每人发放救助金10000元，切实减轻患病家庭经济负担。本次救助金发放严格恪守公开、公平、公正、精准原则，严格执行个人申报、乡镇初审、市级复核、多部门信息联审比对、社会公示等全流程审核程序，层层压实审核责任，确保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救助资金规范发放，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惠民关怀落到实处，让每一笔救助金真正惠及困境患病妇女。救助对象王凤芝：
1: 今天我得到了这笔救助金，我心情非常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市妇联的关爱，今后我要心怀感恩，乐观面对生活，好好生活。
0: 活动特别邀请平泉市家庭教育协会讲师开展向心阳光、家有安康专题讲座，帮助患病妇女调试身心状态，舒缓心理压力，涵养优良家风，引导大家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经营和美家庭。市妇联主席周彩玲：
2: 本次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发放，既是为患病姐妹缓解就医压力、雪中送炭，也想通过心理疏导讲座给予其精神关怀与鼓励。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母亲行动，加大两癌防治知识宣传力度，不断完善预防、筛查、救助、康复、心理疏导全链条服务机制，用心用情守护妇女健康，筑牢家庭幸福根基。
0: 本台消息，日前市科协联合市卫健局开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健康科普行主题科普进校园活动，活动分为健康科普讲座与科技互动体验两个板块。在健康科普讲座环节，医护人员化身科普讲师，围绕青少年成长关键问题开展专题授课，细致讲解科学用眼护眼、脊柱体态管理、青春期心理健康疏导等实用知识，以通俗轻松的语言破除知识壁垒，引导学生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互动体验环节氛围热烈，趣味十足，科普大篷车搭载多项科技展品亮相校园，让学生近距离触摸科技展品，感受科学魅力。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枪械、无人机、机器人等展品的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学生体验机械和枪械的操控和拆装，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探索热情。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体验，沉浸式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将科普知识与趣味实践相结合，

0: 用科学知识、健康理念扎根校园，助力青少年提升科学素养，健康快乐成长。杨树岭官教中心小学学生郭红军：
1: 今天的活动很有趣，医生不仅教我们了怎样保护眼睛、养护颈椎，还教我们怎样调节情绪。在后来的活动中，我不仅操作了枪支，还去操作无人机、机器人。这些活动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希望以后我还能参加。
0: 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2: 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是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普互动体验，激发学生科学兴趣，启迪创新思维，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同时发挥小手拉大手效应，以学生带动家庭，推动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营造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为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小四沟镇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及风险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全面排查整治辖区各类安全隐患，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组织全镇食用菌园区负责人举办安全生产培训，围绕食用菌标准化生产作业规范、大棚电路用电安全、消防设施使用及突发险情应急处置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帮助园区负责人明确排查重点，掌握整改标准，为后续自查自纠打好基础。平泉市范青青家庭农场于小华：
3: 通过此次参会，对安全生产有了新的认识，回去后立即对安全隐患进行逐一排查，坚决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0: 培训之后，工作人员深入辖区超市、药店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检查消防器材配备是否到位、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用电线路是否规范，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当场督促整改，逐项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措施和责任人，确保排查不走过场。小四沟镇副镇长董子鹏：
4: 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后续我们坚持日常巡查不松懈，压实经营商户安全责任，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

0: 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 否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反应。

0: 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楚庄王向陈国用兵，使陈国屈服后没有任何犹豫，又把兵锋指向了郑国。那么郑国能够抵挡楚国的兵锋吗？当楚国在征服中原诸侯的时候，通常另一个大国晋国就会站出来有所动作。那么这一次晋国的反应是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战和不定。楚庄王要建立霸业，要称霸诸侯，他就不断地对外用兵。在征服了陈国后，楚庄王又亲自率领军队攻打郑国。这场战争一直打了三个多月。按照过去的惯例，当楚国的军队在中原横冲直撞的时候，另一个大国晋国就会出来干涉。但这一次晋国内部因为矛盾重重，一直拖延着没有出兵。等到终于派出军队的时候，楚军已经打完了郑国，养足了精神。那么这时候晋国军队还有没有必要和楚国再打一仗？晋军的主帅究竟是怎样考虑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战和不定。
3: 楚庄王他在春秋五霸当中，他可以连续作战几年不回家，在那干仗。注意，背后有个强大的国力在支撑，这就显示楚庄王治他的楚国的那种臣子。好了，现在兵锋所指指向了郑国，郑国抵抗，只围了郑国一共是17天，郑国不投降。但是围呀、这战争整个的就把城市围起来以后，郑国逐渐有点盯不住了。盯不住怎么办？就是占卜。说占卜，第一占卜，我们求和叫行成，就是跟楚国咱们开始谈判，不急。占卜的时候，第一个结果占出来了，不吉利，不行。接着又占，干什么？叫临于大功，且向出车。急什么意思？到太庙里边，全民大哭一场。然后每一个家庭把自己的战车排到街巷里边，占卜吉利就是要决一死战，到太庙里彻底哭一场，然后家家把战车推出来。这国家到了这个份上以后，就全民皆兵。吉郑国内部就悲愤至极，守皮者皆哭，守在城墙上的战士们听到这个结果以后，当时潸然泪下。楚庄王看到这个情形以后，得到说怎么坏了？说怎么这个郑国的墙头上战士们在哭？探子就说他们有一个结果，说要跟我们决一死战，他们要到太庙彻底哭一场，这国家就不要了。楚庄王一看这个情形，赶紧撤退。注意这个地方，史书上记载这段故事，它又含着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人呢，你看这个哭啊。我们中国老话有一句话叫哀兵必胜。老子里边说什么？说古代打仗用丧礼处置，出国打仗的时候大家穿上丧服，就像发丧一样出兵，深合哀兵必胜的道理。人呢，我们人类，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害怕，经常恐惧。比如说我们这儿坐着听着讲座，突然外边当啷一响，我们机灵一家伙，那是什么？那是我们有一种意识，我们人都是血肉之躯，突发的事件都可以导致死亡。人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有死的，所以日常状态下我们总是掩盖这种事实。所以某一次突然你不意识之间爆发了一个声音，你就机灵一家伙，本能就是死亡意识提醒你，你就有恐惧。可是人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庄严的一面，就是当我们直面对的死亡的时候，你看那个战场上 看到自己战友死了以后，懦弱的人起来了。所以人类在这种直面死亡的时候，他可以通过哭泣，通过这种悲伤，把这种我们软弱的这种情绪排出去，他一家伙就变成了庄严的。这样的情形下，每个人在战场上都是扑命的好汉。这是一股心理学，所以老子这部书，包括我们的那句哀兵必胜，都是非常深刻的把握了一种人生哲学。楚庄王很聪明，他一看郑国人到了这个时候打不得这个仗，那冲出来的全是不要命的，那怎么打？所以他后退。楚庄王很把握分寸，我后撤，我不围你了，我让你这种崇高的悲壮的情绪啊过去。我再说，另外楚庄王说，我这样一撤退你不就服了吗？想通过这种方式感化这个郑国人。结果他一撤退，郑国人马上修城墙，就开始修缮城墙，准备继续战斗。这楚庄王一看坏了，没希望了，于是呼呼啦啦又围上来，又把郑国围起来了。古代作战我们说最怕的是围城这个在孙子兵法谋攻篇里边就谈到了，说最差的状况是让将士们围城，说杀士三分之一，要死亡三分之一说将军不胜其愤而一斧之，像蚂蚁一样爬城，那个死伤就大了。而郑国城说起来打了大概有三个月，打三个月楚也不一定就必胜，因为城市攻防战是比较难的，就是对攻这一方损失很惨重。这个时候郑国出了个叛徒，这个人叫石质，这个石质就跑到了楚国营里边就汇报情况。他干什么？他想把郑国灭了以后立个新君主，他分一部分好处，这么一个奸人，郑国的奸人我们可以称之为郑奸结果他透露消息，最终城市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楚庄王他们这些人就呼呼啦啦就进入他顺着他那个城市里边的大道就进入到郑国的这个国都，就直奔这个郑国的君主的宫廷就去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从郑国宫廷方面呼呼啦啦走了一群人，中间那个人就是郑国的国君。这个郑国的国君楚庄王定睛看，郑国的国君光着膀子，就是袒露衣服一手牵羊一手这个好像是捆绑的，就是做这个背后的这个姿势，就来了以后扑通就跪下了。楚庄王当时一看这个君主向他下跪，还往后撤一撤，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大臣就说当年周武王克商的时候，微子嘴里边叼着璧，俩手绑着跪着他没有牵着羊跪因为微子没有牵羊，他两手绑着，这个牵着羊是一样的动作，说这是表示臣服。那闲着块币，你以为做贾宝玉他是要投降。所以这个时候楚庄王他来投降，那好吧，投降听听你说什么。这个郑国的国君就说，呼不天，我得罪了您，使您怀着怒气来到我们的国家，我现在我没办法，我败了。孤不天，孤是自称，我不天就是老天爷不帮忙，败了。然后郑国的国君就说了三条，他说第一条，你把我们扶住江南，你把我们扶到江南去，以食海滨，义为命，你把我们弄到江南去，把我们充斥到海滨上去，发配我们，我们唯命是听。还有你不这样做，你把我们剪了一次诸侯，把我们国家大卸八块拆了以后赏赐给各个诸侯，使臣妾之，让我们这些郑国的国君还有我们的臣民们到诸侯国去当臣妾，以为命，您说了算，我没有二话。第三条，您要想起来您要是念在我们郑国厉王、宣王、桓公、武公这四代君主的份上念在他们的份上，你呀不灭我们，不拆我们宗庙，不泯其宗庙社稷， 让我们改

0: 边态度侍奉您，等同于您的个性。说这个是顾之愿也，是您的大恩惠，这不是我们郑国敢奢望的。敢不负心，请君图之。什么意思？说你如果念在我们四代先王的份上，哪四代先王呢？郑国呀，它的来历，它是宣王的弟弟，西周宣王的弟弟封到了郑国。这个弟弟就是周厉王的儿子，所以他说厉王、宣王。还有就是我们前面的两代英雄君主，一个是桓公，就是第一代封郑的这个国家，还有就是武公，郑庄公的爸爸武公，这都是英雄有为的君主。您要念他，念在他们的好上，这个话说得很有分寸，也很有力量。什么意思？我们活人，我们郑国的活人已经被你斗败了，你知道我们的鬼是多么强大吗？周厉王、周宣王，周厉王什么叫厉啊？世法上讲敢杀人叫厉。宣王是什么？中兴之主。我们的郑桓公第一代封君，我们的郑武公从陕西迁到郑就是他。这些人死了以后鬼也不小，你就把我们灭了吧。这四代先王的鬼魂要是不干的话，您想想，要贴到你身上闹碎鬼，我瞧你怎么办。你整天感冒发烧说胡话，这都是说话技巧。所以你要念在他们的好上，你不拆除我们的宗庙社稷，让我们改变态度侍奉你们，我们呢地位呢就相当于你们的县。楚国是最早实行县制的啊。那么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您最大的恩惠，我们不敢奢望。您想想吧，这话说的贴着地说啊，肚皮趴到地上说，但是软中带硬啊，还有拿着鬼神来了。这鬼神说的堂而皇之，我们是有自己的宗庙设计的，我们是有自己的鬼神的保障的。这个国家楚庄王听完这段话以后说，赶紧请起请起，何必那么客气啊，咱们都是兄弟之国呀。大臣们就不干了，楚庄王大臣说，德国无赦，不可许也。我们好不容易，我们打了三个多月打下来以后，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他，你能赦免他吗？不能，不可许，不能答应。楚庄王瞧见大家就说，您不懂，这个君主能下人，你看了吗？这身份放得多低。我们说杀人不过头点地，道义上如果我们今天不放他，你道义上失败了，失败了以后这个事情你灭了他以后后患无穷。所以说他能下人，他必能用啊，取信于他的民众。我们还是放掉他吧，我们还是让他侍奉我们吧，别灭他的国家。这样的话呢，楚庄王就把郑国等于征服了。
1: 楚庄王率军攻打郑国，从春天一直打到夏天。按照过去的惯例，当楚国攻打北方诸侯的时候，另一个大国晋国就会有所动作。但这一次晋国方面一直没有什么反应，直到楚庄王征服了郑国，晋国方面才派出一支部队前来解救郑国。那么这支迟来的部队面对即将班师回朝的楚国军队，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整个的晋国内部因为赵氏家族的崛起跟其他家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在要不要救陈，要不要救郑，矛盾分歧就拿不出个主意了。好了，现在一看这个情形，陈国灭了以后接着把郑国也打服了，这个时候这个晋国没办法，才组织了一支部队出来了，很迟缓。司马迁说是因为他们持两端所以迟缓，司马迁史记就讲这个事情，因为晋国是战和不定，故迟延。那么好吧，等到人家楚庄王把郑国的事情料理的停停当当了，晋国的部队来了就在黄河北岸。当时的主帅是谁？主帅是荀林赋，中军主帅荀林赋。荀林赋就说，为急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后动不后。他说我们现在来了，人家事儿办完了，我们是个马后炮，我们没有帮上郑什么忙，而剿民就是还骚扰我们的百姓，劳累我们的百姓，这打的什么仗？不打了， 等到我们楚国撤完军队以后，撤走了以后，我们再问这个郑国，你为什么投降？不厚，这不算落后。荀振甫的意思很明确，不要打了，已经晚了。那好，既然晚了以后，我们就让他彻底晚，让什么？让楚国人撤回去，撤回去我们再收拾这个郑国，让他再扭过来。本来这是主帅的态度，主帅说了以后，表明他是一个主和派。于是接着就是隋武子就接着发言了。隋武子这个人是什么人？这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一个很有政治才干的一个人，应该是一个贤人。他的才干实际上远远大于荀林赋。可是在这次出征当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很贤德的人啊，很贤明的人，只是做了一个上军的主帅，也就是说起码是二把手三把手之间，真正的主帅是荀林赋。好了，隋武子马上发言。隋武子说话的要点，基本的一个要点就是，他说打仗有一条叫观信而动。打仗怎么打？打仗得看棱缝，信呢就是那缝隙。打仗要看看对方有没有可乘之机，我们再动。这是他的中心观点，叫观信而动。接着他从三个方面就谈了这场仗不能打，一个是德行不义，不义啊就是没什么，人家做到极致了，没什么可改的。德是用软的手段，行用征法。他说楚国对郑国，当郑国不服他的时候他就征讨，当这个郑国服了以后，人家就放，就舍了，就赦免了。这就是行和德并用，张弛有度，没错。这是从楚国处置郑国关系，我们没有给我们留下机会，人家行德兼用，现在已经开始失德了。一个是政事不义。说我们再看什么，这么打仗两年连续打仗，人家的商农工谷不败事，人家国内工业商业农业手工业还照样发展。我们再看那些军中的将士们，军中的将士足称和睦，不论是徒兵还是那些坐在车上徒兵是足，那就是一般的一般的平民，这坐在车上的是君子。你看上下级之间人家没有矛盾，另外人家整个的军中的法度，贵和贱，老和弱都是井井有条，上下团结，这叫事不兼矣。也就是说人家的事做得漂亮不乱，这就是从政和事。一个是典礼不义，他说从典，说这是孙叔敖的功劳。孙叔敖研究兵法，研究出一种新的阵法。什么阵法呢？就是把军队分成前后左右中五支，军队他的主帅在右侧，左边的部队机动，中间的部队是什么？是统揽什么？统揽这个五部的。后进，殿后的部队非常强劲，前矛无虑。部队分成五部，就有前后左右形成这样一个关系。其中说到了前矛无虑。什么叫前矛无虑？就打头阵的。古代这个打仗啊，前边有一支部队，打着旗帜，旗帜上啊最早应该叫茅草，就是他这个旗帜上是拴茅草，后来啊改成旗子，干嘛的呢？给后边部队通信的。当前边遇到一片水，那茅草变成一个颜色，旗子变成一种颜色，前面有埋伏变成一种颜色，前面各种情况他都通过这种旗子的不同颜色告诉后边。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后来打旗语。而且这个军制隋武子看得很清楚，他说他们实施了一种新的战法，说这个功劳是孙叔敖干的，选择最好的典，军事组织法典，这就是典。另外从礼，说楚庄王这么多年选人说内部选人都是亲戚，外部选人都是些故人， 这个按当时的宗法社会，选人从亲戚开始用，

0: 这样的话不会老埋怨。另外，旧人、老朋友、老的那些家族，他跟着楚王干，虽然不是楚王的同姓，但是跟着楚王干一直这么多年，表现得忠心耿耿，而且有才干的这些人，不是亲人就是故人。所以，内选选于亲，外选选于旧，人家不破坏这个当时的习俗。啊，我们今天说这不是任人唯亲，那是古代法则，宗法治下就是这么讲，不是亲戚便是朋友。这是另外，就是赏罚的时候，一定赏的是那些真有功的；罚的时候，一定罚的是真有罪的。所以这样赏罚分明，使得什么？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军中，礼法没有出现悖逆的现象。
1: 隋武子是晋国方面具有政治才干的一个贤人，他把楚国的情况分析得非常透彻。这个时候，如果晋国军队上下一心，军中和睦的话，按说不应该再出大的岔子。但这个时候，晋国内部矛盾重重，晋国军队里面意见也不一致，结果有一个人就站出来反对隋武子。那么这个反对的人是谁？他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0: 就有人就跳出来反对晋隋武子，谁呀？就是中军次帅先胡。先胡是先轸的后代，我们知道先轸这个人，在这个城濮之战的时候，足智多谋。晋文公当年打城濮之战犹豫不定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是这个先轸，他出谋划策啊，排解君主的忧虑，耍了就是很多高级的计谋，是一个兵权谋的一个早期兵权谋的一个代表人物。另外一个特点，先轸特点是脾气大。我们知道在淆之战的时候，他抓了把这个秦国的三个将军抓回来以后啊，晋国的国君听了什么？听了他上一辈的秦国来的姑奶奶，就是晋国的夫人的话，放了。放了以后，先轸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在君主面前就说我们这些战士们拼死拼活把他们抓过来，一个妇人的话你就放了？你呸！当着君主吐吐沫，好大的脾气啊！注意，后来先轸觉得失礼了，在打仗的时候，后来打仗的时候就不穿铠甲冲入敌阵死了。那个时代的人呢，个性分明。好，这个先胡怎么样？先胡脾气大，这点上他继承了什么？继承了他的祖上的这种遗风，啊，他们家这个 DNA 传下这个来了，啊，就脾气大。他站出来了，啊，说这个人智谋怎么样？你看下边的话你就知道了。他说啊，我们晋国争霸，靠的是施武陈力。我们晋国人争霸靠的是什么？打仗。我们的军队有武威，我们的大臣卖死力气。说今失诸侯不利，与强敌而后退不武。说今天好，今天你要后退你就失了诸侯，失了诸侯还讲什么力气啊？啊，还有什么谁还利？就是谈不上利了。另外听说敌人强，你就后退，你不武。另外，与强敌而后退还有一个不丈夫。说我现在受命为军帅，我听说敌人强，我就撤退了，我不丈夫。这个不丈夫的事情，你们诸位可以做，我不能做。注意，先胡脾气大是脾气大，但是他把个人摆在了国家之上，他把个人的荣辱，啊，把个人的这种得失放到了一场战争之上，这是谈话我们可以显出来的这个人的狭隘。脾气大不算好，像你老祖似的先轸似的脾气大有办法，这好，值得尊敬。你是条谢姓汉子，你光有谢姓，你是把这个谢姓压到了国家这个战争胜败之上，你就是匹夫之勇，按照儒家说狗彘之勇，像狗像猪啊，在那拱在那闹，非理性。所以先胡出了这个主意，出了这个主意啊，讲我们还可以讨论。不，先胡就率领他就下啊，他是中军一部啊，他是中军副帅，他就带领他的中军的一部分，他所直接领导的那一部分，夸夸渡河了，就缺了大德呀，这是。这个时候，荀林赋，你作为一个将军，你得有办法呀，节制不住部下。这个时候就是。